0: 游泳。对，
1: 但是学游泳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专家一篇报道哈，专家就说了，小于某一个年纪其实真的不大合适。
0: 哦，太小的，其实太小的宝宝不太适合去学游泳的。
1: 其实咱们去学游泳的时候，今年也是今年这个夏天哈，我当时也问了那个教练，他说身高，哎，他当时说多少来着，就是不低于一米几来着，
0: 肯定是不低于一米二。
1: 瞧我这个记性给忘了，
0: 是是，
1: 对，他说不要太小。 我当时听到那个年纪的时候，那个身高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不就上小学了吗？他好像是一米二还是一米三，我忘了。他说是的，因为太小的话，我说不是有一些幼儿园就学了吗？他说太小的话他不大能够理解。
0: 哦，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是会比较困难的。
1: 对，所以他的建议就是稍微再大一点，比如说上小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就比较合适。那这篇报道呢，就是采访了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教练啊，一名教练叫张海强，他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你看这个名字在韩里面就很强
0: 哦。那他适合做游泳教练？
1: 是的，这位有着2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就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专业游泳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启动，就这个时候开始选这些小孩，启动一个水感基础训练，还不是就是直接让他们去学游泳，让他们适应这个水。然后呢，侧重发掘运动天赋，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是教孩子游泳嘛，一方面就是发现一些好的游泳苗子。
0: 是，
1: 他说普通家庭哈是以自救
0: 兴趣
1: 为
0: 目
1: 标，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就报班。就是普通，如果你不是想让他走这条路的话，就大一点就可以，就只是想让他学游泳大一点也行。
0: 那是普通家庭。一哈，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接触和认识，
1: 是的，
0: 那想让他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或者想让他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是比较艰难的。
1: 对，4岁以前呢，就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泳姿教学啊。我们熟悉的世界游泳冠军傅园慧，他是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游泳的，上幼儿园的时候被杭州游泳队选中，然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就咱们国家哈，在游泳这一块，浙江籍的游泳的这个国家选手获得金牌奖牌的特别特别的多，还有一位叫潘展乐。
0: 浙江水多呀，水系发达。
1: 那个潘展乐他是4岁多一点点的时候被选中的，还不是自己去报名的，选中他为啥？就是当时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拿冠军就有好多的相关报道嘛，就说当时去是幼儿园吧，好像是看到这个孩子，教练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好，就说看他的那个身形
0: 就很适合，
1: 还有他的手臂和腿，就觉得可以让他去学一学。其实他那个时候刚刚过4岁，
0: 但凡能够成为世界冠军的，那除了平时艰
1: 苦
0: 的
1: 努力的
0: 训练之外，那肯定是需要天赋在里面的，
1: 也是有一些先天优势的。
0: 一旦站到顶尖，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天赋在里面的，
1: 天赋加努力缺一不可。
0: 对。
1: 然后当时我记得，他的这个启蒙教练采访的时候还说这个潘展乐这个孩子啊，他不一样。他说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甚至比他大一点的在一起学的时候，他学得特别快。他说就是教练在说的时候，他全部都能够理解到位。就说他那个年纪是比较小的，但是他能够懂，所以教练就说这孩子以后这方面是可以发展的，
0: 这个学习的这种能力也很强。
1: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我说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说的那样哈，就是太小不是很适合。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人才啊，当然这个家长不要太盲目哈。人家挑选这种游泳苗子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的。
0: 这个教练说哈，游泳其实是属于一个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当然
0: 最好要选择大型的公共场馆的常规培训班。场馆呢，你还必须要有相关的证照。
1: 什么叫
0: 比如说
1: 什么样的才可以
0: 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游泳池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哈，所以这个卫生真的太重要了。建议啊，如果你家孩子在学游泳的话啊，家长要去看一下场馆每天公示的这个池水的 pH 值啊、余氯检测等等一些数据，因为那个水里面不是含氯嘛。
1: 对
0: 啊，还有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上岗的。去看一下浅水区深水区的一个物理隔离情况，
1: 有没有隔开，
0: 还有岸边的一些防滑呀、救生设备它是不是齐全的。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培训班哈，都应该遵循的是什么呢？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
1: 是，
0: 就是你个学游泳的话，少儿基础 班
1: 他
0: 的师生配比建议
1: 教练
0: 不能高于1:8。就

0: 一个人你要带九个人十个人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照顾不过来，
1: 最多八个人
0: 对吧，
1: 十六个人的班，最少得有两名教练，
0: 对，你多人班次要配备辅助救生员，防止你比如说你像这种本身一比八哈，就是挺多的了，根本看不过来，你旁边要没有辅助的救生人员，万一啊就孩子遇到什么意外对吧，不能够及时救护，这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1: 没错。
0: 还有一些小孩子吧，他学游泳的时候，你说就是大家都会有恐惧的事情，
1: 怕水，
0: 比如说我就很怕高对吧，那有些孩子他天生就很怕水，他怕水到什么程度呢，非常抗拒，哎呦妈妈我不想学啊，抗拒这个
1: 下水，
0: 抗拒把头埋在水里，
1: 抗拒憋气，
0: 对对，那你作为教练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强迫孩子，你一定要把你的头摁进水里，
1: 越强迫他越抗拒，
0: 是，而且会加重他的心理的恐惧，
1: 所以
0: 要分步引导，先玩一玩对吧，延长这个玩水的适应周期，
1: 对，
0: 循序渐进啊，就是见得多了可能也就不害怕了，你看啊，我如果长时间不去游泳我再去游的话我就会很害怕，
1: 就不适应嘛，
0: 不适应，对，
1: 我上一次去游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小教练哈，他说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我胆子也很小，我就是怕，其实已经会了，但是每次下水憋气的时候就都要做一段心理建设，需要旁边有个人盯着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教练就说你还是在水里待少了，他说之前我们有一位是有一对母子哈，妈妈想要过来学游泳让他的儿子也来学，他说那个小朋友呢就特别害怕，死活不愿意去学，他妈就在旁边学，然后就给他了一个漂浮板，让这个小孩一直拿着漂浮板在水里头玩，等他妈妈学会了，有一天他自己怎么就也会了，他说其实就是在水里待久了，有水感了，所以我们
0: 慢慢慢慢就会了，
1: 对，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啊，他就是会游泳，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教，就在水里头玩着就会了，
0: 对啊，
1: 当然说是这样说哈，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如果你住的地方附近有河有水，还是不能够轻易的放任自己家的孩子到水面去玩，
0: 你看我们
1: 很危险的
0: 父辈的哈，他们会游泳那完全是在小河里小溪边池塘里玩学会的，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1: 我说花钱去学游泳，我爸说游泳还要学，我们小时候就是在水里面憋两次
0: 玩着玩着
1: 就会了，水就会了，我说你是会了的，还有呛两次水就没了的，你也听不到他的心声啊，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当然这个经常看一些比赛的也知道哈，竞技标准泳姿是一共有四种蝶泳、仰泳、蛙泳和自由泳，为什么说是竞技标准泳姿哈？因为除了这四种，其实还有一些，只不过不用于比赛，比如说狗刨，它是用不了比赛的哈。那个咱们的冠军傅园慧，
0: 会游就行。
1: 是傅园慧就说哈，推荐小朋友从什么泳姿学习呢？
0: 那肯定是蛙泳啊，
1: 蛙泳哈。其实我们不是小朋友，我们是几百个月的小朋友，我们也是从
0: 蛙泳开始学习。
1: 为什么呢？
0: 比较简单。
1: 对，他说蛙泳的这个动作节奏很平缓，换气逻辑也非常的简单。花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掌握了，如果说不小心啊意外落水了，起码你先学会了蛙泳，它可以便于维持呼吸，能够节省体力，自救的实用性最强，
0: 是，
1: 那么蛙泳的这个基础哈，学了扎实之后再进阶去学
0: 自由泳
1: 仰泳作为补充，最后呢就是蝶泳是放在最后的高阶的阶段学习，
0: 我觉得我学会蛙泳就可以了。
1: 其实咱们学的是就网上说三分之一的蛙泳，因为咱们站起来脚是可以触底的，但是你要学那种脚触不到底的，要在深水区，
0: 就是会踩水的，
1: 然后还要学一个是就是头浮在呼吸蛙，就浮在水面上，
0: 抬头蛙，我觉得我这样也可以了，
1: 可以了。我不去那种水域去玩，
0: 我不去深水区啊，我就在浅水区游一下，挺好的。还有就是，专家建议哈，任何水域活动啊，尤其是孩子，都必须有专人进行看护。
1: 是，
0: 尤其是刚学，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非常容易呛水，这也属于常见的现象哈。你像专业的运动员，他训练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轻微的呛水。是吗？我还以为专业的运动员不会出现呛水。
1: 我以为他们怎么样都不会呛水呢，睡着了都不会。
0: 只要你的孩子能够自主的把这个积水给咳出来，对吧？呼吸比较平稳，呛了一口水，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哈。如果发生非常严重的重度的呛水的话，那你需要持续的观察他的状态，比如说发烧了呀，出现意识比较模糊了呀，这种发现异常要立刻就医。
1: 是的。
0: 同时呢，专家也强调了，就算说你熟练地掌握了游泳技能啊，你也不代表就是绝对安全的，
1: 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会游泳了，哪儿都不怕了哈，那不行。
0: 我们学游泳是为了什么呢？危险时刻自 救避险，
1: 再加上另外一个作用，
0: 嗯，
1: 有的人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对吧？你就不能仗着自己，哎呀，我游泳游得好，我在游泳池游得可畅快了，不能仗着自己水性良好就去挑战那种野外的陌生的
1: 野外水
0: 域环境。
1: 是，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些人啊，刚在游泳池学会，其实。你作为我作为大人的话，我心里非常清楚，就我在游泳池学的这点蛙泳，我去野外我绝对游不起来，
1: 绝对不行。
0: 你看野外哈，那个环境和水体比较复杂，它不像游泳池一样，哎，一条直道你就往前游，对吧？
1: 对，
0: 它野外那个塘可能是不规则的，
1: 啊，然后底下也不同啊，
0: 对，
1: 可能还
0: 有
1: 些
0: 水
1: 草，
0: 有塑料袋，有什么东西会绊住哈，然后呢，包括那个水。不清楚啊，你在你掉水外去了，你哪来的泳镜？我就问你，你怎么看？你眼睛睁都睁不开。就是你在游泳池学的那点儿啊，鸡毛蒜皮，真的，
1: 在野外的水，你还得想起了我们以前学的题，你还得算它的流速，进水速度，然后逆水顺水又是怎么样？
0: 你真的没有办法。
1: 游泳池不会这样，
0: 去塘里游泳，
1: 对，
0: 嗯，是。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在雨中。好的，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的样子哈。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今天应该还能有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赶紧的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啊！是不是雨啊？之前捡漏的朋友，经常捡漏的朋友啊，可以来捡漏了。
1: 戴维陶啊，是吧？
0: 哦，
1: 在家呀，都可以啊，
0: 都可以来捡漏。
1: 最后呢，我们聊一个话题，也是我又一次感叹这个科技啊，
0: 改变生活，
1: 而且科技这些年发展的太快了。
0: 是的，
1: 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哈。我最近看到的一条就是关于在深圳的网约无人车的报道。就今年3月哈，深圳是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那目前呢，深圳市的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一开始的2条增加到437条。
0: 哇，
1: 这个200多倍，
0: 爆发式的增长。
1: 是投入夜间运营的车辆是172台，就在大半夜的无人车就驶出园区，装着已经由自动化分拣线按照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循环往返周边的末端快递站点，到第二天早上人家开始上班了，快递员到岗了，就可以直接派送。
0: 那我们的这个快递到达手上的时间
1: 会更快。
0: 肯定啊。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在尤其是我们属于江浙沪皖这个包邮区那派送东西一般来说，我现在买东西在网上可能也就2天，最多3天，就到了。那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如果它能够全国推广，可能咱今天下午下单，明天就到了。
1: 是，主要
0: 真的很快，
1: 主要是他有他的话，可以让更多的，比如说司机呀、快递员有更多的时间充分的休息。然后呢，
0: 是
1: 他可以节省时间。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他晚上他送了，人家休息了然后呢，快递员上岗之后呢，就不用像过去一样在凌晨去卸货、
0: 分拣卸货。
1: 对，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消耗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0: 对啊，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也是大大的节省了时间。据介绍无人机车投入使用之后，整体的效率提升大概是20%以上，这个效率提升的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呢，我看报道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的分公司有一名营业部的经理介绍说，过去一名快递员每天大概是派送400-500票，现在呢，借助这个无人车接驳，每天平均派送量可以达到700-800票。
0: 你看这个效率几乎提升了2倍。
1: 几乎快翻了一番，
0: 是吧？
1: 对，起码有70%-80%。
0: 这个是深圳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的同城配送新模式，现在也已经开启了这个比那无人车更厉害，它是无人车加地铁怎么做的呢？就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之后，驶入这个地铁站口，经过一个标准化的处理，货箱被装入地铁11号线的物流车厢，人货分离，互不干扰。有人说：“我坐地铁，你给我搞那么多货，我怎么坐呀？”它是分开的，
1: 专门是货的这一号。
0: 对，大概3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快件就能够抵达20多公里外的站点，再由另一台无人车进行接力，把这个快件直接运到这个转运中心。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今年以来，这条线路已经累计运输快件超过200万票中转时间呢，较传统模式缩短了50%。
1: 对，
0: 很快。过去呢，这个功能型无人车更多的是集中在大型的物流企业来使用，比如说它只能够在园区内，对吧？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要出口的一些货物什么的使用。因为大型企业它有成熟的这个车辆管理体系也具备技术对接跟规模化的运营能力。那对于中小商户而言没有人配送肯定存在一定的这个钥匙门槛使用门槛今年7月，深圳龙岗区落地了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什么叫五方共赢？
1: 什么叫五方共赢呢？
0: 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五个主体各司其职，然后都把自己这块的优势拿出来，协同联动。 对于商户来说呢，使用方式也变得非常的简单啊，就跟叫网约车一样啊，就可以通过一个平台 app 来下单，
1: 是，
0: 然后呢下单这个无人车就可以过来了，然后给我完成配送，我也不需要说我本身嘛就是一些小厂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哈，去购买这个无人车，也没有人来监管运营，
1: 但
0: 现在
1: 他小商户他肯定是不会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嘛，
0: 对呀、啊、
1: 但是他可以搭乘这一座大的一个平台，
0: 是，
1: 嗯，当然可能会有人问啊，这个无人车它也要充电嘛，
0: 嗯，
1: 它有没有一个总站哈？
0: 啊、
1: 在深圳的话，它是
0: 肯定
1: 比如说安排在一些公交站场这样的地方、
0: 啊，
1: 白天是停公交车，
0: 嗯，
1: 晚上呢就是给无人车啊，给它充电啊、补电、这个换电之类的，
0: 嗯、
1: 给它做一些应急保障啊这样的一些、嗯、修整，然后车辆在出厂之前呢，你还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检查、
0: 啊、
1: 做安全保障，再清洁一下，
0: 对，
1: 返回之后呢也
0: 要
1: 做一些
0: 检查，
1: 哎，确保第二天能够正常的执行配送的任务，
0: 是
1: 啊。与此同时呢，深圳还出台了一个夜间行车管理办法，嗯，并将全市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
0: 真不错，
1: 统一管理啊，
0: 嗯，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这个技术发展的真的是越来越快，当然你除了这个有这种科技，比如说芯片啊等等啊，什么电池啊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更新迭代之外，光有这个还不行，你还得有监管，
0: 是
1: 吧，你得技术和监管同步推进，才能够让无人车它在更大的范围内进入这个城市的物流体系，
0: 没有监管肯定不行啊，乱七八糟的，
1: 是，
0: 嗯，
1: 你不统一也不行嘛，
0: 嗯，
1: 随着这个路网路权的开放还有技术成熟度的提升，无人车会逐步的来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角落、
0: 嗯、
1: 然后呢也会引导日间物流向夜间物流的转变啊，现在大部分是白天嘛。
0: 阿迪，你在咱们广德城区有看过无人配送的车吗？
1: 好像没有，我那天看到一个车，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他车头有点像，因为他车头我没有看到那种就是车前玻璃、
0: 嗯、我跟你讲，我有一天
1: 看到一辆，
0: 我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咱们月景里，就咱们单位附近，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在那，
0: 就是有、嗯、一个是他那边不是有三只松鼠的门店嘛、
1: 嗯、
0: 一个是那个门店，还有一个英风超市，他
1: 我看到好像是超市的，
0: 嗯，有
1: 白颜色的，
0: 对 对， 对，
1: 没有那么大，
0: 是，
1: 对吧，他前面也是纯白的，我就是我想这是无人车吗？因为
0: 是的，因为它没有玻璃，
1: 大概是我是6:50
0: 没有车头，
1: 对，我就没有看到车前玻璃啊、嗯、我在想如果有人驾驶他前面这坦克呀，对吧，
0: 我问过，
1: 就看到那一次
0: 是无人车配送
1: 是吧、
0: 嗯、
1: 我上一次还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是咱们附近的一个地方，他好多送货的是那个无人车，
0: 嗯，
1: 非常小巧，非常的可爱。
0: 我之前在咱们隔壁城市有见过无人车，就是清扫那个道路旁边的垃圾，
1: 嗯，
0: 他、也是，就是他前面好像会有一台就是指引车，然后后面那些都跟着他去、嗯、去清扫，
1: 是，
0: 就是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哈越来越便捷啊，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1: 确实哈，我觉得以后啊，你像这种无人机啊，什么机器人，它应用的场景一定是越来越多，而且会更多的是用于服务我们的生活方面。
0: 对，
1: 就比如说最近呢，家里面有人生病啊，做手术哈，确实就是因为年纪又大哈，可能子女在照顾他的时候，非常的辛苦。
0: 嗯
1: 啊，以前当时我们就很多人聊天嘛，就说古人说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说孩子不孝，是因为备受折磨，可能子女他的精神也会处于这种崩溃的状态，
0: 是，
1: 比如说他夜间也经常休息不好，
0: 嗯，
1: 有的子女年纪也不轻了，也有50多60岁了，
0: 对、
1: 经常这样受到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影响，他哪怕心里头对他的父母是心疼的，是极力去要帮助的、
0: 嗯、
1: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发脾气的，
0: 对， 对，
1: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不要着急，20年后我相信20年后家用机器人会普及的，
0: 妈我给你请个机器人，
1: 嗯，我说可能要多花点钱，现在就来攒一点钱、
0: 嗯、
1: 以后给你们买一台
0: 啊，我说到这个哈，我想到最近在短视频上看到的哈，这个是8月22号到26号，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哈，
1: 嗯，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嗯，
0: 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开幕式啊，
1: 摔有各种各样的摔，跑有各种各样的，
0: 我看到了那个机器人跑步，真的好可爱呀、啊！跑着跑着，速度很快很快，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撞到了旁边。
1: 我当时看那个姿势，我说这不是曾经的我吗？各种出丑的场面，
0: 真的很难想象，
1: 但是非常的有趣，就觉得它更像人了。
0: 你说，再过20年，再过30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怎么唱来着那首歌？
0: 哎呀，就是。我觉得我的脑子啊，有限的脑容量，已经难以想象再过20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哎呀，也没人捡漏了。
1: 放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吧。
0: 啊，月亮翻过小山坡，可以没问题，但这首歌比较短哎，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个时间，
1: 那我选的多棒，
0: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那就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

0: 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42集，秦王降纪。这些是刘邦没有想到的，可萧何在一旁却很快接上了话。
7: 当初雍齿也是受了周氏蛊惑，现周氏死于章邯刀下，为救自焚，为报自立，雍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现在归来正当其时，裴公不妨就命卢兄为使前往游说。
6: 此方一位呢？刘邦把头转向张良。
8: 啊，此事当然再好不过，倘若雍齿归来，沛公又添一员虎将，何乐而不为呢？
6: 张良也十分赞同。众人如此说，卢绾的脸上顿时有了光彩，忙道：
9: 我定不负众望，尽忠竭力。
6: 刘邦正要说话，就看见刘肥飞骑而来。待到近前，他跃下马鞍，喘着气禀报说，子婴和两位公子素衣素服自负来降，现去此只一里之地了。刘邦举目望去，远远地瞧见距营寨约1里的大道上，一位年轻将领率人马押护着一辆车辇，不用说，上面坐着的素衣素服者必是子婴父子了。不管怎么说，子婴父子来降都标示着一个王朝的结束，当然与章邯投降项羽不可同日而语。刘邦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盯了曹参一眼，曹参会意立即登上了战车，对着三军方阵高声道：
10: 位听令，待子婴交上传国运玺后，三军当振歌高呼，沛公英明，大出必胜。
6: 这时鼓吹手擂起大鼓，那鼓放置在战车上，由三匹马拉着，鼓手四周站着数十名挠脖手，每对挠脖都缀了苎麻染成的红缨，伴随着鼓点的节奏，红缨上下翻飞，恰如红浪涌动，气势分外磅礴。就在这震天动地的鼓潮声中，刘邦携萧何、张良、利基、卢绾登上受降台，在大楚旗帜下落座，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收敛了平日的笑容，眼睛不约而同地直视前方。其实最受震动的还是子婴父子，当两位公子将仓皇不安的目光投向父亲时，但见子婴面如死灰，目光暗淡，这猛雷般的鼓声是不是他的丧钟？刘邦对他会不会如项羽对待王离那样，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杆上示众呢？他看了看押护的乐恒，脸上除了被鼓声激荡的兴奋外，看不出什么。人就是这样，当真正陷入绝境或者面临死亡时，反而平静了。他回头冲跟在后面的韩谭报以苦涩的笑，在心里安慰自己，有如此盛典送行，也不枉做了46天的秦王。车驾在阅兵场边缘停了下来，岳恒催马来到受降台前，双手抱拳道：
11: 启禀沛公，子婴父子押护前来。
6: 给子婴父子松绑，命其交上传国玉玺。
11: 诺。
6: 岳恒拨转马头，命士卒为子婴父子解开绳索，并扶他们下车。子婴大公子手捧王妃的灵位，他则捧着传国玉玺，一步一步来到受降台，耳边传来士卒此起彼伏的声波：
12: 沛公英明，大楚必胜！沛公英明，大楚必胜！
6: 子婴父子双膝跪地，将玉玺举过头顶，缓慢说道：
13: 罪臣子婴携犬子前来向沛公呈送传国玉玺，罪臣万死。
6: 刘邦站起来接过玉玺，转身递给萧何，随口问了大公子手中所捧何物。大公子凄然泪下道：
14: 罪臣所捧乃乌木灵位，以表降楚诚意。
6: 这一番话让刘邦霎时动容，上前扶起子婴与两位公子：
15: 你等即是降楚，当为大楚臣民，我理当一视同仁，立声何在？
6: 立即应声从后排座上站起来：
15: 我将子婴阁下与二位公子交于你，我将上奏怀王赦免秦公昼夜。
6: 虽然利基在劝降时承诺过不杀他父子，可直到现在子婴才相信这绝非妄言。他情不自禁连道：
13: 罪臣谢沛公不杀之恩。
6: 利基领着子婴下了受降台，向霸城方向而去。刘邦挥动双手，大声朝着站在台下的将领道：
15: 明日兵发咸阳。
6: 霎时人群中再度爆发出声浪：
12: 沛公英明，大楚必胜。
6: 当晚刘邦一行驻扎芷阳，晚膳后刘邦邀萧何、张良到后堂叙话，这是一年的岁首。刘邦先向大家拱手贺岁，然后声言进入咸阳后将大宴三天，并准允各位回乡接来家小。当夜色渐渐浓稠的时候，每个人心头都溢出满满的相思。自离乡后终日被战事缠绕，非但不能与家人团聚，甚至连想一想的时间都很少。在封建时，萧何

0: 大军在咸阳城外，如果在这时扫了刘邦的兴头，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可张良在内心已经决定，一定要戳破这层安乐的幻象，让沛公意识到真正的危险。送走萧何、张良后，偌大的后堂顿时显得十分寂静。有道是劝人容易劝己难，当刘邦一人独处的时候，对家人的思念顷刻便涌上心头。最近一次获得家人的消息，是牛良追赶擅自离队的刘肥等人带回来的。他说四岁的刘盈很聪明，夫人开始教他小学了。刘蕊已经十岁，可以帮母亲做些厨下的活，但夫人更喜欢教女儿读书认字。夫人听说攻打昌邑不顺，要他带话说大丈夫当以四海为家，万物贪恋小家。刘邦当时就觉得自己以往对吕雉知之甚浅，原来她也是胸中可以装得天下的女人。他想得太出神，冥冥间就觉得吕雉站在自己面前，着一身绣罗锦衣，雍容华贵，仪态端庄。刘邦情出于心，不能自已，随口喊道：
1: 夫人。
0: 未料身边传来一声怒吼：
2: 俺乃樊哙，何来夫人？
0: 刘邦心神顿时一惊，看了一眼樊哙，没好气儿道：
1: 一惊一乍的，你太鲁莽了。
2: 是不是扰了你的雅兴啊？
0: 樊哙因即将进入咸阳，心中高兴，也不计较。
2: 夜间巡查，路过后堂见灯火明亮，孤儿进来看看。
0: 刘邦招呼樊哙坐下，借着灯火看去，经过两年多的征尘洗礼，樊哙一发显得粗糙黝黑，他不禁唏嘘人世沧桑。谁能想到一个屠夫竟然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樊哙对刘邦不杀子婴还是表现了不满：
2: 哼，似你这样妇人之人必会坏大事的。
0: 刘邦一边吩咐侍卫上茶，一边回道：
1: 当初怀王遣我西晋，以宽容为上，且秦王已降，杀之不降啊。
0: 侍卫给樊哙送上茶水，刘邦又问道：
1: 安定下来后你准备怎么样啊？
0: 樊哙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道：
2: 哎呀，要我说呀，还是回沛县卖狗肉去，一手交货一手借钱，倒也痛快。
1: 你就没有想留在咸阳啊？
2: 想这个作甚呢？迎秦世居之地，咱们住着别扭，哪里有沛县好呢？
1: 那假若我执意要留呢？
2: 那咱也要在京城开一家狗肉店。
0: 闻言，刘邦也从心底惋惜。樊哙竟识得账上的钱数和自己的名字，他想不到江山社稷，情感也走不出沛县。这样的人虽然粗鲁，但忠直持正，他可以放心。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人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

0: 第143集，吕雉思夫。幔帐上有人影晃动，樊哙从腰间拔出宝剑，直朝黑影刺去。那人急忙出剑迎战，两人战了十几个回合，那人终于出声：
1: 将军难道看不出卑职乃校尉李甲？
0: 樊哙这才住了手，近前一看，正是日夜护卫刘邦的李甲，心中顿时火起。
2: 啊，你不带兵士巡查，到沛公帐外鬼鬼祟祟干什么？
0: 李甲忙挺直身子说道：
1: 卑职巡查路过后堂，闻听有人声，故而前来，不意却与将军相撞。
0: 夜色中，李甲形容模糊，但樊哙凭着嗅觉闻到了李甲身上的酒味，立即低声却带着几分愤怒问道：
2: 你喝酒了？
1: 天寒风大，弟兄们为驱寒少喝了几杯。
2: 你好大胆，岂是几杯，分明神迷心醉。
0: 樊哙虽然好饮，但有几个不饮，一个是大战前不饮，另一个是夜间巡营时不饮。现在见李甲浑身酒气，便数落道：
2: 沛公安危关系全军，我之所以安排你等住在厢房，正在于就近方便，孰料你竟罔顾军纪，饮酒无量，我定当禀明沛公，治你渎职之罪。
0: 冷风中，李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道：
1: 卑职罪该万死，请将军宽恕，卑职定当痛改前非。
2: 再有疏忽，项上人头不保。
0: 樊哙说罢，将宝剑入鞘，转身离去。听着樊哙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李甲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道：
1: 莽汉一个，等沛公坐上江山，你定逃不了狗烹下场。
0: 张仪站在刘太公门院前，心里盘算着今天是9月27日，再过三天就是岁首，该回去看看二老了。可他吃出半日，话到口边却说不出。当年沛公离开时，留下他照管刘吕两家，他尽职尽责，从未有丝毫的懈怠。加上家在南阳乡间，路途遥远，平日里家中大小事委于兄长照料。但吕雉是个明白人，总会在九月将近的时候备些礼物催他回去看望二老。今年情况多少有些不同，沛公率领大军奔了南阳，并从那里进入武关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刘吕两家包括吕须一家整日都心牵千里之外，尤其是刘太公，每日太阳一出来就冒着凛冽的秋风喝帐守门，望着不远处的官道发痴。吕太公虽然深信当年的看相没有错，可战场瞬息万变，刀枪无眼，谁知道厄运何时会降到头顶呢？吕雉从秋收到冬藏，忙个不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够开口告假呢？他来到后院，拿起梳理牲口毛发的篦子，慢慢地从牛背上理过，说是为牛梳毛，吴宁说是梳理自己纷乱的心境。张仪不光有着儿女长情，更有着驰骋疆场的心志。在八月中秋，他接到同乡兄弟李甲的来信，说是沛公率领大军到了南阳。他在信中流露出对沛公军纪太严，不准义军将士骚扰百姓的怨言，说当初参加义军的就是不满于妇人三妻四妾的，现在义军一路取胜却还是……这些话让张仪感到忧虑，他在信中说了些劝解的话，并希望他能在沛公麾下有所作为。 这些细微的心绪去年就被吕雉看出来了。吕雉虽是女流，可处理起大事来丝毫不让须眉。一天在田里除草时，吕雉对他说道，
3: 等稻秧起身，农活少下来之际，就送你去前方，反正沛公身边也少不了照看的人，好男儿岂能闲白双鬓。
0: 这些话暖心呢、啊、可越是这样，张乙就越是不舍得离开。他觉得这样不仅辜负了沛公的期望，更会伤了夫人的一片好心。牛儿被篦子轻轻梳理着皮毛，舒坦地摇晃着脑袋，偶尔发出哞哞的欢叫。张乙梳理的速度很慢，伴随着心事，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停下来，看着墙外来来往往的人们。
3: 张乙，你在想什么呢？
0: 吕雉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后院，轻声问道。张乙有些不好意思，憨憨地笑道，
1: 没想什么，就是看来来往往的人奔忙。
3: 想爹娘了吧？
0: 吕雉已经来到张乙身边，打量了一下他身上的绒衣道，
3: 有些旧了，待夫君回来给你换件新的。今日已是9月27，眼看新岁到了，你也该回家看望爹娘了。昨日我与妹妹备了一些鼠和肉，你带回家中为二老做顿鼠货，也算是尽了孝心。再带上两坛鼠酒，与家人团圆，待妾身向二老恭贺新年。
0: 吕雉说这些话时，眼里溢出融融暖意。张仪很是感动道，
1: 谢夫人，但是我反复思量，今年还是不回了。
3: 这是为何？
1: 沛公越走越远，万一家中有何急事，我不在难免让二位太公操心了。
3: 这兄弟，你也不想想，队伍越走越远，足见战事顺利，倘能攻下咸阳，夫君必然来接家小，到时候你还用费心吗？你呀、啊、就安心回去，他二伯不是还在家呢吗？
0: 张乙不再坚持，他不愿服了夫人的好意，答应吃过早饭就快马回去。但他还是趁饭前的空，将前后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刘太公从门首望回来，看见一尘不染的地面，直夸张乙勤快，嘟囔道，
4: 就是战事再紧也该守信嘞，就是做了皇帝也不该忘了双亲。
0: 张乙见了刘太公这样说，上前施礼道，
1: 夫人说了，队伍越走越远，说明战事顺利，也许不久就会从咸阳传来消息。
0: 吃过早饭，浑身暖烘烘的张乙牵来沛公留下的马匹，

0: 拖上熟米、猪肉、狗肉和熟酒，向刘邦一家人告别。刘太公与吕太公拉着孙子刘盈，刘蕊傍着母亲的臂膀，一起从堂屋出来送行。吕太公颤颤巍巍上前帮张乙、金金、马鞍，叮嘱道：
1: 千里奔忙靠的是鞍肩，只有把马鞍紧好，马才能放开跑。
0: 刘太公闻听，就在一旁笑他多事。
2: 张爷是侍卫，怎的会不知这些道理？
0: 吕太公板着脸，一本正经道：
1: 跟着贵人做事，就是不能马虎。我这是教张仪礼呢。
0: 刚刚教上11岁的刘蕊指着外公和祖父，趴在吕雉的耳朵旁道：
3: 看看爷爷外公，像个小孩。
0: 刘盈听了却是不依：
4: 吕氏春秋说国以孝为本，姐姐这样说视为不孝。
0: 吕雉看着两个孩子斗嘴，却句句都是千古不义之理。他特别喜欢刘盈的一番说辞，于是接着刘盈的话道：
5: 盈儿所言有理，真是聪明。
0: 刘盈便有些洋洋得意，刘蕊撅起了小嘴，埋怨母亲偏心。吕雉也不去责备，上前反复叮嘱张仪，说现今兵荒马乱，路上要多加警觉。送走张仪，院子里少了一个人，顿时有一种空落的感觉。吕雉擦了擦潮湿的眼角，对两位老人道：
5: 父亲、公父，且到堂上暂坐，顺便看着两个孩子，妾身这就忙庆岁的事情。
0: 吕雉进了厨房，将一大早从街头买回的肉摊上案板，有节奏的剁烂。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原本是完整的肉块开始变得细碎。先是红白相间的肉片，渐渐地变成了红色的肉末。他向里面加了调料，然后就放在罐子里存起来，等到9月30夜间才开始煮蜀货。他觉得应该给吕须送一些蜀米去，刚刚走出厨房，就听见吕须高吼大嗓地进来了：
6: 你说说这个死鬼，怎么到了年下都不来个音信呢？莫非他……
0: 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其实吕雉早已猜到了吕须下面要说的话，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妹妹，樊哙当年在沛县时也只能当一半的家，许多事情都是夫人说了算。樊哙恼怒的时候常常发誓，倘有一天离开就永远不回来。吕须就常常回一句：不回来好，倒落个清净。可他毕竟有一颗女人心，嘴上刀子架不住心中思念呢。在牵挂和忧心中迎来新年，他感受到了孤独，特别是儿子走后，他每日形影相吊，那种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

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

0: 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从总统府到紫禁城，是故宫学者刘璐的一部深情回忆录。这部书上边聚焦作者的早年经历，以孩童视角捕捉了总统府里的生活片段与时代印记，下边则以亲历者视角揭开故宫工作的神秘面纱、文物修复的匠心、宫廷历史的考据、展览策划的细节。全书既有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还原，也有对诗友往事的温情追忆。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最近我在读故宫研究专家刘璐老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这本书呢，也是继《万仞宫阙》我在故宫的探索之旅之后，译林出版社在故宫丛书的又一力作，延续了故宫人讲故宫的独特理念。这套丛书此前推出的《遇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我在故宫画小画》等作品，已凭借其专业性与亲历感广受关注。 而从总统府到紫禁城，更是以家族、国家、文化三重维度的立体叙事，为这一系列注入了更为坚实的人文根基与精神重量。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边，上边为在总统府的日子，一直写到作者在培元小学读书，下边写作者在紫禁城的经历，前半部分与故宫的关联最为紧密，因为在书中发现了不少之前从未了解的人文掌故，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书名中所提到的总统府，实际上呢是故宫东华门外东厂胡同附近的古建筑，也是昔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曾住地。本书作者刘璐与故宫的缘分早在童年时代便已注定，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住进的不是普通的机关大院，而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经的宅邸，那个被人们称为总统府的地方。而这正是本书作者刘璐真实的人生开局。这座院子远不只是一座气派的宅邸，它更像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摇篮，一砖一瓦都浸染着文化的基因。抗战胜利之后，这儿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又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部、近代史所、考古所、语言研究所等国家级学术机构的汇聚地。这儿呢也曾住过傅斯年、胡适、汤用彤、范文澜、邓广明、郭宝军、梁思永、夏奈、马德志、吴长培、吴晓玲等大家。1949年，刘璐跟随父母入住东厂胡同一号，也就是黎元洪的宅邸，这一住就是30多年。在这座人文荟萃的大院里，年幼的刘璐度过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作者在书中写道，我儿时的总统府还大致保留着原来的规模和景观，但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童年记忆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很多也已经没人知道了。记下这些，也许对某些研究思考还有一点参考价值。于是他以孩童的目光带我们重回上世纪50、60年代。就在那座宅院里，他见过考古学家梁思永因病蹒跚的身影，也经常向考古所所长夏奈乖巧地喊一声夏伯伯。他会去傅斯年的族中侄女傅小姐家串门，吃一块小人酥糖，更有一幅在玩伴家看到的白描画在他心中留下了终身印记。那幅画中长长的台阶通向一座巍峨的宫殿，多年后已成为文物历史工作者的他才恍然大悟，那幅画正是唐代大明宫含元殿的复原图。1976年，刘璐走进紫禁城，在修复厂磨画室开启故宫生涯。他从老画师一笔一墨复原《清明上河图》中领悟出心平气和做事的境界，而真正让他体会到守护重量的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玉器库房，青苔变声，霉味与樟脑丸气息混杂刺鼻。那一刻他对他所做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后从工艺组到宫廷始祖，刘璐的岗位几经变动，他每次都欣然接受并力求做到最好。他主张跳出文物看文物，例如在主编《清宫西洋仪器卷》时，他追问的不是这是什么，而是他为何在此。将科技仪器还原为生动的中西交流史，在清代满人婚俗研究中，他通过文献学与人类学方法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动因。此外， 书中还记录了他追寻海外故宫文物的历程，在大英图书馆见到林有圆明园宝的乾隆御笔知过论，在面对乾隆木兰图时，内心的震撼与痛惜已经远超个人情感，这些瞬间成

0: 为一种历史的叩问，让宏大叙事化为故宫人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誓言。那么，为什么会撰写这样一本书？我们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可以看到答案。作者写道：“那是一片由金顶殿宇连成的无边金色海洋。金房子里都是些什么呢？”似乎每次登上万春亭，我心中都会冒出这类疑问。那时，万春亭中的须弥石座上还雄居着一尊巨大的金佛，看他远眺紫禁城的样子，常常会觉得，大金佛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想知道金海中的秘密？1976年，我入职故宫后，故宫内扇扇城门、宫门、垂花门、如意门、随墙门慢慢向我打开了，我渐渐走入了这座600年皇宫的历史，触摸到当年皇宫主人的心脉，感受到他的气韵。走进了故宫，才知童年在景山上远眺到的金海下面还有金顶、金柱、金桌、金椅、金盆、金碗、金筷，一派金碧辉煌。我想今天的观众或许也如我初入故宫那般，沉浸于它宏伟的建筑、精美的文物、迷人的故事之中。可是你是否想过，那些展览是怎么布置出来的？故宫内的上千工作人员每天在忙碌些什么？那些展示故宫文物、建筑、历史的精美画册、图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进而，故宫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保管、修复经历？老一代故宫人是怎样引导、呵护后辈成长的？故宫的文物是如何走出京城、走出国门，又是如何引入京外、海外的展览的？我想，这本小书也许会给你一些你感兴趣的答案。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故宫的历史不仅由宫墙与文物书写，更由一代代宫里人的记忆共同铸就。翻开从总统府到紫禁城，从青苔地砖到皇帝寝宫，从库房气息到国际舞台，从个人臣服到国家记忆，一幅深邃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文化的共鸣在书页间无声浸润。
0: 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些宏大叙事背后不为人知的鲜活细节，堪称内幕的亲身见证。1976年进入故宫之后，作者在文物修复厂见过当年很多负责修复各种文物的师傅们，比如摹画师的冯忠廉先生曾临摹《清明上河图》，后来成为知名书法家的刘炳森先生，修复钟表的马玉良师傅，专事制印的刘玉师傅，这其中有不少可能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传承人老师们的师傅或者师祖。也是因为这个契机，作者得以观察各位师傅教徒弟的过程与细节，比如当年与其要好80年代去往纽约道格拉斯迪隆美术馆的侯元立老师，他后来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位中国书画修复师，在跟随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之师傅学习书画装裱时，便已将故宫薄软平光的修复理念深植于心。一开始根本不让碰文物，而是按师傅要求用裱画专用的马蹄刀刮净一沓宣纸上的草棍煤渣，同时呢还要保持纸面的完整和光洁，用于锻炼腕力，练完了刮再练刷， 要用

0: 棕刷蘸上浆糊，在旧高丽纸上刷，不但不能把纸刷破，连褶子也不能出。这样练了两三年，才进入真正学习裱画阶段。看着老画师一笔一墨复原《清明上河图》，心平气和做事是他学到的第一课。而第二课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在青苔变声、霉味刺鼻的玉器库房里，他学会的。眼前那个不堪的环境与同事们抢救文物的急切，共同铸就了他对责任的理解。刘璐以生动笔触，让读者窥见故宫院内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在总统府邂逅历史，到在故宫守护历史，再到去世界追寻历史，作者刘璐用自己的大半生为我们拼接出一部更完整也更鲜活的故宫百年史。以往我们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印象更多的是文物这一层面的，珠光宝气的文物，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宫廷建筑，让我们骄傲又自豪。但是你会总觉得和这座皇家宝库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让人敬而远之。而通过作者这些充满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和呈现，让我们对于故宫博物院中的研究员、专家们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们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学问扎实、严谨认真的几位老先生们，在书中可以说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他们各具特点，或是幽默生动，或是善良平和，一件件充满了张力和温暖的小事，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学人的群像和独特气质，让我们这一代人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平淡背后的深情，质朴背后的坚持。我想这也是对先辈故宫学人的一种追思和继承，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孜孜不倦、日复一日的努力，我们才可以窥见更多，透过文物能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如作者所言，作为一个跟文物和历史打了大半生交道之人，日记里、笔记里、电脑里有我见过的文物、办过的展览，更有我难以忘却的同事朋友。开始写作，这一切都在笔下鲜活起来，与我进行没有时空间隔的对话，让我重走一遍人生旅程。几度寒暑，这种梳理记录的成果就成为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

0: 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吕不韦啊，聊到了嬴政、秦始皇。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和这个由秦始皇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我们在小学课本都学过啊，这个他是谁呢？就是蔺相如。那关于蔺相如呢，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啊。他呢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我们在学那篇课文的时候知道他怀里揣着一块举世无双的玉璧，对着那个不可一世的君王怒目而视那我们熟悉蔺相如，大概都是从完璧归赵的这个故事得知的。那蔺相如出场的时候呢，可以说当时赵国的局势很尴尬。当时的赵国呢，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呢，军事实力呢确实是强了一些，但是在外交场上依然是个容易吃亏的角色，尤其是面对西边的那个庞然大物秦国。那天呢，秦王突然抛出了一个诱饵，说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赵国手里的和氏璧。这个买卖听着挺划算，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坑。15座城池，秦国的城池那是说给就会给的吗？这个弄不好今天给了，明天大军压境又拿回去了，到时候你找谁说理去这就是典型的大国霸凌。我不给钱，但我非要强买强卖，你敢不给吗？不给我就打你。那赵国君臣上下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吧，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给吧，又怕给了秦国开战的良好的借口。就在这群臣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有人推荐了蔺相如，说这个人呢有胆识、有智谋，是个可造之才。那蔺相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也知道此去秦国呢，面对的是贪婪且残暴的秦王，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路总要有人去走。那到了秦国呢，章台宫的这个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秦王就坐在高高的王庭宝座之上手里呢把玩着那块温润洁白的和氏璧，眼里都是贪婪和喜悦，他根本没有去提这个交换城池的事，甚至在这个蔺相如提到割地的时候呢，他也只是随口敷衍了几句。那一刻呢，蔺相如明白，所谓的以城换璧不过是秦王的一场这个游戏。那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规则由强者制定，弱者只能听凭摆布嘛。但是蔺相如他想了想，他眨了眨眼，编了个谎言，说玉璧上有瑕疵，要把玉拿过来指给秦王看。等玉到了手中，便怒发冲冠，大声吼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抢我就让我的头颅和这一块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之上。那一刻呢，蔺相如赌的是命。秦王虽然很强悍但他也是个算计成本的人，为了一块玉弄出人命还丢了面子丢了大国的面子，不划算。那蔺相如呢赢了第一局，但他知道这还不够，他提出了一个看似荒唐的要求秦王必须斋戒5日以示诚意。
那这五天呢，是他在给赵国争取时间。最终他派人乔装打扮啊，把玉送回了赵国。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完璧归赵。当秦王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呢，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蔺相如站在那里说了一句啊，放了一句更狠的话：我不怕死，你杀了我吧。啊，秦王敬重硬骨头，不仅没杀他，还以礼相待，送他回了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使者，只会显得秦国怯懦啊，而放走这个有骨气的人，反而能显出大国的气度。蔺相如赢了，赢在胆识啊，更赢在那种看透对手心里的精准博弈。他赌的呢，就是秦王好面子啊。然而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止一次。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啊，这哪里是什么会谋呢，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酒席宴前呢，秦王喝高了，开始啊这个搞一些小动作。他让赵王去鼓瑟啊，瑟呢是一种乐器，但在那个场合让一国之君为你演奏，这本身就是啊这个一种侮辱啊，叫这个侮辱性极强啊。是一种把你当作这个邻人戏子看待的傲慢。那赵王软弱不敢不从呀，只能憋屈的鼓瑟。这个时候呢，秦国御史在旁边就记下了一笔：某年月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就好比今天开会嘛，大老板把你叫起来说：来，你给大家唱个曲儿啊，然后还要白纸黑字写进会议纪要里，让你受尽的屈辱。那赵国君臣的脸当时都绿了。就在这尴尬到极点啊，屈辱到骨子里的时刻，又是蔺相如他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否啊，否就是一种盛酒的这种啊器皿。他走到秦王面前啊，冷若冰霜地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这个琴声啊，就请秦王击否以助兴。那秦王当然不干了啊，这太丢人了，就我可以戏弄你，但是你不要想戏弄我。蔺相如没有后退，他往前逼近了一步啊，再次拿出了那个杀手锏：五步之内，我锦帛你的血可以溅到大王身上。五步就是从你座位到我位置的距离，这个距离护卫反应不过来，刀剑挡不住，这就是在赤裸裸的威胁啊！你如果不敲，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那秦王看着蔺相如那双啊坚决的不退让的眼睛，当时呢也啊怂了。纵然手里有千军万马，但在那五步之内，他还是怕的啊。秦王不情愿的就敲了一下否。蔺相如立马招呼赵国御史，也记下了一笔：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样一来一回，算是扯平了。那在这一场交锋里呢，蔺相如一次一次的把自己当作筹码啊，摆上了赌桌，只是为了让国家在列强面前能够昂首挺胸。那回国之后呢，蔺相如的地位可以说是扶摇直上啊，拜为上卿，位置在大将廉颇之上。这个时候矛盾来了，廉颇是什么人呢？那是在刀背上砍出来的功名啊，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拼出来的铁血将军。那在他看来啊，我那是真刀实枪啊，在这个战场上玩命啊，你蔺相如就在朝堂上动动嘴皮子啊，凭什么地位比我还要高呢？廉颇啊生气了，动怒了，放话出去说：见相如必辱之啊，只要见到他蔺相如，我一定要羞辱他。那这种话传到蔺相如的耳朵里，那是相当刺耳的啊。作为一个在外交战场上啊，连秦王都敢怼的狠人，蔺相如是真的怕廉颇吗？如果两个人真的斗起来，赵国朝堂必将是血雨腥风。所以蔺相如他采取了避让的策略，他请病假啊，不上朝啊，不想跟廉颇这个争位置。出门远远的看见宁波的那这个廉颇的车呢，就赶紧让车夫把车拐进小巷子里啊。那随从们呢，看不下去了啊，觉得你这个主人呢实在是太窝囊，活得太憋屈。这个时候蔺相如却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将军吗？
我之所以避让，是因为啊，强秦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年将军在，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番话就不仅说服了这个随从，传到廉颇耳朵里啊，廉颇虽然脾气臭，但他终归是一个坦荡的军人，听到这番话他羞愧难当啊，这就有了后来背着这个金条上门请罪的经典画面啊，负荆请罪嘛。那很多人把这一段啊看作是蔺相如的忍啊，但是其实啊更应该把它看作是蔺相如的大格局。他在渑池会上面对秦王，那叫勇，因为他面对的是敌人，他必须展现出啊像钢铁侠一般的意志，那是外交战线的一场殊死搏斗。但他在朝堂上面对廉颇，那叫智啊，因为他面对的是战友，是队友，他必须展现出啊如海洋般的胸怀啊，那是政治家的深谋远略。那对外敌要像烈火一样爆裂，对同僚要像水一样的包容。这种分寸感啊，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荣辱之上的境界，才是蔺相如最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他不是没有脾气，他是在把脾气啊，他把脾气用对了地方。他知道赵国夹在秦、齐、楚啊这些大国之间呢，生存环境本来就非常的恶劣，如果内部文武再失和，那就是自毁长城。为了那个名为赵国的集体，他愿意受委屈，愿意啊去装怂。后来的岁月里，廉颇和蔺相如真的成了赵国的两根定海神针啊，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只要有这两个人在，那秦国呢就不敢轻易造次，这就是团队的力量。那蔺相如的一生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啊，他出场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宦官的门客。在那个讲究血统出身的战国，他能爬到上卿的高位，全靠一颗滚烫的心啊，和那个并不简单的大脑。他的事情告诉我们，出身草根又怎样呢？只要你敢想敢干啊，只要你心中有大义，你就能在啊时代的这个天空中划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低头的人，而是懂得为了什么而去低头的人。真正的勇敢啊，不是一味的硬碰硬啊，而是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啊，懂得进退。该进时，哪怕面对秦王，也敢以命相搏，那是血性；该退的时候，哪怕面对廉颇的挑衅，也能笑脸相迎，那是智慧。他没有这个破权力的欲望，这个吞食啊，这个没有这个被得到的这种权力的欲望去吞噬掉自己的初心啊，也没有被这个个人的恩怨呢去裹挟。他始终清楚自己的站位啊，始终守护着那个当时其实摇摇欲坠的国家。那哪怕千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啊读到这些故事啊，说到这些历史，当我们回望那个身影的时候，依然会被那种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胸怀所打动，依然会为那个在秦宫大殿上啊怒目圆睁的身影喝彩。那这就是蔺相如啊，一个有血有肉、有勇有谋、可敬可佩的男人啊。那他用一生呢，也告诉我们，有时候人活着是为了生存，那有时候活着是为了证明有些东西是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嗯，好，这就是啊蔺相如。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聊完了蔺相如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那她的名字叫庄姜，她是姜子牙的后代。那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哈，庄姜呢是3000多年以来我们确定的美女的标准啊。那这个有几句这个诗经当中的这个诗呢，我们一定是不陌生了啊。手如柔荑肤如灵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这几句诗因为太有名，那只要一念出来，脑子里会自动浮现出一个古典美人的脸啊。那这几句诗就是魏国人当时对魏国第一夫人这个庄姜的描写诗经当中的话。那可见这个庄姜当时有多么的美身材高大健硕这个皮肤像灵芝一样这个一笑真的是倾国倾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后我们提到的四大美人都是以庄姜这个为这个标准的我们他可以说我们简单的就把它称为这个标准美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庄姜，聊聊这个顶级的白富美她在最美的年纪28嫁给了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国君。出嫁的时候年绵十里，十里红妆当时的这个史书都有记载，这个婚礼的规模非常非常的盛大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春秋。因为什么呢她有强大的母国，她是齐国的公主，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美女，是无数诸侯国君午夜梦里的这个幻想的对象。齐国那个时候呢是东方大国，富得牛油，强得让人侧目而魏国的国君魏庄公能够娶到她，简直就是祖坟冒了青烟。他坐在这个摇摇晃晃的马车里听着这个车轮碾过黄土的声音那个时候的他可能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准备的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凌迟。那他的美呢，可以说是那种惊心动魄的美刚才我们也说了，身材高挑，手指修长皮肤呢特别特别好，眼睛很亮，就像秋天的水。那这样的女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更不要说走进这个嫁进王宫那整个魏国的男人都想看她一眼可是美貌在权力和传宗接代面前有时候是一张很好的通行证，但有的时候却是一张最无用的废纸。那魏庄公对庄姜呢，起初应该也是很宠爱的毕竟面对一个美若天仙又带着大国嫁妆的女人摆在谁的面前谁会不动心呢？但是这种宠爱太肤浅了，浮在表面，像水面上的油花一样，这风一吹就散了。那庄姜很快发现呢这个男人没有足够的爱他他只爱那个能给他带来面子，能满足他征服欲的齐国美女。最最要命的是这个庄姜的肚子一直没有鼓起来2年3年5年过去了宫里别的这个嫔妃肚子都大了，唯独庄姜的肚子还是平平坦坦。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是一个致命的短板足以摧毁一个女人所有的尊严。所以魏庄公的这个态度变了那个曾经看着他眼里有柔情的男人开始变得不耐烦宫里的人是最势利的眼，看着君王的脸色，那他们对庄姜的态度也从恭敬变成了敷衍那他在深夜里想必也是独自流泪的为什么给了他
上天给了他显赫的家世，给了他绝世的容颜，却不能给他一个作为母亲最平凡的权利。那后来呢，魏庄公的这个宠妾戴圭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完。那个戴圭生下完之后呢，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庄姜就把这个孩子抱了过来，视如己出啊，用全部的爱去抚养这个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啊。那他教他读书，教他做人啊，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那那段时间呢，应该也是他人生当中啊，相对这个比较过得舒心的日子。他以为这就是结局，虽然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残缺的圆满啊。但是命运并没有啊照着他想象的发展下去。那魏庄公呢，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宠爱另一个姬妾生的儿子，叫周须。那周须呢，是一个典型的被宠坏的纨绔子弟啊，这个非常的骄纵，目中无人。那庄姜看在眼里呢，也急在心里，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养母，他还是魏国的第一夫人，他有责任去守护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开始劝谏魏庄公啊，希望他要好好管教一下周须，不要让他走上歧途。但是魏庄公根本听不进去啊。庄姜的每一次努力，可以说带来的换来的都是更深的疏远。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力感呢？啊，庄姜的心也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一天一天变凉啊，因为你眼睁睁看着一辆失控的马车啊，这个冲向悬崖，你想去拉扯缰绳，想要挽救，但是驾车的人却一把推开你啊，这个带着所有人一起去坠入深渊。那后来呢，魏庄公死了啊，但是悲剧呢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他的养子完继承了王位，就是历史上的魏桓公。那庄姜这个总算松了一口气啊，但是他忘了权力的漩涡里从来没有安稳可言。仅仅一年多以后，周须就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篡夺了王位。那那一刻庄姜的心情啊，不言而喻，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啊。可以说晚年的庄姜大概早就心如死灰了，他不再过问朝政啊，也不再指望任何人的爱啊。他的一生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无数贵族女子的缩影啊。他们拥有旁人艳羡的一切，唯独没有自己。他们是摆放在精美盒子里的瓷器啊，只能负责漂亮，不能负责破碎。庄姜这一生呢，可以说始于盛大的婚礼，死这个忠于死记的深宫。我们今天读他呢，读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那种跨越千年的孤独啊。他是在那样一段关系里啊，竭尽全力却得不到回应啊。每一个在情感里受过伤的女人，每一个在生活里挣扎过的灵魂啊，或许都能在庄姜的身上看到那个曾经弱小的自己啊。我们都不是庄姜，我们没有那种绝世的容颜啊，也没有显赫的家世，我们很普通，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但我们比庄姜幸运的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可以选择不依附于任何人而活啊，也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做一个完美的摆设啊。如果庄姜这个能够生在今天，他或许不需要做一个苦情的王后，他可以做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做一个在阳光下自由大笑的普通女子。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啊，2000多年前的那个背影终究是消失在了时光的尘埃里，只留下几首惊艳的诗啊，让我们在某个深夜里偶然读到时轻轻地叹一口气。原来这个世间所有的繁华背后都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荒凉，这个世间所有的坚强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渴望被拥抱的孩子。那庄姜亦是如此啊。那庄姜呢，在他的诗有五首被记入了诗经啊，像日月、燕燕啊，还有绿衣，最著名的是绿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啊。所以说他是容貌倾城啊，才华横。

意啊，绝对是一位才女啊，是才女中的美女，是美女中的才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啊，才情并茂啊，既有美丽的外在啊，又有丰盛的内心的女子，却没有被命运善待啊。那她当年呢，是作为这个尊王攘夷啊，是出于年龄的需要，被齐国啊这个嫁到魏国去的。但是她的人生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幸福啊。这可以说是她啊个人的悲剧啊，也是她个人的遗憾啊。好，说到这个，那张江呢，我们来为大家放一首《美人吟》啊。今天的节目在《美人吟》当中呢，也就要画上句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

0: 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3，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迷信，第一，源出于曹姓，曹操的曹，他是从这支姓里分出来的，是皇帝的后裔，朱武公第二个儿子之后，因为朱武公将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封在了泥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山东滕州境内建立了一个国家叫泥国。而这个国，这个泥是怎么写的呢？繁体字儿子的儿，就是今天泥的那一半，那边是个耳朵旁。泥姓最早没有单立人的，没有这个姓的，最早的姓都是一个耳朵旁，这样的泥，一个这样的边旁，他的子孙都姓泥。那么这个国后来被楚国灭了，他的子孙就姓泥，为了避仇改了一个字，先把这个耳朵旁给扔了，留下这个儿子的儿的繁体字，又有加上了一个单恋人，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泥。啊，汉初就出现了一个御史非常有名，叫倪宽，这是一个来源，主要的。还有一个来源，来源于姬姓，出自古代颛顼帝的后裔。颛顼帝的后裔有一个人是诸侯，封为诸，姓朱的朱也加一个耳朵旁。这一个部落不知道为什么他崇拜蜘蛛，就是他的图腾是一只蜘蛛，所以他就用这个朱来作为自己的名称。朱在哪里呢？在今天山东周县一带，也离滕州不远的。他们这一支的后代后来成立了一个诸国，所以历史上相同名字的国家也很多啊。诸国非常弱小，这个国家还有叫诸楼国，还有的呢叫周国，这个音大概讹掉，讹成周国。周国是谁的老家了？孟子啊，孟子是周人啊，在那里啊。所以这一支后来也就变成了泥姓。实际上曹，曹操的曹，朱，铁卫朱和倪，这三姓同宗同源，汉族里边其实就是一回事，血缘相通的。这三个姓加起来今天人口超过3000万，比赵姓都大，赵姓在全国排第八。哎，这三姓加起来有3000万，当然倪在里边是比较小的啊，他这一支。另外有很多源出于鲜卑族啊，源出于蒙古族，源出于满族，源出于其他少数民族，也很多啊，都改姓改过来的，用汉姓，所以他也是个多民族的啊。那么还有一支是商朝有个诸侯叫倪伯，是个伯爵，最早写成儿子的儿繁体倪伯，这一支的后代也姓倪，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个单恋人混在汉族中，但这一支现在分不出来，记载上有。山东的滕州和枣庄这两个地方啊，都有一个地方名字叫倪城，城市的城啊。

有这样一个地名，那一带就是春秋时候倪国的所在，也就是倪姓的起源地。被楚灭国以后，倪姓开始北移，移到哪里啊？山东博兴一带，今天啊，移到那里，在那里繁衍，后来繁衍昌盛，所以倪姓有一个郡王叫千乘倪姓。因为山东博兴那一带过去有个地方叫千乘，它的地名就叫千乘。两汉时期，鉴于史册的倪姓逐渐增多，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倪啊，还没有写成单立人边旁，写成耳朵边旁，繁体字儿字的儿加一个耳朵边旁，在这个时候史册上多了。到了汉魏，魏晋南北朝汉魏之际，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有意思，全部改成了单立人的倪字，那个倪就没了，没了，没有了。这个倪还有，就是不带单立人的，就是儿子的儿那一个字的，还有很少，都改成单立人的。那么开始大规模的迁往江南。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倪姓在史书上非常少见。隋唐之际，倪姓在北方的分布逐渐增长，河北、河南、山西都看到了姓倪的后代。唐末，倪姓大规模迁往江南，两宋开始，倪姓哗一下起来，在史籍上就可以找到很多。今天，倪姓的分布三个地方最多：江苏、湖北、上海。这三个地方的倪姓就占了全国倪姓的60%。倪姓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人。在这里啊，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位画家啊，倪瓒，元朝四大画家之一，元代四大家，对后来中国画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倪瓒。他出生在1301年，1374年去世，啊，他号云林居士，云林子，所以也叫倪云林，啊，最近咱们字画很热啊，这个名字经常见。他是江苏无锡人，他已经迁到无锡了，啊，博学好古，家里非常有钱，他跟黄公望、王猛、吴正，元四大家。那么这个倪云林的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富甲一方，非常有钱。他父亲很早去世，但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啊，是在当时是一个道教的上层人物，管理常州、杭州这一带的道教，有真人的这个称号。我们知道在元朝的时候，道士的地位很高的啊，因为丘处机的原因，长春真人，对吧？这个金庸小说里丘处机也有啊。那么他这个地位非常高，只要是道教的首领，又不用交税，不用交租，还可以躲开官场的倾轧，又有额外的生财之道，所以倪家非常有钱，从小受了极好的教育，也养成了他非常怪的性格。他的性格什么？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事，不问生计。他自称懒瓒，他就是自己很懒，他也不叫自己倪瓒，就叫懒瓒，或者叫倪愚，自己很愚。那么倪瓒的绘画成就我们不讲了。倪瓒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什么？最有名的，他是非常的有洁癖。中国历史上，如果你要找出一个洁癖排名第一的，绝对是倪瓒、倪云林。他有洁癖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吗？他在家里啊，那人嘛，都是有进有出的嘛，他就要造一个厕所。那么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嘛，都是粪坑对吧？都是个厕所。他造了一个香阁，造了一个楼，这个楼是用香木搭起来的，
用很有香的木头，完。

0: 人逼着就去找了一片树叶，上面有点脏的，就跟他说：“哎，老爷啊，找到了！”把倪云林吓得看都不敢看，赶紧说：“扔掉，扔掉，去扔掉！记住啊，扔到三里以外。”接着佣人就举着这个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叶子，就到三里以外给他扔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洁癖，他有洁癖到什么地步？他的洁癖到后来已经实在没办法了，他晚年很落魄，晚年没什么钱，他把家财都散掉了。他住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他的一个朋友有个好朋友姓金，叫金宣伯，而且还是这个朋友的女婿，还不是一般的朋友啊，是个读书人，很有名。倪云林已经住在人家里了，已经没钱了，他突然听到哎，金宣伯来了啊，他想那么有名的人，倪云林很高兴，去见那位金宣伯，就是他这位好友的女婿也兼朋友。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他一看金宣伯，冲上去就给人一个大耳光，因为这个金宣伯长得很丑，而且穿的衣服很邋遢很脏，倪云林受不了，上去就一个大嘴巴。他就这么一个性格的人，所以他一辈子当然很惨。所以民间的传说，大家知道传说他怎么死的吗？传说倪云林两种死法，一种死法是疟疾拉肚子拉死的，你看这多脏啊，他这一辈子最烦这个啊。第二个说法是朱元璋把他扔在粪坑里给他淹死的，就后来的传说那就是他成了一个传奇。你那么喜欢干净，大家看民众的心理很好玩，就给你编个最脏的死法啊，这就倪云林啊。那么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是明朝的倪元禄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画家，这个人也非常正直。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时候自己上吊死啊，倪元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迷信在今天排在第116位，一共有172万3000人。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即兴，

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纽信，啊，纽扣的纽，纽信。纽信的来源很有意思，第一个来源，吴王夫差，字应姓纽，是春秋时期吴兴人，就今天浙江湖州市那一带有个人叫宣义公，他的女儿被吴王夫差，那是很有名的一个王了，被吴王夫差呢选到宫里边去，啊，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就被封了一个官。那么当时封他官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印嘛，给他一个印。那个据说吴王他又没有姓啊，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姓，我们知道不是很多人原来有个姓，但是他没有氏，就他没有还没自己独立成立支呢。吴王夫差就指着这个印上面的纽，我们知道印章都用纽，对吧？比如有后来清朝的时候，比如刻龙啊、刻狮子啊、刻老虎啊，甚至刻只龟啊，这上面这个纽就指着纽。赐印给他的时候指着纽作为他的姓氏，所以他就姓纽了啊，这就是纽姓的由来。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纽姓的始祖啊叫纽宣义，是春秋时期也是吴国的，说是因为一直是做这个纽饼的制作，做这个印章上的纽，这两个说法有点互通，但不是一个人啊，说因为是做这个的，所以被称作被称作纽氏啊，以纽作为姓氏，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太有意思了，它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汉族的来源我跟大家讲了，浙江湖州很清楚，说法都跟印纽有关，也很清楚。但是还有一支很大的是满族纽姓，啊。满族里边钮祜禄氏啊，这太重要了，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啊，所以大概钮姓主要是这两个来源，一个汉族一个满族，其他兄弟民族当中有没有不敢说完全没有，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钮姓他的迁徙我们就可以判断了，一南一北啊，分布一个是以浙江湖州为德姓地和这个发源地，一个是满族朋友当中的纽姓，那么这个相当晚一点，因为满族的形成比较晚，但是主要在北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迁徙资料是知道纽姓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非常确切的资料。如果被列入大槐树移民的，那么这个姓氏肯定散布全国。纽姓的主要郡望啊是吴兴，也就是浙江吴兴。现在我们一般认为纽姓是不分家的，也就是只要姓纽的都是一个来源啊，当然除了咱们满族朋友的纽姓以外，汉族纽姓是一个来源。这一点也是比较特别，它比较很有趣啊，但很单纯。纽姓的资料不太多，但是呢依然可以找到纽姓值得纽姓骄傲的了不起的人才，比如纽福宝啊，纽姓的一个人物纽福宝。纽福宝哪人？浙江吴兴人啊，我们讲到他就是这一片的。这个人生卒年不详，可能大家认为啊，生卒年不详，这个人恐怕要么很古老，要么不太重要吧？错了，不太古老，清朝人，而且是道光年间的人，还是清朝比较晚的人，那么他肯定不重要。错了，他是道光十八年的状元，这还是个状元，有幸出过状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生卒年资料我没有查到，他这一榜也就是道光十八年这一榜厉害了，这个状元倒被人忘了，这里边考得不太高的一个人，状元们是一甲第一名了，一甲

0: 二名是榜眼咯，一甲第三名是探花咯，一甲只有三个，二甲有好多个，接下来就是三甲咯，三甲是进士里边分三等里边的最下一等咯，三甲40名，名次不高吧，跟他一科的大家知道是谁吗？曾国藩、曾文正拱和他一榜，所以他也很悲催，这一榜的状元谁记得住啊？曾文正公在哪？在这一榜，但是曾文正公是三甲进士啊。他后来当过翰林院的修撰，因为状元啊，都官儿一下子就起点比较高，一下子封的就是修撰，一般的是编修，比他要低的，所以他是修撰，担任过江西乡试副主考等等官，当过广西学政。就他作为一个状元一直在主持考试啊，没有出将入相啊，没有当过总督啊等等等等巡抚啊，没有，所以他就是个考官，但是名声很好，不受贿，取士公平，认真负责，所以名声很好，但是名声不大，有福报，是一位状元。还有明代著名的藏书家牛伟，他在不当官了以后回到老家，创建了四学楼，创建了一个藏书楼，四学楼藏书对后人影响很大，对他家族就钮姓家族影响很大，在中国藏书史上也很有地位。钮姓在2006年的资料当中啊没有排进前300位，在1987年的资料当中他是第367位，所以排名相对靠后了。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

0: 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 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8，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

0: 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142集，秦王降纪。这些是刘邦没有想到的，可萧何在一旁却很快接上了话。
6: 当初雍齿也是受了周氏蛊惑，现周氏死于章邯刀下，为救自焚，为报自立，雍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现在归来正当其时，裴公不妨就命卢兄为使前往游说。
5: 此方一位呢？刘邦把头转向张良。
7: 啊，此事当然再好不过，倘若雍齿归来，沛公又添一员虎将，何乐而不为呢？
5: 张良也十分赞同。众人如此说，卢绾的脸上顿时有了光彩，忙道：
8: 我定不负众望，尽忠竭力。
5: 刘邦正要说话，就看见刘肥飞骑而来，待到近前，他跃下马鞍，喘着气禀报说，子婴和两位公子素衣素服自负来降，现去此只一里之地了。刘邦举目望去，远远地瞧见距营寨约一里的大道上，一位年轻将领率人马押护着一辆车辇，不用说，上面坐着的素衣素服者必是子婴父子了。不管怎么说，子婴父子来降都标示着一个王朝的结束，当然与章邯投降项羽不可同日而语。刘邦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盯了曹参一眼，曹参会意，立即登上了战车，对着三军方阵高声道：
9: 诸位听令，待子婴交上传国玉玺后，三军当振歌高呼沛公英明，大出必胜。
5: 这时鼓吹手擂起大鼓，那鼓放置在战车上，由三匹马拉着，鼓手四周站着数十名挠脖手，每对挠脖都缀了苎麻染成的红缨，伴随着鼓点的节奏，红缨上下翻飞，恰如洪浪涌动，气势分外磅礴。就在这震天动地的鼓潮声中，刘邦携萧何、张良、利基、卢绾登上受降台，在大楚旗帜下落座，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收敛了平日的笑容，眼睛不约而同地直视前方。其实最受震动的还是子婴父子，当两位公子将仓皇不安的目光投向父亲时，但见子婴面如死灰，目光暗淡，这猛雷般的鼓声是不是他的丧钟？刘邦对他会不会如项羽对待王离那样，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高杆上示众呢？他看了看押护的岳恒，脸上除了被鼓声激荡的兴奋外，看不出什么。人就是这样，当真正陷入绝境或者面临死亡时，反而平静了。他回头冲跟在后面的韩谈报以苦涩的笑，在心里安慰自己。

0: 如此盛典送行，也不枉做了46天的秦王。车驾在阅兵场边缘停了下来，岳恒催马来到受降台前，双手抱拳道：“
1: 启禀沛公，子婴父子押护前来。”“
2: 给子婴父子松绑，命其交上传国玉玺。”“
1: 诺。”
0: 岳恒拨转马头，命士卒为子婴父子解开绳索，并扶他们下车。子婴大公子手捧王妃的灵位，他则捧着传国玉玺，一步一步来到受降台，耳边传来士卒此起彼伏的声波：“
3: 沛公英明，大楚必胜！沛公英明，大楚必胜！”
0: 子婴父子双膝跪地，将玉玺举过头顶，缓慢说道：“
4: 罪臣子婴携犬子前来向沛公呈送传国玉玺，罪臣万死。”
0: 刘邦站起来接过玉玺，转身递给萧何，随口问了大公子手中所捧何物。大公子凄然泪下道：“
5: 罪臣所捧乃乌木灵位，以表降楚诚意。”
0: 这一番话让刘邦霎时动容，上前扶起子婴与两位公子：“
2: 你等即是降楚，当为大楚臣民，我理当一视同仁。厉声何在？”
0: 厉姬应声从后排座上站起来：“
2: 我将子婴阁下与二位公子交于你，我将上奏怀王赦免秦公昼夜。”
0: 虽然厉姬在劝降时承诺过不杀他父子，可直到现在子婴才相信这绝非妄言。他情不自禁连道：“
4: 罪臣谢沛公不杀之恩。”
0: 厉姬领着子婴下了受降台，向霸城方向而去。刘邦挥动双手，大声朝着站在台下的将领道：“
2: 明日兵发咸阳。”
0: 霎时人群中再度爆发出声浪：“
3: 沛公英明，大楚必胜。”
0: 当晚刘邦一行驻扎芷阳，晚膳后刘邦邀萧何张良到后堂叙话。这是一年的岁首，刘邦先向大家拱手贺岁，然后盛宴进入咸阳后将大宴三天，并准允各位回乡接来家小。当夜色渐渐浓稠的时候，每个人心头都溢出满满的相思。自离乡后终日被战事缠绕，非但不能与家人团聚，甚至连想一想的时间都很少。在封建时，萧何还曾回过一次家，而张良有好长时间没有回阳宅看看了。此刻的张良虽然没有言语，但他暗暗觉得刘邦话语中有些陶醉自满。而眼下严酷的现实是，各诸侯相继复国，要收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更要命的是项羽，他无论是在笼络诸侯还是在军力上都远远超过刘邦。虽然当初有先入咸阳为王的誓约，但在诛灭迎秦战争中屡克劲敌的项羽绝不会甘于将社稷送与刘邦。现在大军在咸阳城外，如果在这时扫了刘邦的兴头，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可张良在内心已经决定，一定要戳破这层安乐的幻象，让沛公意识到真正的危险。送走萧何张良后，偌大的后堂顿时显得十分寂静。有道是劝人容易劝己难，当刘邦一人独处的时候，对家人的思念顷刻便涌上心头。最近一次获得家人的消息是牛良追赶擅自离队的刘肥等人带回来的。他说4岁的刘盈很聪明，夫人开始教他小学了。刘蕊已经10岁，可以帮母亲做些厨下的活儿，但夫人更喜欢教女儿读书认字。夫人听说攻打昌邑不顺，

0: 要他带话，说大丈夫当以四海为家，万物贪恋小家。刘邦当时就觉得自己以往对吕雉知之甚浅，原来她也是胸中可以装得天下的女人。他想得太出神，冥冥间就觉得吕雉站在自己面前，着一身绣罗锦衣，雍容华贵，仪态端庄。刘邦情出于心，不能自已，随口喊道：
1: 夫人。
0: 未料身边传来一声怒吼：
2: 俺乃樊哙，何来夫人？
0: 刘邦心神顿时一惊，看了一眼樊哙，没好气儿道：
3: 一惊一乍的，你太鲁莽了。
2: 是不是扰了你的雅兴啊？
0: 樊哙因即将进入咸阳，心中高兴，也不计较。
2: 夜间巡查，路过后堂，见灯火明亮，故而进来看看。
0: 刘邦招呼樊哙坐下，借着灯火看去，经过两年多的征尘洗礼，樊哙一发显得粗糙黝黑，他不禁唏嘘人世沧桑。谁能想到一个屠夫竟然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樊哙对刘邦不杀子婴还是表现了不满：
2: 哼，似你这样妇人之人，必会坏大事的。
0: 刘邦一边吩咐侍卫上茶，一边回道：
3: 当初怀王遣我西晋，以宽容为上，且秦王以降，杀之不降啊。
0: 侍卫给樊哙送上茶水，刘邦又问道：
3: 安定下来后你准备怎么样啊？
0: 樊哙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道：
2: 哎呀，要我说呀，还是回沛县卖狗肉去，一手交货一手接钱，倒也痛快。
3: 你就没有想留在咸阳啊？
2: 想这个作甚呢？迎秦世居之地，咱们住着别扭，哪里有沛县好呢？
3: 那假若我执意要留呢？
2: 那咱也要在京城开一家狗肉店。
0: 闻言，刘邦也从心底惋惜。樊哙竟识得账上的钱数和自己的名字，他想不到江山社稷，情感也走不出沛县。这样的人虽然粗鲁，但忠直持正，他可以放心。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43集，吕雉思夫。幔帐上有人影晃动，樊哙从腰间拔出宝剑，直朝黑影刺去。那人急忙出剑迎战，两人战了十几个回合，那人终于出声：
1: 将军难道看不出卑职乃校尉李甲？
0: 樊哙这才住了手，近前一看，正是日夜护卫刘邦的李甲，心中顿时火起。
2: 啊，你不带兵士巡查，到沛公帐外鬼鬼祟祟干什么？
0: 李甲忙挺直身子说道：
1: 卑职巡查路过后堂，闻听有人声，故而前来，不意却与将军相撞。
0: 夜色中，李甲形容模糊，但樊哙凭着嗅觉闻到了李甲身上的酒味，立即低声却带着几分愤怒问道：
2: 你喝酒了？
1: 天寒风大，弟兄们为驱寒少喝了几杯。
2: 你好大胆，岂是几杯，分明神迷心醉。
0: 樊哙虽然好饮，但有几个不饮，一个是大战前不饮，另一个是夜间巡营时不饮。现在见李甲浑身酒气，便数落道：
2: 沛公安危关系全军，我之所以安排你等住在厢房，正在于就近方便，孰料你竟罔顾军纪，饮酒无量，我定当禀明沛公，治你渎职之罪。
0: 冷风中，李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声道：
1: 卑职罪该万死，请将军宽恕，卑职定当痛改前非。
2: 再有疏忽，项上人头不保。
0: 樊哙说罢，将宝剑入鞘，转身离去。听着樊哙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李甲狠狠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道：
1: 莽汉一个，等沛公坐上江山，你定逃不了狗烹下场。
0: 张仪站在刘太公门院前，心里盘算着今天是9月27日，再过三天就是岁首，该回去看看二老了。可他吃出半日，话到口边却说不出。当年沛公离开时，留下他照管刘吕两家，他尽职尽责，从未有丝毫的懈怠。加上家在南阳乡间，路途遥远，平日里家中大小事委于兄长照料。但吕雉是个明白人，总会在九月将近的时候备些礼物催他回去看望二老。今年情况多少有些不同，沛公率领大军奔了南阳，并从那里进入武关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刘吕两家包括吕须一家整日都心牵千里之外，尤其是刘太公，每日太阳一出来就冒着凛冽的秋风合帐守门，望着不远处的官道发痴。吕太公虽然深信当年的看相没有错，可战场瞬息万变，刀枪无眼，谁知道厄运何时会降到头顶呢？吕雉从秋收到冬藏，忙个不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够开口告假呢？他来到后院，拿起梳理牲口毛发的篦子，慢慢地从牛背上理过，说是为牛梳毛，吴宁说是梳理自己纷乱的心境。张仪不光有着儿女长情，更有着驰骋疆场的心志。在八月中秋，他接到同乡兄弟李甲的来信，说是沛公率领大军到了南阳。他在信中流露出对沛公军纪太严，不准义军将士骚扰百姓的怨言，说当初参加义军的就是不满于妇人三妻四妾的，现在义军一路取胜，却还是……这些话让张仪感到忧虑。他在信中说了些劝解的话，并希望他能在沛公麾下有所作为， 这些细微的心绪去年就被吕雉看出来了。吕雉虽是女流，可处理起大事来丝毫不让须眉。一天在田里除草时，吕雉对他说道，
3: 等稻秧起身，农活少下来之际，就送你去前方，反正沛公身边也少不了照看的人，好男儿岂能闲白双鬓。
0: 这些话暖心呢，可越是这样，张乙就越是不舍得离开。他觉得这样不仅辜负了沛公的期望，更会伤了夫人的一片好心。牛儿被篦子轻轻梳理着皮毛，舒坦地摇晃着脑袋，偶尔发出哞哞的欢叫。张乙梳理的速度很慢，伴随着心事，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停下来，看着墙外来来往往的人们。
3: 张乙，你在想什么呢？
0: 吕雉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后院，轻声问道。张乙有些不好意思，憨憨地笑道，
1: 没想什么，就是看来来往往的人奔忙，
3: 想爹娘了吧。
0: 吕雉已经来到张乙身边，打量了一下他身上的绒衣道，
3: 有些旧了，待夫君回来给你换件新的。今日已是9月27，眼看新岁到了，你也该回家看望爹娘了。昨日我与妹妹备了一些鼠和肉，你带回家中为二老做顿鼠货，也算是尽了孝心。再带上两坛鼠酒，与家人团圆，待妾身向二老恭贺新年。
0: 吕雉说这些话时，眼里溢出融融暖意。张乙很是感动道，
1: 谢夫人，但是我反复思量，今年还是不回了。
3: 这是为何？
1: 沛公越走越远，万一家中有何急事，我不在难免让二位太公操心了。
3: 这兄弟，你也不想想，队伍越走越远，足见战事顺利，倘能攻下咸阳，夫君必然来接家小，到时候你还用费心吗？你呀，就安心回去，他二伯不是还在家呢吗？
0: 张乙不再坚持，他不愿服了夫人的好意，答应吃过早饭就快马回去。但他还是趁饭前的空，将前后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刘太公从门首望回来，看见一尘不染的地面，只夸张乙勤快，嘟囔道，
4: 就是战事再紧，也该守信嘞，就是做了皇帝，也不该忘了双亲。
0: 张乙见了刘太公这样说，上前施礼道，
1: 夫人说了，队伍越走越远，说明战事顺利，也许不久就会从咸阳传来消息。
0: 吃过早饭，浑身暖烘烘的张乙牵来沛公留下的马匹，驮上熟米、猪肉、狗肉和熟酒，向刘邦一家人告别。刘太公与吕太公拉着孙子刘盈，刘蕊傍着母亲的臂膀，一起从堂屋出来送行。吕太公颤颤巍巍上前帮张乙金金马鞍，叮嘱道，
5: 千里奔忙靠的是鞍肩，只有把马鞍紧好，马才能放开跑。
0: 刘太公闻听，就在一旁笑他多事，
4: 张乙是侍卫，怎的会不知这些道理。
0: 吕太公板着脸一本正经道，
5: 跟着贵人做事就是不能马虎，我这是教张乙礼呢。
0: 刚刚教上11岁的刘蕊指着外公和祖父，趴在吕雉的耳朵旁道，
6: 看看爷爷外公像个小孩。
0: 刘盈听了却是不依，
7: 吕氏春秋说国以孝为本，姐姐这样说视为不孝。
0: 吕雉看着两个孩子斗嘴，却句句都是千古不义之理。他特别喜欢刘盈的一番说辞，于是接着刘盈的话道，
3: 盈儿所言有理，真是聪明。
0: 刘盈便有些洋洋得意，刘蕊撅起了小嘴，埋怨母亲偏心。 吕雉也不去责备，上前反复叮嘱张仪，说现今兵荒马乱，路上要多加警觉。送走张仪，院子里少了一个人，顿时有一种空落的感觉。吕雉擦了擦潮湿的眼角，对两位老人道：
3: 父亲，公父，且到堂上暂坐，顺便看着两个孩子，妾身这就忙庆岁的事情。
0: 吕雉进了厨房，将一大早从街头买回的肉摊上案板，有节奏的剁烂。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原本是完整的肉块开始变得细碎。先是红白相间的肉片渐渐地变成了红色的肉末，他向里面加了调料，然后就放在罐子里存起来，等到九月三十夜间才开始煮蜀货。他觉得应该给吕须送一些熟米去，刚刚走出厨房，就听见吕须高吼大嗓地进来了：
8: 你说说这个死鬼，怎么到了年下都不来个音信呢？莫非他……
0: 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其实吕雉早已猜到了吕须下面要说的话，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妹妹，樊哙当年在沛县时也只能当一半的家，许多事情都是夫人说了算。樊哙恼怒的时候常常发誓，倘有一天离开就永远不回来。吕须就常常回一句：不回来好，倒落个清净。可他毕竟有一颗女人心，嘴上刀子架不住心中思念呢。在牵挂和忧心中迎来新年，他感受到了孤独，特别是儿子走后，他每日形影相吊，那种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诚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可以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在上面给我们发留言发私信哈。
0: 是的，
1: 你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可以讲一讲路况信息，也可以聊聊你对我们谈的一些话题的想法，建议都
0: 观点都可以。
1: 是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的互动答题环节哈，是有礼物相送的。
0: 是，那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听众朋友们都说了什么。@说点许嵩的情侣装，今天早上两位跟我们互动的小伙伴都是来
1: 点歌
0: 的，
1: 还有 HTT
0: 说早上好，点一首世界赠予我的
1: 歌呢，要待会儿再听因为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问答互动的环节，当然也不是现在进行哈，因为还有一件事儿哈，
0: 35到40左右的样子哈，
1: 因为还有一件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0: 对，那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车友们，
0: 对，尤其是最近哈，大家如果发现哎，咱们城区怎么在这个文明城市整治这块儿啊，又变严格了。那咱们广德交管大队城区中队的违停整治就来了。
1: 对，开始了。
0: 确实哈，就是三件套文旅热度过后呢，就是我们的交警叔叔说，城区范围内啊，机动车违停的问题，出现了反弹的现状。所以呢，要整治这个违停的乱

0: 项啊，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规范城区通行秩序。这个是怎么来做的呢？哈，通过这个定点值守，哎，动态巡控，铁骑快处啊，压降这个违法停车，改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1: 整治的时间大家要问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从即日起
1: 到什么时候结束啊？
0: 从即日起常态化，
1: 常态化哈，还没有说，反正平时就从现在开始，咱们要恢复到在之前的那种啊，
0: 对，
1: 好好停车的好习惯了哈。然后咱们这个整治的范围呢啊，从哪儿到哪儿啊？
0: 城区。
1: 城区的范围就是咱们整治的范围
0: 啊。
1: 整治的重点是什么呢？啊，查处主次干道机非车道的违停，就不光是机动车，
0: 还有非机动车。
1: 是的，还有就是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网格线的违停。
0: 还有就是很快就要开学了嘛，也要规范校园周边上下学的一个停车秩序。
1: 是，
0: 小区出入口乱停放啊，双排违停、夜间占道、长期违停以及僵尸车等等违法行为。
1: 还有就是关于警力的安排哈，民警两个人，每一个执勤班组一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看到两位警察叔叔的话，就心里有数了。
0: 欢喜斗地主问了，外地宝宝呢？那肯定规范停车，说了在城区范围内，那肯定大家都一视同仁了。
1: 我就问你一句哈，你到外地去，你是可以随便停车吗？
0: 那不可以啊，那该被贴罚单还是会被贴呀。
1: 只不过就是三件套的这个火爆哈，来的有点猝不及防，也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当时也是很多的交警，虽然他没有说让你违停，只是说一定情境下你第一次来，
0: 对，
1: 是可以通融一下的。
0: 是，
1: 但是
0: 因为确实不太知道这个道路嘛，
1: 对，
0: 熟悉。
1: 但是当时也是有这个咱们的相关部门的，比如说交警部门啊等等的一些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对，在引导，并没有说啊，你外地来你就可以真的随处都可以停，
0: 是吧？那我去外地也不能随地停啊。
1: 对啊，
0: 不仅不能随地停哈，我去到咱们隔壁城市，你知道吗？我还想说，那我第一次去，那看到我的车牌号是外省的车牌，是不是应该像广德一样，对吧？只给你提醒一下，结果就被贴条子了。
1: 因为人家一发现，哎，这个人经常过来。
0: 他怎么能发现经常过来呢？
1: 好啦，这个咱们关于这个整治的这块问题已经跟大家提醒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答题环节了。
0: 尤其是现在天气还热嘛，大家上街的时候，早晚啊，上街的时候，我们无论是骑车的还是开车的啊，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因为最近啊，街上那个车确实很难开啊，
1: 对，不大好开，也不大好骑哈，到处都在修。但是还是
0: 要有序停放，
1: 对，还是要注意哈。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行这个答题环节了
0: 啊。今天的这个答题呢，它是一个什么题呢？
1: 还是
0: 今天是周二，对，
1: 垃圾分类的题。
0: 它是关于垃圾分类的相关的知识哈。那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而且依然是一道我觉得还比较简单的这个选择题哈。
1: 就想问一下，我们哪天出的题不简单呢？
0: 简单啊，我们把这几个颜色垃圾桶每一个都问一遍，它是装什么垃圾的。这样子的话，大家下一次哈，我们在扔垃圾的时候
1: 又忘了。
0: 不应该是深入人心吗？就能够记住了，
1: 记得牢牢的。
0: 好，这道题，
1: 就
0: 是这样的，
1: 是怎样的啊？
0: 我觉得很简单哎。
1: 今天还没有说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呢？
0: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城管局，对，给大家送出的
1: 童小芬
0: 礼包，有一个
1: 小玩偶，
0: 童小芬的这个可以挂那个包的，
1: 对，挂包的
0: 小玩偶，
1: 小玩偶，还有一个钥匙扣，非常可爱、
0: 是的，还有冰箱贴、钥匙扣哈，这是一件套的哈，这个三个。欢喜斗地主说：“今天聊点什么呢？早晚还是挺凉快的。”
1: 他还说：“外地可没有我们那么好说话。
0: ”是的，是的，
1: 他不是好不好说话的问题。
0: 但是我的当时我的搭子就是这样说的：“哎呀，这个外地啊，简直没有我们广德这么热情。”
1: 他主要是你想一个城市，如果说他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上路，他不好好的规范的话，那最后谁都别想好好的在路上行驶了。
0: 不，我说句真的哈、确实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看那个地方停了一排车，就全部都停在那儿的。那儿没有划停车线，我看停了一排，
1: 你以为可以？
0: 对，我以为，然后本地车也停在那儿，所以我以为可以，我就停在那儿了。其实距我旁边50米处，它就有一个停车场，但是它要掉头，
1: 要收费是吗？
0: 不是，它要掉头，
1: 就
0: 会比较麻烦。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停在那儿了，是我的问题。
1: 好啦，我们来出题啦。
0: 好的，我来把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的灰色的垃圾桶，
1: 嗯，
0: 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啊？我们不是有垃圾分类有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吗？
1: 是
0: 绿色、蓝色、红色、灰色。
1: 嗯，
0: 那么灰色垃圾桶它主要投放的是什么垃圾呢 ？A. 有害垃圾 ，B. 其他垃圾 ，C. 厨余垃圾 ，D. 可回收物。
1: 嗯。就上次我们说那个灰色
0: 啊，
1: 在很多地方它的颜色是近似于黑
0: 色，对对，但它其实可能是深灰啊、
1: 嗯、
0: 灰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 ？A 是有害 ，B 是其他 ，C 是厨余 ，D 是可回收物。
1: 嗯，
0: 大家知道答案的吧？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面。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目前看来，
0: 嗯，
1: 我想选择第一和第二位。
0: 哦，第一和第二位、
1: 啊、一下子来了很多啊，一下子来了很多，就不用第一和第二了。一下子看到上面有十几条，刚刚就是一条都没有，
0: 因为你没说，大家都慎重，还没有发出来。
1: 嗯，第一和
0: 第一和第几？
1: 第十，好吧。
0: 好，第一位和第十位啊。通晓分礼包，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快点答题，快点拿到属于自己的通晓分礼包。
1: 嗯，
0: 为什么要快一点呢？
1: 为
0: 因为九月一号开学了以后，你们就会多很多
1: 竞争对手。
0: 对，有很多小朋友他都很想要的啊，上学的时候也有时间答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啊？灰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 ？A 是有害垃圾 ，B 是其他垃圾 ，C 是厨余垃圾 ，D 是可回收物。LH 答的是 B， 嗯 ，B 是其他。后知后觉答的是 B， 只为你动心答的是 B， 又有答的是 B，B 是其他哈，
1: 嗯
0: 啊、戴俊答的是 B， 弹幕答的是 A，A 是有害。
1: 哎，斗地主也是 A，
0: 斗地主也是 A 啊、
1: 嗯，
0: 斗地主在弹幕前面啊，
1: 嗯。
0: 然后，小新打的是其他，
1: 其他是 B，
0: 嗯，知识就是力量打的是 B， 赖英俊打的是 B， E 打的是 A，
1: 嗯
0: ，A 是有害，
1: 卢良正
0: 打
1: 的
0: 是
1: C，
0: 厨余，
1: 他是不是还点了一首歌？
0: 对啊，他点了一首《在雨中》
1: 啊、
0: ，Mo 打了 B， 其他，呆呆打了 B， 余生希梦打了
1: C。
0: C 选项是厨余啊 ，at 打了 C， 小太阳打了 B，C 是厨余 ，B 是其他，
1: 嗯、目前是 A、B、C 都有哈。
0: 苏、啊、打了 B， 嗯，然后灭奖打了 B， 嗯，没有人答 D 哈 ，D 是可回收物啊，大家都知道哈，灰色的可回收物它不大可能。那这道题，灰色的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呢？大家记不记得啊？
1: 嗯、
0: 前两期我们答过绿色垃圾桶主要投放什么垃圾，这个大家就是关于厨余和可回收物啊有不同的看法。大家觉得绿色就是可回收物嘛？但其实绿色收集的是厨余垃圾。
1: 嗯，
0: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其他垃圾。
1: 嗯、灰色的是其他。
0: 对，
1: 答 B 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
0: 嗯。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公布答案之后说啊、，LH 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因为他是第一个回答 B 的朋友。
0: 那咱们第十位答对的是哪一位呢？
1: 第十位是呆呆，
0: 呆呆啊，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情侣装》送给这位点歌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的一首歌好像是 HTT 点播的吧，
1: 世界赠予我的，
0: 是的，这首歌应该会在8点左右哈，可以播放。
1: 好的，
0: 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
1: 还有一首啊，还有一首卢良正哈，那你的歌要8点以后你还可不可以听到呢？
0: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哈，大家如果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哦。
1: 雨说今天又是 VAE 专场啊，
0: 没有啦，下一首歌就不是他的，只是今天的第一首歌而已。
1: 主要是昨天咱们不是也放了一首吗？
0: 是昨天第一首，这不是没人点播吗？我就放了一首许嵩的新歌。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
0: 好消息，
1: 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0: 啊！你很期待的，
1: 很期待
0: 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去玩的哦。不晓得大家在。应该是上周，上周对，有没有看我们的新闻哈？
0: 我昨天看了，昨天看了短视频，
1: 对，在一些平台上可以看到哈，是咱们广德即将新增一处长三角休闲康养的好去处。
0: 我昨天在短视频上看到它整体的一个结构，
1: 一个航拍的，还有一个那个设计图。
0: 我的天哪，真的很漂亮。
1: 这个就是。温泉湾开元森博奇趣度假乐园项目，这个是省市重点文旅项目哈。
0: 这个项目我熟啊，这个项目我介绍过不下50遍。
1: 这个项目来，你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它位置在哪里。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就是在咱们就以前那个岐山温泉处哈，它以前也是这个长三角康养的一个基地那个地方。就是在桃花源隔壁啊，非常近。
1: 对，其实离城区并不远。
0: 对，
1: 那么相对来讲离所有的乡镇啊，相对来讲就都没有那么远了哈。
0: 它离咱们城区其实是比较近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离高铁站呀，包括外地的朋友过来玩都很方便。
1: 没错哈，所以这个选址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同时这个开元森博哈，这个是这个项目哈，温泉湾这个项目是开元森博这个品牌跟咱们安徽省的首次合作。
1: 是的啊，那么目前呢这个项目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冲刺建设的阶段。这个项目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它的建设位置哈，项目的规划面积大约是674亩，总建筑面积大约是9万平方米，
0: 对，
1: 包含度假酒店、主题
0: 游乐，
1: 对，这个应该

0: 你来介绍啊，经常介绍，
1: 还有温泉康养等等啊，它的业态比较多，它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亲子，就是可以带小孩来玩，
2: 对，带家人过来，
1: 然后会有里面会有客房哈、啊，客房有338套啊，2024年1月就是动工啊，现在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5%，
2: 建设2年多了哈，
1: 项目建成以后呢，会填补一个长三角地区天然偏硅酸温泉康养度假产品的一个空白，就整个。咱们这个地方哈、啊，就是咱们下面的温泉，它是偏硅酸的。据说哈、啊，这个对人体非常的好。
2: 是
1: 啊，同时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温泉啊，同时呢，助力打造全天候、全龄段一站式的休闲康养度假。
2: 所以大家不要再说了，是把水加热给你洗澡的？
1: 不是，它是天然
2: 的。那么开元森博呢？我以前不知道。自从咱们不是有了那个长三角畅游卡吗？
1: 对，
2: 我就翻里头的一些这个景点。我就知道这个也是咱们国内的现在也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 IP。 它这个开元森博啊，它是开元铝业集团在30多年的酒店开发和运营的基础上重磅升级的酒店加乐园品牌。这个开元铝业集团它最早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是1988年在杭州建了他们的第一家酒店，叫萧山酒店。就是他以前是主要是从事这个酒店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个开元森博呢，我知道杭州有，然后莫干山有，我搜了一下哈，他们的目前啊，他们有4大品牌谱系，就是包括这个
1: 大品牌呢，
2: 开元森博度假乐园，这个是全天候一站式的休闲度假目的地，在他们的官网上，这个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全国一共也就只有7家，其中5家都是在浙江，因为这个老板他本身就是创业之初就是在杭州嘛，然后剩下的2家，一家好像是在山东日照，一家是在湖北武汉，这个全国就反正官网上是只有7家，
1: 不太多，
2: 对，不太多。这是第一个品牌谱系，第二个就是幻境度假乐园，就开元森博幻境度假乐园，这个是创新升级型的乐园酒店，官网上我也没看到有多少哈。然后还有一个叫 Mix 是潮玩和亲子互动成长乐园，咱们广的这个叫什么呢？
1: 开元森博奇趣，
2: 奇趣。对，它是主题鲜明的短途度假综合体。咱们广德这一家哈，是他们奇趣这个系列的第一家。
1: 刚好呀，周末长三角地区不都很近吗？对吧？周末就可以带孩子来玩。
2: 对啊，
1: 每个周末都可以。
2: 我那天在网上呢，就是短视频上面也看到有人在发这个咱们的这个奇趣乐园的这个项目，转发的一个视频哈，咱们幸福广德抖音号上也是有的。
1: 安妮，你知道？
2: 然后我看到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有一个人就说，太好了，他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乐园，那不就比太极洞要好多了？还有一个人说，那可不如太极洞，他也就只能增加一点税收。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做比较呢？
1: 你看啊，一定要做比较啊。斗地主就是说，广德终于有一个能对标安吉那边的文旅大项目了，是吧？我跟你讲，我想了半天，他说18，一定是
2: 数字18，
1: 是吧？再搞一些动物园吧，可以对标安吉的百草园呢，面积好像稍微小一点点。
2: 安吉的百草园也是很多年了哈，我只是觉得咱们广德又有一个就是这种天然的、自然的这样一个景观，太极洞哈，然后呢又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游乐园。就为什么不可以鱼和熊掌兼得呢？对吧？兼得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对比呢？这两者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嘛，对吧？
1: 又是自然景观，
2: 对
1: 吧？
2: 可以做一种补充嘛。而且我觉得有了多了这两者都有的话，对我们来讲不是更好吗？
1: 是
2: 因为就比如说咱们以前这个太极洞哈，相对来讲确实很知名，确实很好玩，但是它也确实游玩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1: 对。
2: 但是你现在多了一个全天候的，是不是就可以把短途游变成了过夜游？
1: 对。就可以让他们留下来。
2: 是啊，
1: 还有就是大家都在说哈，说哎，广德新增了这个长三角休闲康养的这个去处哈，说什么呢？又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就在广德本地，我肯定也不会去住，对吧？顶多带孩子去玩一下水，哎，玩一下什么什么其他的游乐设施什么的，那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广德人，我也不会天天去。再说了，我一去一下，我可能就回来了。但是哈，这个乐园带来的就是作为咱们 普通人来看哈，不仅仅是你可以作为游客，
2: 对游客
1: 你去，对，那更多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直接创造本地的很多就业岗位。
2: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乐园内部它要运行，对吧？内部的酒店、游乐设施、温泉、餐饮、运维、客服等等等等，这个需要大量的人员吧？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就业岗位吧？对吧？那无论是城区的还是芦村乡啊，咱们广德本地的一些劳动力哈，部分岗位可以实现本地就近就业，
2: 没错，
1: 对吧？这是一大好处。
2: 对，这是直接的一个效益体现哈。还有一个直接的效应体现，就是它可以产生
1: 经营税收，
2: 增加咱们这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比如说门票呀、住宿、餐饮啊、游乐消费啊带来的
1: 这个增值税
2: 呀、企业所得税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都是直接的哈，还有一些间接的效应在哪里呢？就比如说它可以补齐咱们的产品短板，
1: 对，
2: 填补了咱们这一块哈，
1: 就不仅仅是我们广德，它是长三角
2: 天然偏硅酸温泉全天候全龄段一站式度假产品的空白。因为它是拥有这个
1: 室内
2: 的游乐加温泉，你这样的话冬天人家也可以来玩，因为以前皖南这边冬天就是湿冷嘛，
1: 很冷，
2: 对，没有
1: 太适合大家来旅游的。
2: 是的，那你这样子就可以破解皖南地区旅游冬季淡季的难题。
1: 是，
2: 然后呢咱们广德本地也是新增了一个这样的标志性的文旅目的地哈。还有一个就是长远的效应来看哈，就是完善了片区硬件的配套，比如说周边道路呀、管网啊、
1: 供水、
2: 停车场啊，
1: 对，
2: 这些基础设施的落地啊，
1: 也是因为有这个项目哈，都会带来一些硬件的提升。
2: 你像周边的那些农副产品的，周边一些农家乐的，
1: 对，
2: 都可以带动起来。
1: 是，
2: 还有很多这种长远的效应，咱们俩可能一时之间也想不到那么齐全啊，当然也要有一些风险，做项目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比较担心客流量，它的一个不确定性。
1: 对，还有就是你这个文旅项目吧，它其实是受到节假日啊消费市场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对，你看周一到周四这个时间哈，
2: 相对来讲
1: 可能就会淡季一些，对吧？然后
2: 周
1: 末又会人多一些，有的时候吧，你看就是300多套房，可能来的人一下多了，可能还不够住，
2: 那就住旁边的民宿。
1: 对，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它会出现人突然就暴增，但是平时的时候人就很稀少，
2: 是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2: 当然它还有一些我们要面临的要提前做好的这种心理准备，包括一些一些预案哈，就比如说这个大量的游客涌进来，会不会带来一些比如说环境治理呀、交通疏导等方面的压力？
1: 是，那肯定会。
2: 当然我相信一来就是你像开元森博哈，他在之前已经有过已经开过一些了嘛，度假乐园，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应对的这个经验了
1: 啊。
2: 那么咱们广德经过了这个三件套，我相信也是有这种应对的经验了。
1: 是，我们不仅有应对的经验，我们应对的不还挺好的吗？
2: 相当不错。
1: 你看咱们去年跨年的时候是吧？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送给 HTT， 休息一下，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整，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
0: 接下来的一首歌
1: 在雨中。
0: 是的，
1: 虽然今天是晴天啊，
0: 希望卢良正啊还在收听直播，然后待会儿就可以听到你想听的歌喽。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聊点别的哈。
0: 聊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在暑假一开始咱们就聊，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可以让家长们先心里有个数。
0: 那是什么呢？跟暑期快要结束相关的？还是暑期你看女孩子除了要做作业之外，对吧？你还要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吧。
1: 是的，
0: 学习和身体同样重要哈。
1: 暑假又热，所以在这个暑假一开始，很多家长就会把孩子带去干啥呢？
0: 学游泳。对，
1: 但是学游泳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专家一篇报道哈，专家就说了，小于某一个年纪其实真的不大合适。哦，
0: 太小的，其实太小的宝宝不太适合去学游泳的。
1: 其实咱们去学游泳的时候，今年也是今年这个夏天哈，我当时也问了那个教练，他说身高，哎，他当时说多少来着，就是不低于1米几来着，
0: 肯定是不低于1米2。
1: 瞧我这个记性，给忘了。
0: 是是，
1: 对，他说不要太小。我当时听到那个年纪的时候，那个身高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不就上小学了吗？他好像是1米2还是1米3，我忘了。他说是的，因为太小的话，我说不是有一些幼儿园就学了吗？他说太小的话，他不大能够理解。
0: 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是会比较困难的。
1: 对，所以他的建议就是稍微再大一点，比如说上小学1年级那个时候就比较合适。那这篇报道呢，就是采访了温州市奥体游泳学校教练啊，一名教练叫张海强。他有20多年的教学经验。你看这个名字在韩里面就很强
0: 哦。那他适合做游泳教练。
1: 是的，这位有着2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就认为呢，儿童在适当的年龄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够大幅度降低溺水的风险。专业游泳选材普遍是在5到6岁启动，就这个时候开始选这些小孩，启动一个水感基础训练，还不是就是直接让他们去学游泳，让他们适应这个水。然后呢，侧重发掘运动天赋，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是教孩子游泳嘛，一方面就是发现一些好的游泳苗子。
0: 是。
1: 他说，普通家庭哈是以自救
0: 兴趣
1: 为
0: 目标，
1: 不必强行在5、6岁的时候就报班。就是普通，如果你不是想让他走这条路的话，就大一点就可以，就只是想让他学游泳大一点也行。
0: 那是普通家庭，一哈就是在这个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接触和认识。
1: 是的，
0: 那想让他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或者想让他走这条路的话，其实是比较艰难的。
1: 对，4岁以前呢，就是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泳姿教学。我们熟悉的世界游泳冠军
0: 傅园慧，
1: 他是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游泳的。上幼儿园的时候被杭州游泳队选中，然后呢开始正规的训练。就咱们国家哈，在游泳这一块，浙江籍的游泳的这个国家选手获得金牌奖牌的特别特别的多。还有一位叫潘展乐，
0: 浙江水多呀，水系发达。
1: 那个潘展乐他是4岁多1点点的时候被选中的，还不是自己去报名的，选中他为啥？就是当时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拿冠军就有好多的相关报道嘛，就说当时去是幼儿园吧，好像是看到这个孩子，教练就说这孩子长得真好，就说看他的那个身形
0: 就很适合，
1: 还有他的手臂和腿，就觉得可以让他去学一学。其实他那个时候刚刚过4岁，
0: 但凡能够成为世界冠军的，那除了平时艰
1: 苦的努力的
0: 训练之外，那肯定是需要天赋在里面的，
1: 也是有一些先天优势的。
0: 一旦站到顶尖，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天赋在里面的，
1: 天赋加努力缺一不可。
0: 对，
1: 然后当时我记得他的这个启蒙教练采访的时候还说这个潘展乐这个孩子啊，他不一样，他说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甚至比他大一点的在一起学的时候，他学得特别快。他说就是教练在说的时候，他全部都能够理解到位。就说他那个年纪是比较小的，但是他能够懂。所以教练就说这孩子以后这方面是可以发展的，
0: 这个学习的这种能力也很强。
1: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我说有2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练说的那样哈，就是太小不是很适合。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人才啊，当然这个家长不要太盲目哈。人家挑选这种游泳苗子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的。
0: 这个教练说哈，游泳其实是属于一个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当然当然
0: 啊、嗯，最好要选择大型的公共场馆的常规培训班。
1: 嗯，
0: 场馆呢，你还必须要有相关的证照。
1: 什么叫？
0: 比如说，
1: 哎，什么样的才可以
0: 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1: 嗯，
0: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1: 嗯。
0: 哎呀，游泳池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哈、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卫生真的太重要了。
1: 对，
0: 嗯，建议啊，如果你家孩子在学游泳的话，啊、家长要去看一下场馆每天公示的这个池水的 pH 值啊、嗯、余氯检测等等等等一些数据，因为那个水里面不是含氯嘛，
1: 对，
0: 啊，还有确认救生员是否是持证上岗的、
1: 嗯、
0: 啊，去看一下浅水区、深水区的一个物理隔离情况、
1: 有没有隔开、
0: 啊，还有岸边的一些防滑呀、嗯、救生设备。它是不是齐全的？
1: 嗯，
0: 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培训班哈，都应该遵循的是什么呢？行业标准控制班级人数。
1: 是，
0: 就是你个学游泳的话，少儿基础班，
1: 它
0: 的师生配比建议
1: 教练，嗯，
0: 不能高于1:8。
1: 啊，
0: 就一个人，你要带9个人、10个人，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照顾不过来。
1: 最多8个人，
0: 对吧？
1: 16个人的班，嗯，最少得有2名教练。
0: 对，你多人班次要配备辅助救生员，
1: 嗯，
0: 防止你比如说。你像这种本身1:8哈、啊，就是挺多的了，根本看不过来、
1: 嗯。
0: 你旁边要没有辅助的救生人员，万一啊，就孩子遇到什么意外，对吧？不能够及时救护，这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1: 没错，
0: 嗯。还有一些小孩子吧，他学游泳的时候，你说就大家都会有恐惧的事情，
1: 怕水。
0: 你比如说我就很怕高，对吧、
1: 嗯？
0: 那有些孩子他天生就很怕水，他怕水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非常抗拒。哎呦，妈妈，我不想学啊！抗拒这个
1: 下水，
0: 抗拒把头埋在水里，
1: 抗拒憋气。
0: 对对，
1: 嗯
0: 那嗯，作为教练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能强迫孩子，
1: 你
0: 一定要。把你的头摁进水里，
1: 越强迫他越抗拒，
0: 是、
1: 嗯，
0: 而且会加重他的心理的恐惧，
1: 所以
0: 要分步引导，嗯，先玩一玩，对吧？延长这个玩水的适应周期，
1: 对，
0: 循序渐进啊、嗯，就是见得多了，可能也就不害怕了。你看啊，我如果长时间不去游泳，我再去游的话，我就会很害怕，
1: 就不适应嘛，
0: 不适应、
1: 嗯。
0: 对，
1: 我上一次去游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小教练哈、啊，他说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我胆子也很小，我就是怕，其实已经会了，但是每次下水憋气的时候就。都要做一段心理建设，需要旁边有个人盯着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教练就说：“你还是在水里待少了。”他说：“之前我们有一位是有一对母子哈，妈妈想要过来学游泳，让他的儿子也来学。他说那个小朋友呢就特别害怕，死活不愿意去学。
0: 嗯，
1: 他妈就在旁边学，然后就给他了一个漂浮板，
0: 嗯，
1: 让这个小孩一直拿着漂浮板在水里头玩。等他妈妈学会了，有一天他自己。”怎么就也会了？他说其实就是在水里待久了，有水感了，所以我们
0: 慢慢就会
1: 了。对，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啊、
0: 嗯，
1: 他就是会游泳，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教，就在水里头玩着就会了。
0: 对啊，
1: 当然说是这样说哈，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如果你住的地方附近有河有水，还是不能够轻易的放任自己家的孩子到水里面去玩，
0: 你看我们
1: 很危险的
0: 父辈的哈，他们会游泳，那完。

0: 全是在小河里小溪边池塘里玩、嗯、学会的，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
1: 我说花钱去学游泳，我爸说游泳还要学，我们小时候就是在水里面憋两次
0: 玩着玩着就会
1: 水就会了。我说嗯，你是会了的，还有呛两次水就没了的。你也听不到他的心声啊。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当然这个经常看一些比赛的也知道哈，竞技标准泳姿是一共有四种，蝶泳、仰泳、蛙泳和自由泳、嗯、为什么说是竞技标准泳姿哈？因为除了这四种其实还有一些只不过不用于比赛，比如说狗刨它是用不了比赛的哈。嗯，那个咱们的冠军傅园慧、
0: 哎、会游就行。
1: 是傅园慧就说哈，推荐小朋友从什么泳姿学习呢？
0: 那肯定是蛙泳啊。
1: 蛙泳哈，其实我们都是，我们不是小朋友，我们是几百个月的小朋友，我们也是从
0: 蛙泳开始学习。
1: 为什么呢？
0: 比较简单。
1: 对，他说蛙泳的这个动作节奏很平缓、嗯、换气逻辑也非常的简单，花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掌握了、嗯、
0: 对，
1: 如果说不小心啊意外落水了，起码你先学会了蛙泳，它可以便于维持呼吸，能够节省体力，自救的实用性最强。
0: 是，
1: 嗯，那么蛙泳的这个基础哈、啊、学了扎实之后，再进阶去学自由泳、
0: 仰泳
1: 作为补充、嗯、最后呢就是蝶泳，蝶泳是放在最后的高阶的阶段学习。
0: 嗯，我觉得我学会蛙泳就可以了。
1: 其实咱们学的是就网上说三分之一的
0: 蛙泳，
1: 因为咱们站起来脚是可以触底的，他说、嗯、你要学那种脚触不到底的，要在深水区、
0: 哦、就是会踩水的，
1: 踩水的，然后还要学一个是、嗯、就是头浮在呼吸蛙、就浮在水面上，
0: 抬头蛙，
1: 对，抬头蛙。
0: 嗯，我觉得我这样也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我不去那种水域去玩、
0: 啊、我不去深水区啊，我就在浅水区游一下挺好的。嗯，还有就是专家建议哈，任何水域活动啊，尤其是孩子都必须有专人进行看护。
1: 是，
0: 尤其是刚学你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啊，非常容易呛水，这也属于常见的现象哈。你像专业的运动员他训练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轻微的呛水，是吗？我还以为专业的运动员不会出现呛水。
1: 他们怎么样都不会呛水的、嗯、睡着了都不会。
0: 只要你的孩子能够自主的把这个积水给咳出来，对吧，呼吸比较平稳，呛了一口水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哈。
1: 嗯，
0: 如果发生非常严重的重度的呛水的话，那你需要持续的观察他的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发烧了呀，出现意识比较模糊了呀，说你熟练的掌握了游泳技能啊，你也不代表就是绝对安全的。
1: 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会游泳了哪哪都不怕了哈。
0: 是，
1: 那不行、
0: 嗯、我们学游泳是为了什么呢？危险时刻自救避险，
1: 再加上另外一个作用，
0: 嗯，
1: 有的人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对吧、哎、你就不能仗着自己，哎呀我游泳游得好，我在游泳池游得可畅快了，不能仗着自己水性良好就去挑战那种野外的陌生的、
1: 嗯、野外水域
0: 环境。
1: 是、
0: 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些人啊刚在游泳池学会，其实作为大人的话，我心里非常清楚、
1: 嗯、
0: 就我在游泳池学的这点蛙泳、
1: 嗯、
0: 我去野外我绝对游不起来，
1: 绝对不行。
0: 你看野外哈，那个环境和水体比较复杂，它不像游泳池一样，哎，一条直道你就往前游，对吧？
1: 对，
0: 它野外那个塘可能是不规则的、
1: 啊、然后底下也不同啊，
0: 对，
1: 可能有
0: 水
1: 草、啊、
0: 有塑料袋，有什么东西会绊住哈、嗯、然后呢包括那个水啊不清楚啊，你在掉水外去了，你哪来的泳镜？我就问你，你怎么看？你眼睛睁都睁不开。就是你在游泳池学的那点儿啊，鸡毛蒜皮，真的，
1: 在野外的水，你还得想起了我们以前学的题，你还得算它的流速。进水速度，然后逆水顺水又是怎么
0: 样？你真的没有办法。
1: 游泳池不会这样，
0: 去塘里游泳，
1: 对，
0: 嗯，是。好了，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在雨中。好的，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的样子哈，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0: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今天应该还能有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赶紧的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啊。是不是雨啊？之前捡漏的朋友，经常捡漏的朋友啊，可以来捡漏了。
1: 戴维陶啊，是吧？
0: 哦，
1: 佳佳呀，都可以啊，
0: 都可以来捡漏。嗯，
1: 最后呢，我们聊一个话题，也是我又一次感叹这个科技啊，
0: 改变生活，
1: 而且科技这些年发展的太快了。
0: 嗯，是的，
1: 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哈。我最近看到的一条就是关于在深圳的网约无人车的报道。
0: 嗯，
1: 就今年3月哈，深圳是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那目前呢，深圳市的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经从一开始的2条增加到437条。
0: 哇，
1: 这个200多倍。
0: 爆发式的增长，
1: 是投入夜间运营的车辆是172台，就在大半夜的无人车就驶出园区，装着已经由自动化分解

0: 点线按照流向和区域分拣好的快件，循环往返周边的末端快递站点，到第二天早上啊，人家开始上班了，快递员到岗了，就可以直接派送。
1: 那我们的这个快递哈、啊，到达手上的时间
0: 会更快、
1: 啊，肯定啊。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咱们在尤其是我们属于江浙沪皖这个包邮区哈、啊，那派送东西一般来说，我现在买东西在网上可能也就两天，最多三天，
0: 啊、三天、
1: 就到了。那按照这个来说的话啊、如果它能够全国推广，可能咱今天下午下单，明天就到了。
0: 是，主要
1: 真的很快。
0: 主要是它有它的话，可以让更多的，比如说司机呀、快递员啊，有更多的时间充分的休息。然后呢，
1: 是
0: 它可以节省时间。这样的话，你比如说他晚上他送了，人家休息了哈。然后呢，快递员上岗之后呢，就不用像过去一样在凌晨去卸货、
1: 分拣卸货。
0: 对，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消耗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1: 对啊，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哈，也是大大的节省了时间。据介绍哈，无人机车啊、投入使用之后，整体的效率提升大概是20%以上，这个效率提升的还是很明显的。然后呢，我看报道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的分公司有一名营业部的经理介绍说，过去啊，一名快递员每天大概是派送400-500票，现在呢，借助这个无人车接驳，每天平均哈、派送量可以达到700-800票。
1: 你看这个效率几乎提升了两倍。
0: 几乎快翻了一番，
1: 是吧？
0: 对，起码有70-80%。
1: 这个是深圳福田枢纽哈、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哈、加地铁的同城配送新模式，现在也已经开启了啊。这个比那无人车更厉害，它是无人车加地铁啊。怎么做的呢？就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之后，哎，驶入这个地铁站口，经过一个标准化的处理，货箱被装入地铁11号线的物流车厢，人货分离。互不干扰。有人说，哎呀，我坐地铁，你给我搞那么多货，我怎么做呀？它是分开的，
0: 专门是货的哈，这一号。
1: 对，大概3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快件就能够抵达20多公里外的站点，再由另一台无人车进行接力，把这个快件直接运到这个转运中心。整个过程啊，行云流水啊。今年以来，这条线路已经累计运输快件超过200万票哈、中转时间呢，较传统模式缩短了50%。
0: 对，
1: 很快。过去呢，这个功能型无人车更多的是集中在大型的物流企业来使用，比如说它只能够在园区内，对吧？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要出口的一些货物啊什么的啊使用，因为大型企业它有成熟的这个车辆管理体系啊，也具备技术对接跟规模化的运营能力。那对于中小商户而言啊，没有人配送啊，肯定存在一定的这个钥匙门槛儿啊、使用门槛儿啊。今年7月，深圳龙岗区落地了全国首个五方共赢的无人配送模式啊。什么叫五方共赢？
0: 什么叫五方共赢呢？
1: 技术、资产、商流、运维、监管啊，五个主体各司其职，然后都把自己这块的优势拿出来协同联动。对于商户来说呢，使用方式也变得非常的简单啊，就跟叫网约车一样啊，就可以通过一个平台 app 来下单。
0: 是、
1: 然后呢，下单这个无人车就可以过来了，然后给我完成配送。我也不需要说，我本身嘛就是一些小厂，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哈、去购买这个无人车，也没有人来监管运营。
0: 但
1: 现在我可以，
0: 小商户他肯定是不会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嘛。
1: 对呀、
0: 但是它可以搭成这一座大的一个平台。
1: 是，
0: 当然可能会有人问啊，这个无人车它也要充电嘛，它有没有一个总站哈、在深圳的话，它是
1: 肯定
0: 比如说安排在一些公交站场这样的地方、白天是停公交车，晚上呢就是给无人车啊，给它充电啊、补电、这个换电之类的，给它做一些应急保障啊，这样的一些休整。然后车辆在出厂之前呢，你还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检查、做安全保障，再清洁一下。
1: 对，
0: 返回之后呢，也
1: 要
0: 做一些检查，确保第二天能够正常的执行配送的任务。
1: 是
0: 啊，与此同时呢，深圳还出台了一个夜间行车管理办法，并将全市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
1: 真不错，
0: 统一管理啊。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 这个技术发展的真的是越来越快。当然，你除了这个有这种科技，比如说芯片啊等等啊，什么电池啊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更新迭代之外，光有这个还不行，你还得有监管，是吧？你得技术和监管同步推进，才能够让无人车它在更大的范围内进入这个城市的物流体系。
1: 没有监管肯定不行啊，乱七八糟的。
0: 是，

0: 统一也不行嘛。随着这个路网路权的开放，还有技术成熟度的提升，无人车会逐步的来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角落，然后呢也会引导日间物流向夜间物流的转变啊。现在大部分是白天嘛。
1: 阿迪，你在咱们广德城区有看过无人配送的车吗？
0: 好像没有。我那天看到一个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它车头有点像，因为它车头我没有看到那种就是车前玻璃。
1: 我跟你讲，我有天
0: 看到一辆，
1: 我有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咱们月景里，就咱们单位附近，
0: 对，我也是在那，
1: 就是有一个是他那边不是有三只松鼠的门店嘛，一个是那个门店，还有一个英风超市，它
0: 我看到好像是超市的，
1: 有无人
0: 白颜色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大，
1: 是
0: 对吧？它前面也是纯白的，我就是我想这是无人车吗？因为
1: 是的，因为它没有玻璃，
0: 大概是我是6:50
1: 没有车头，
0: 对，我就没有看到车前玻璃啊。我在想，如果有人驾驶，它前面。这坦克呀，对吧？
1: 我问过，
0: 就看到那一次
1: 是无人车配送，
0: 是吧？我上一次还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视频，是咱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它好多送货的是那个无人车，非常小巧，非常的可爱。
1: 我之前在咱们隔壁城市有见过无人车，就是清扫那个道路旁边的垃圾，它也是，就是它前面好像会有一台就是指引车，然后后面那些都跟着它去清扫，
0: 是，
1: 就是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哈越来越便捷啊。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0: 确实哈。我觉得以后啊，你像这种无人机啊，什么机器人，它应用的场景一定是越来越多，而且会更多的是用于服务我们的生活方面。
1: 对，
0: 就比如说最近呢，家里面有人生病啊，做手术哈，确实就是因为年纪又大哈，可能子女在照顾他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以前当时我们就很多人聊天嘛，就说古人说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说孩子不孝，是因为备受折磨，可能子女他的精神也会处于这种崩溃的状态，比如说他夜间也经常休息不好，有的子女年纪也不轻了，也有50多60岁了，
1: 对，
0: 经常这样受到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一些影响，他哪怕心里头对他的父母是心疼的，是极力去要帮助的，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发脾气的，
1: 对。
0: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不要着急，20年后我相信20年后家用机器人会普及的。
1: 妈，我给你请个机器人，
0: 我说可能要多花点钱，现在就来攒一点钱，以后给你们买一台。
1: 说到这个哈，我想到最近在短视频上看到的哈，这个是8月22号到26号，现在还在进行当中的哈，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开幕式啊，
0: 摔有各种各样的摔，跑有各种各样的
1: 跑，我看到了那个机器人跑步真的好可爱啊，跑着跑着速度很快很快，然后就刹不住车了，就撞到了旁边。
0: 我当时看那个姿势，我说这不是曾经的我吗？各种出丑的场面，
1: 真的很难想象，
0: 但是非常的有趣，就觉得它更像人了。
1: 你说再过20年，再过30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怎么唱来着？
1: 真的是，哎，就是我觉得我的脑子啊，有限的脑容量，已经难以想象再过20年，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哎呀，也没人捡漏了。
0: 放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吧。
1: 啊，月亮翻过小山坡，可以，没问题，但这首歌比较短哎，刚刚好，
0: 刚刚好，
1: 这个时间，
0: 那我选的多棒。
1: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0: 那就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啦。
1: 是的，明天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

0: 加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灯初上，游人散去，国家动物博物馆渐渐隐入黑暗中。同一片星空下，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生物课本里的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各种生物，尤其是那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生物，又是如何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今晚，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再次来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夜探之旅的，仍然是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晋硕馆长。
1: 哎呀，又来到我们动物博物馆
2: 了。对呀、其实你看咱们书本旅行来动物博物馆好几集了，是不是？但是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啊，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啊？
3: 狗、猫、兔子、鹦鹉。哇，
1: 喜欢的都是宠物是吧？
2: 嗯。
1: 但除了这些宠物的话，我们人和动物之间还有哪些关系啊？
2: 比如说你们想一想啊，我们在田地里会看到，那它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3: 帮助我们，
2: 帮助我们工作，
4: 可以吃，
2: 可以吃。您太现实了，回答得很对，
1: 对，非常正确。因为我们要获得动物蛋白，是吧？我们人是什么呀？杂食性的动物，所以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养鸡场，这个让它们下蛋；我们养牛场，让它挤奶，包括是吃肉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展这个农业，畜牧业就非常重要。
0: 生物学课本里说的，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人类早期就是捕食与被捕食的转换。后来人类学会圈养家畜，能够获得日常所需的食物。然而人类驯养动物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食物，更是为了使用动物的力量参与生产生活，由此产生了异用动物。
1: 过去你们知道最大的异用动物，劳役的役，干活的意思。
5: 大象。
1: 对，大象。那它力量很大，它可以帮我们运输。像小的一些的话，哈士奇是吧？雪橇犬。所以这些呢，就是具体干活卖力气的，我们叫做异用动物。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展示过去我们很早以前就驯化这个家庭。
6: 老师，为什么人类选牛来耕地，不选大象呢？
1: 大象个儿太高了。你想啊，你们家那个一亩三分地，好家伙，它还没耕完呢，就已经它那个脚就已经把它给踩实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异用动物帮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让生活更加便捷，是人类离不开的好伙伴。直到机械时代来临，它们才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今天，同学们最熟悉的，则是那些陪伴型的、让人宠爱的小动物。
1: 这狗不少吧？
2: 对，这好可爱。
1: 其实这才是九牛一毛啊！狗是谁变的？谁被驯化了变成了狗？
6: 狼。
1: 哎，对，可以啊。科学上你们管它们都是叫狼，没问题。狗是狼的一个亚种。
2: 难怪我们说狼狗是吗？
1: 那是太像狼的狗。对。
6: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狼来进行驯化成我们的伙伴呢？
1: 这个很有意思，大概在15000年甚至20000多年前，这时候我们的古人他可能在狩猎的过程当中无意的他把一群狼打死了，剩下一只小狼崽儿，这只小狼崽儿可能就被你给抱回家了。不断的有这种小狼崽儿，它从小跟人长大，它是不是就很亲近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通过 DNA 基因研究发现，狼呢大概在12000年到15000年，它们的基因发生了一个突变。过去这个狼主要吃啥？吃肉。但是基因突变的一些个体，我们发现，它。

0: 它能够突变产生了能够分解淀粉的那些酶类化合物，就一些蛋白。
1: 嗯，
0: 那这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把你吃剩下的饭菜直接喂给这些小狼崽的时候，它已经可以消化我们人类的食物了。
2: 老师，这个大的狗我能理解，它是从狼进化的。嗯，但是这只小的狗是从狼进化的？
1: 对呀，它太小了。
0: 我们一般认为呢，所有的狗是狼的一个亚种。什么叫亚种呢？就是说它基因发生改变，但又不完全变，本质上那个根上都是狼。在培育的这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发现这只狗生出来的小狗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
1: 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0: 对，我就让胖的和胖的生出来的更胖，我让小的和小的生，这小博美和小吉娃娃、吉娃娃，让他们一起生，哎，结果他们就越生越小。
1: 嗯，
0: 这个选择就叫人工选育，而且我们还要刻意的这个培养他们的性格。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叫做工作犬。你看
1: 导盲犬，
0: 哎，我们的导盲犬呀，有消防的呀，有什么防爆的呀，这些你都刻意的选择一些性格。导盲犬呢，一般都选择拉布拉多或者金毛巡回犬，为什么呢？它性格非常的温柔，而且呢，它愿意听你的指令。
1: 嗯，
0: 你看博美还有吉娃娃那些小狗，你发现它反而更爱叫。这些狗的话呢，早年其实它们是有些不同用途。
1: 哦，
0: 你比如像腊肠，腊肠当年培育它是让它钻洞抓黄鼠狼，
1: 瘦长的身体，
0: 对，打猎的时候让它能钻进去来培育的。
1: 哦，
0: 所以性格是很暴力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哎，乖乖的我就让它越来越乖，
1: 嗯，
0: 非常暴躁的让它越来越暴躁。
1: 嗯，明白了。
3: 狗很早就出现在了中国古人的生活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姆渡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狗的遗骸。人们用狗来狩猎、看家，即使死后也不忘把狗带上陪葬。人类把狼驯化成狗有着很强的食用价值，那猫呢？它们又是怎样进入人类生活的？
1: 来，我们看看这个橱窗里面有几种？
2: 四种。
1: 四种啊，
0: 差不多吧，四个不同的品种。
1: 嗯，
0: 像这边呢叫暹罗猫，过去泰国叫暹罗。
1: 嗯，
0: 然后这边的这个呢叫豹猫，还有那边的话呢叫中华田园猫。
1: 我们常见的
0: 其实猫啊，它驯化时间本身跟狗比就比较晚了。像猫一般认为呢大概是八九千年前，猫呢保持它的原始性还比较多一些。
1: 对，
0: 猫第一呢它也不是一种集群的动物，你想跟猫成为好朋友，
1: 嗯，
0: 这可能性就会低很多。
1: 养猫的朋友就会说舍友，我们只是平分了公共场所而已。
0: 是是是，
1: 所以它只是你的舍友，它很独立。
0: 是是是。嗯，
3: 张继硕馆长告诉同学们，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虎、豹、狮和人们家里养的猫原是同族兄弟，在动物学分类中统称为猫科动物，不过猫算是最小的。
0: 我们今天看到的家猫，它呢肯定跟这些猫和动物是有亲缘关系的，但是严格讲跟它们又不是直接发生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基因、通过 DNA 研究，基本认定我们今天的家猫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只是可能因为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野生祖先已经彻底灭绝了，它但是它呢还是它。
3: 怪不得家里养的猫总是对主人爱搭不理，一脸嫌弃。那不愿意和人做朋友的猫又是怎样进入人们的生活中的？有人做过这样的推测，人类因为农业的发展有了剩余的粮食，由此招来了老鼠，而猫是捕鼠的能手，人类与猫就这样结成了合作共赢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猫从不认同人类这个主子，也不会因为被人类供养而感恩戴德。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朋友，除了异用动物、宠物，还有一类习惯在夜间出没的小动物。
0: 既然我们要去探寻夜行性的动物，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了？
4: 关关灯。
1: 来，倒计时三秒，
4: 三二一，开！哇，
1: 哦，终于能看到一点
5: 了。老鼠，老鼠，你离老鼠这么近。
2: 狗，这藏獒吓死
1: 了，真的是
2: 那个眼睛，
1: 晚上看还是很凶的。
5: 对，那个小的还是很可爱。
2: 藏獒跟小呆呆可以。
1: 小呆呆，小呆。再往上看看，啊，天哪，它就在这儿。
0: 这几个蝙蝠你们仔细看，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开个灯好不好？
1: 好，
4: 三二一，开灯。
1: 啊，这回看到了。啊，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蝙蝠啊，然后这是直通蝠，然后第二个呢，那个呢叫做棕果蝠。其实这些蝙蝠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的两种。世界上的蝙蝠呢，大概是1500种，所以蝙蝠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类群。咱们国家呢，大概有记录的是160多种蝙蝠。
2: 老师，我看到它的小牙齿特别尖，那它会咬人吗？
0: 你不招它，它肯定不咬你。过去的话呢，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蝙蝠，就跟着我的导师就开始在野外钻山洞抓蝙蝠，然后去研究它们。然后我关了灯以后，那个蝙蝠刷刷刷就在我周围飞，特别逗。有一次呢，我就在这站着，有一只蝙蝠夸就挂到我的嘴这儿了，就刷它飞过来挂了一下，但是发现没挂住，然后它马上就飞了。当时我还稍稍有一点害怕，我说又怎么回事？但其实不用担心，它不会主动咬你。
1: 咱们一般说夜行动物，它的视力应该是怎么样？
2: 很好，
1: 对，很好才对。它能主动的到你这儿来，挂到你嘴巴上，是不是它看不清楚啊？把你当成树了？
0: 这个其实啊，刚才你注意观察这两类蝙蝠，一类呢就是胡夫科的这种体型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叫大蝙蝠。这一类你看，你们自己看它的眼睛大不大？实际上它眼睛是比较大的啊，对，它是真正典型的那种夜行性动物，视力特别好的啊。但是我们前面这个你再仔细看，几乎你都看不见
2: 眼睛。对，
0: 就这个两个小黑点证明确实眼睛很小。因为这一类蝙蝠呢，它使用超声波，使用回声定位，就是声音发出去以后，然后呢声音它听自己的回声，因此的话呢，它的视力相对比较弱，所以它主要靠听力，靠自己的发声。
2: 老师，我曾经在一个故事里面听过，蜜蜂是在白天给花朵传粉，蝙蝠是在晚上给花朵传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这个呢，有些确实是可以给花粉，给植物传粉啊。你比如说啊，南美洲有很多龙舌兰科的植物，你听说过龙舌兰吗？
2: 听说过。
0: 咱们国家包括那剑麻，就是你穿的那个麻纺的衣服，就是剑麻的嘛，就是这些呢都是龙舌兰科植物，它会开一个非常高的花儿。那么这种花儿的话，它就在晚上开，几乎可以讲这些开花就是来吸引蝙蝠的。它们会吃这个花粉，或者是吸这个花蜜。它吸的过程当中，那些花粉就会沾到它的头上啊、肩部啊，甚至整个身体。这样的话，它在飞到另外一朵花的时候，就起到一个授粉的作用、传粉的作用了。还有的话呢，像这些蝙蝠，等到果子成熟了，很多吃果的蝙蝠呢，它就会吃这个水果。然后它吃进去的话呢，它在飞得很远，结果呢，它不吃，怕住了，这种子就传播了。所以有很多一大类的蝙蝠啊，它就是跟植物有非常紧密的协同进化的关系。
3: 听了张馆长的讲解，同学们才知道，原来长相可怖的蝙蝠竟然是人类的好朋友。正如课本中所说，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蝙蝠们传播花粉，捕捉害虫，维持着自然环境的平衡。通过研究它强大的免疫系统和高效的基因修复能力，人们开发出治愈疾病的良药。
2: 老 老师，我觉得蝙蝠就是长了翅膀的老鼠，那它和老鼠有什么关系吗？
1: 对，
0: 这小时候啊，我们经常老说这个老鼠吃盐吃多了就变成了燕子虎啊，就变成了这个
1: 蝙蝠。
0: 实际上呢，它们关系很远，老鼠反而跟咱们近，而蝙蝠呢跟谁呢？跟食肉类动物起源关系很近，它跟老鼠跟啮齿类动物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但是老鼠也分很多种的，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们当宠物养的，
0: 对，
1: 仓鼠，
0: 对，仓鼠啊，豚鼠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呢，我们这儿就有豚鼠。
1: 哦，这个颜色好特别呀，那个灰棕黑色啊。
0: 为什么叫豚鼠呢？因为它长得跟豚似的。豚是什么呀？
2: 猪，
0: 过去就是因为长得有点像小猪一样，所以大家给它一个中文名称叫豚鼠。
3: 除了豚鼠，自然界里还有近千种鼠，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有田鼠、仓鼠、竹鼠等。家鼠与人类关系密切，属于有害动物，经常遭受人类打击。但其实鼠对人类贡献也很大，从褐家鼠和小家鼠白化变异而来的大白鼠、小白鼠，作为科学和医药领域的实验动物，每年的使用量高达几千万只。
2: 老师，为什么科学家还爱用小白鼠来做实验呢？
0: 刚才我讲到啮齿类动物跟人的亲缘关系非常的近，所以呢，我们通过研究它，研究它的基因跟人很多地方相似，会建立一些医学模型。这医学模型来解决，比如说研究糖尿病，研究比如说心脏病，研究高血压，研究各种癌症，就得需要这些老鼠来做我们重要的医学动物。所以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叫医学动物，所以它们其实对我们人的贡献非常大。而且呢，还有一点呢，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其他的高等的灵长类动物，普遍认为有更丰富的感情，更高的智商，牵扯到一个动物伦理的问题。而老鼠呢，相对数量非常的多，而且呢，它跟人的亲缘关系也多，繁殖又很快，所以这样呢，做医学实验、做医学模型就很好。几乎可以讲，没有老鼠就不会有今天的医学。
1: 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种我们身边经常见到的密切的朋友，就是动物伙伴们。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每一步，其实都跟我们对于动物的依赖和利用是密切相关的。
0: 是，没错。只有他们呢，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也要保护好他们。
1: 是，
0: 如果不保护好他们，他们的物种丧失了啊，他们的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丧失了，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很多的医学的问题，我们的生存发展，我们的健康可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呢，保护好现在，就在保护未来。
1: 没错。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5: 你什么时候戴的这个帐篷？
16: 好几年了，2年了。
15: 大2年了。
16: 对。
15: 啊，这里面有水有电吗？
16: 没有。
17: 说话的人是阿海，36岁，杭州临安人。这个是1年多前记者去采访时记录的一段影像。这个帐篷是当地的村民帮阿海搭建的，作为阿海的临时居所。
15: 这些瓶瓶罐罐的
16: 借来的，
15: 做什么呢？
16: 我卖。
15: 啊。
16: 我有时候没钱的时候拿来捡的，因为这是我到垃圾桶里翻的。
17: 阿海没有固定工作，靠捡一些废品为生。在帐篷里，除了一张床，剩下的就是他捡来的各种瓶瓶罐罐。不过，别看阿海现在处境窘迫，他曾经也是一个拥有过百万资产的人。
1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曾经资产过百万的人，怎么会沦落到住帐篷呢？说起背后的原因，跟他前2年的遭遇有关。
17: 曾经，阿海在杭州的主城区有一套房子。2018年，他在距离主城区几十公里的临安区找了份工作。为了工作方便，阿海便把房子卖了，卖了100多万。
19: 房子卖掉嘛，这里面可以买下来住在那里。
17: 临安不仅是阿海的工作地，也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阿海的外婆家就在临安。卖掉主城区的房子后，原本阿海打算在临安买一套，不过在临安看了不少楼盘，一时没有中意的，阿海就打算先租个房，再慢慢选。
19: 我付他房租，他就是给我租了一间房给我。
17: 阿海租的房就在他外婆家的村子里，他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村里的人和环境都比较熟悉。房东是洪某，阿海从小就认识。租好了房，手头又有100多万卖房款，为了上下班方便，阿海决定买辆车。
19: 我买了一辆丰田。
15: 当时你有驾照吗？
19: 没有。
17: 买了车，自己却没有驾照，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房东洪某很热心，主动提出帮阿海找一个靠谱的司机。
20: 他当时呢就找到了同村的葛某，就把这个葛某介绍给阿海开车。
17: 葛某和洪某是同一个村的，阿海以前也认识，和洪某一样，葛某也是个热心人。见阿海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女朋友，他就把他的一个朋友程某介绍给阿海认识。程某31岁，

0: 安徽宁国人。
1: 我当时嘛就迷迷糊糊的，就是看到个女的嘛就。
0: 买了车，雇了司机，女朋友似乎也近在眼前，幸福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为了追求程某，阿海很用心，对程某时常嘘寒问暖。不久，程某提出要回安徽老家一趟，问阿海要不要一起去，阿海自然乐意陪同。之后，程某开车带着阿海前往安徽老家，不过还没到家，程某先带阿海去看了一个房地产的楼盘。
2: 安徽老家附近呢有一个房子，一个在卖的，那么陈某也提出来说，这个房子挺不错的，这里做投资啊怎么样，你有钱可以买点的啊。
0: 这个楼盘在安徽，离临安有点距离，起初阿海并不感兴趣，不过之后陈某说的一番话让阿海心动了。
1: 我开始不愿意买卖，然后他说我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就是当婚房用嘛。
0: 当时程某暗示阿海，如果在这里买套房子，以后可以作为他们的婚房。阿海从没谈过恋爱，现在自己正在追求的女子突然提出买婚房，他欣喜不已，觉得程某对他应该是有意思的，于是当即表示愿意在这里买房。之后程某很快联系了他的一个朋友李某，李某自称是做房产中介的。
3: 以这个陈某跟阿海两个人合起来啊，来买房子作为婚房。
0: 房子的总价是34万，为了让阿海放心，李某提出让陈某也出一半的房款，等于是陈某和阿海两人合伙买的这套房。听了李某的提议，阿海更加觉得他和陈某的好事将近，心里再无顾虑。之后他和陈某各拿了17万元的现金交给了李某。
2: 李某呢就手工写了一张类似于收条的那个纸条交给阿海。
1: 暂时就是说是没有房产证的，我当时是我不懂了呗，就给我一张东西嘛，就是收到这张东西了嘛。
0: 为了能够尽快跟程某确定关系，阿海稀里糊涂地买了套房，而且还是一套期房。阿海本以为婚房都一起买了，他和程某的关系应该定了，可没想到程某始终对他若即若离。
1: 我这迷迷糊糊的，他说说是我女朋友，就好像送上门的肥肉一样的。
2: 拉过手吗？当时
1: 没有。
0: 对于阿海来说，程某只是口头上的女朋友，两人的关系没有实质进展。
2: 那这个女的当时做什么？
1: 这我就不知道呀。
0: 阿海只知道程某平时开一辆轿车，具体做什么的他不清楚。程某的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让阿海有点琢磨不透，他心里很着急。这个时候李某给阿海出了个主意。
1: 他说下放了这东西，然后你女朋友就可以带走了。
0: 李某告诉阿海，他能搞到一种药，让阿海约程某吃饭，然后在程某的饮料里下药，等药效发作后，阿海就可以把程某带回家了。
1: 反正喝了就可以就把女孩子可以忽悠走的那种。
0: 当时心里着急的阿海有点病急乱投医，根本没想过这么做的法律风险，他就想着能把生米煮成熟饭，程某做他的女朋友。接着阿海约了程某，组了个饭局，饭局上除了程某还有李某和司机葛某等人。在到饭店之前，李某偷偷给了阿海一个小瓶子。
2: 是瓶什么东西？
1: 白色的一瓶东西。
2: 液体吗？
1: 液体。
0: 程某到了饭店后，李某先是给他倒了杯饮料，然后让程某去点菜，支开了程某。之后阿海就把那一小瓶液体倒到了程某的饮料里。不久程某回来了，喝了那杯饮料。原以为喝了那杯下了药的饮料后，程某很快就会迷糊，可结果完全出乎了阿海的预料。
1: 然后他就说什么肚子痛啊，要去医院了。
0: 程某的反应着实把阿海吓坏了，他根本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阿海赶紧问李某该怎么办。
3: 悄悄地跟这个阿海讲，哎，这个可能是刚才你下的这个药啊，可能啊导致这个陈某某些疾病啊发作了。
0: 李某让阿海赶紧走，剩下的事情他来处理。听了李某的话，阿海叫上司机葛某离开了。不久，李某给葛某打来了电话。
1: 就说

0: 哎呀，完蛋了，这个药吃下去，等一下起作用了，已经在抢救了，怎么乱七八糟的。
1: 阿海回忆，当时葛某一边开车一边开了手机免提，电话里李某说程某有心脏病，吃了阿海放的那个药后导致心脏病发作，正在抢救。听到这个消息，阿海慌了，
0: 慌的我就怕呀，我就怕这个女的有没有事情。
1: 此时的阿海六神无主，而且听李某说要是出了人命他就得去坐牢，这下阿海更慌了。李某告诉阿海，程某正在医院抢救，需要很多钱，让他赶紧送钱过去。可当时阿海身上没带多少钱，这个时候正在开车的葛某给阿海出了个主意。
0: 我说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嘛，然后他说先把房子抵掉了。
1: 不久前阿海出了17万和程某一起买了套房，这17万还在李某手上。葛某让阿海先拿着17万的购房款用来抵做程某的抢救费用，阿海同意了。
0: 我怕事情弄大，对，我怕事情搞大，然后就把钱给他们了。
1: 所幸最后程某没出什么大事，这次为给程某看病，阿海花了11万。后来李某把剩余的6万元购房款还给了阿海。阿海把购房时李某给他写的那张字条还给了李某，购房的事一笔勾销了。下药这事儿把阿海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最后花了一些钱，但阿海觉得就当是破财免灾吧。在卖房之前，阿海打工挣的钱仅够他生活，自从卖了房有了100多万，他的心里就有些发飘，平时经常有一些年轻人围着他转，阿海很享受这种被人注目的感觉。
2: 就经常有一些小朋友啊会围着他，因为有那每天都带他们去唱歌啊、洗脚啊、吃宵夜啊。啊，
1: 一天晚上阿海叫了几个小年轻一起去喝酒唱歌，没想到在喝酒的过程中闹了不愉快。
0: 我其实不会喝酒的，他一定要叫我喝酒，我没喝，然后我不喝叫打我，拿瓶子就准备砸我。
1: 看情形不对，阿海找了个借口溜走了。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房东洪某给他打来了电话。
0: 他说村里有人在找你，叫我赶紧逃，城里好几个人找你麻烦了。
1: 起初阿海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很快他接到了好几个陌生电话。
2: 啊，打电话给这个阿海，啊，威胁他，要教训他。
1: 看来村里真的有人在找他，阿海觉得肯定是昨天晚上逼他喝酒的那些人，他又慌了，赶紧给司机葛某打电话求助。
0: 就说你这么多人找你，你先避开，你先避到山后面去，我们帮你摆平这个事情。
1: 不久葛某打电话告诉阿海，后来他找李某出面解决了这件事情，不过帮忙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2: 当时是出了好5万块钱。
3: 自从卖了房搬到临安之后，阿海总是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情，不久他的麻烦又来了。
1: 阿海虽然没有驾照，但很喜欢开车，偶尔偷偷摸摸地开车上路。有一天阿海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2: 说有人在举报你无证驾驶，啊，公安呢现在在调查。
1: 这个消息是司机葛某告诉阿海的，一开始阿海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驾驶证的事情没几个人知道，怎么会有人举报呢？不过很快阿海发现事情不对劲，他的车不见了。
0: 我当时就慌了嘛，我以为交警队推走了。
1: 阿海赶紧又问葛某怎么回事。
2: 前几天跟你说过的嘛，啊，有人举报你无证驾驶，交警在查，啊，现在这个车被交警扣走了。
1: 这下阿海相信了，看来交警真的在调查他无证驾驶的事情，他赶紧问葛某该怎么办。
0: 他说这个太有关系了，把我车子搞出来。
1: 葛某告诉阿海，李某在交警队有关系，能够帮他搞定这件事。果然第二天在住处外面，阿海看到了自己的车子。
2: 那么前前后后啊，他们又向这个阿海啊拿了5-6万。
1: 花了5-6万，事情算是解决了，可阿海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万一举报的这个人以后又举报呢？他觉得得找到这个人教训教训，以绝后患。见李某在交警队有关系，

0: 他就想着让李某通过关系帮他找到举报的那个人。李某果然神通，很快就有了消息。
1: 我们就找到举报你的那个人来，然后他说到时我们给你带过来看一下。
0: 之后李某和葛某将一个年轻男子带到了阿海面前，阿海就拿手拍了一下对方的头，没想到接下去发生的一幕让阿海吓得目瞪口呆。
1: 这额头上这样弄了一下脉，然后他当场就倒地了。我慌哎，我当时慌死了。
0: 阿海回忆当时对方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看到这一幕他吓懵了。此时李某提议赶紧把人送医院，之后李某带对方去了医院，
1: 然后发了个照片给葛，然后说什么流血了，然后到医院为止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他说到医院里去，他说要打强心针了。
0: 这次阿海最后又是花钱消灾，李某又跟他要了好几万，说是帮他摆平这件事情。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海遭遇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每次都得花钱解决。再加上有了钱后，阿海的开销越来越大，很快100多万的卖房款所剩无几了。
2: 有了钱之后，他这个人是特别爱张扬那种，出去就是要带现金，身上都是十几万二十万拿着，去唱歌三天两头，天天去 KTV 挥霍，这个买车。
0: 阿海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平时他跟父亲生活，后来父亲患病瘫痪在床，初中毕业后他便出去打工维持生计，
1: 服务员，
3: 做个服务员，
1: 对，然后做过保安，
0: 平时阿海身边没什么朋友，还经常被人欺负，所以有了100多万卖房款后，他的心态就起了变化。
1: 当时老街上说撞派头们，就是感觉土豪的感觉嘛，因为当时感觉不是，我当时感觉自己像个土豪一样，这样才叫派头的感觉，好像很有富足感。
0: 对于100多万的卖房款，原本阿海是打算在临安买房的，可后来他遇到了一系列的事情，他也无暇顾及买房的事情了。再加上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很快阿海陷入了窘境。
1: 我当时穷了，当时也没工作，也穷了跟要饭的一样的，手头上也没钱，父母也不管我。
0: 阿海说到了后来他还把车卖了，因为钱花光了没有钱付房租，此时房东洪某也变了脸色把他赶走了。自己的房子已经卖掉了，父亲瘫痪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早已改嫁有了新的家庭，此时的阿海走投无路，后来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帮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临时居所。
4: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从拥有100多万最后沦落到住帐篷，阿海的人生可谓是大起大落。阿海越想越憋屈，回想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的种种遭遇，他忽然有些回过神来了，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鬼，于是他就到当地派出所反映了一些情况。
0: 阿海把自己的遭遇跟警察说了一遍，听了阿海的陈述，警方也觉得有些事情太过巧合，比如说在安徽买房的这个事，程某和阿海认识没几天，程某就让阿海出钱买婚房，后来因为下药的事情婚房没买成，还损失了十几万。警方觉得事情确实有些蹊跷，他们决定对葛某和程某等人进行调查，
5: 发现这两个人呢是无业游民，但是很喜欢赌博的，两个人都有赌博前科。
0: 调查中警方还发现，那个自称是房产中介的李某其实并不是做房产中介的，他是程某的男友，平时做一些小生意。一番调查，警方认为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于是他们将洪某、葛某、程某、李某等人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很快葛某就交代了，他就是葛某，45岁，杭州临安人。
6: 一开始说他有钱吗？
2: 谁跟你说啊？
6: 那个山庄里的不是还搞得问吗？
0: 据葛某交代，他和阿海的房东洪某是同村的，当时是洪某来找他说阿海刚卖了房有不少钱，看能不能从阿海那里骗点钱，之后洪某就把他介绍给了阿海开车。
6: 我的任务就是天天陪他玩，天天陪他一起。
0: 葛某给阿海开车，目的就是为了掌握阿海的行踪，他们可以伺机诈骗。但是跟阿海接触一段时间后，葛某和洪某都没有想出好的骗钱的方法。后来葛某就把阿海的事情告诉了朋友程某，
6: 说我没脑子的，他脑子很好的，一直叫我全部说听他的安排。
0: 程某有个男友李某，39岁，也是临安当地人，平时做点小生意，脑子比较灵光。程某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某，之后几个人一合计，就想出了骗阿海的办法。
5: 那么由这个李某啊负责啊出点子啊，由这个葛某啊平时呢给这个阿海当驾驶员啊提供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信息。
0: 李某先是把女友程某介绍给阿海，然后让程某带阿海去买所谓的婚房，怕阿海起疑心，李某故意让程某也出一半的房款。之后阿海将17万的购房款交给李某，但这钱毕竟是用来购房的，而且李某还写了一张购房的字条给阿海。如何才能将这笔钱骗到手呢？李某又想出了一招。
2: 那么就说想到让那个阿海去给陈某下药。
0: 事实上当时李某给阿海的那瓶所谓的药根本不是什么迷药，
5: 据嫌疑人自己讲呢，其实就是自来水，
6: 就骗他就是说放在饮料里，然后吃下去，意思就是说头昏，装头昏，叫陈装头昏，心脏病。
0: 葛某交代，当时程某假装心脏病发作，在李某的指使下，他先带阿海离开，然后李某带程某假装去医院抢救。这次得手后，李某从阿海17万的购房款骗走了其中的11万。
6: 这件事成功了，他就给了我10000。
0: 剩下的赃款由李某、程某和洪某三人分了。经历了这件事，李某等人觉得阿海胆小怕事，人又不太聪明，很容易骗。葛某交代，后来他们利用阿海在 KTV 跟人发生冲突的事情，又忽悠阿海陷入他们的诈骗圈套。
6: 好像他里面不是在那里打过架的吗？在 KTV，说这批人要来找他。
0: 葛某说，当时为了让阿海相信，李某还冒充来村里找阿海的那些人给阿海打电话。
5: 那么后面就是这个李某找了一些电话卡啊，冒充这个冲突方打电话给这个阿海啊，说我这里叫了很多人发了2辆车过来了啊，到村里来找你，要教训你了。
0: 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人来村里找阿海，完全是洪某、李某和葛某合伙在欺骗阿海。事成之后，他们又从阿海那里骗走了10000元。审讯中葛某还交代，之后发生的被人举报无证驾驶的事情也是李某策划的。
5: 事实上这个也是虚构的，根本就不存在有人举报无证驾驶啊，交警扣车这么一个情况的。
0: 不过当时阿海的车的确不见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个车是他们自己开走藏匿起来的。
0: 原来平时葛某给阿海开车，他手上有车钥匙，当时葛某偷偷把阿海的车开走藏了起来，然后告诉阿海因为有人举报他无证驾驶，车被交警扣走了。最后李某以托关系为由找阿海又要了5-6万，之后葛某再把车开回来，接连几次作案都成功骗到了钱，李某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阿海实施诈骗，当得知阿海想要教训举报他的那个人，李某他们又看到了机会。
6: 他说你有没有挨打的人，就是抓起来让他打一下，打一下装人不舒服的肚子痛。
0: 葛某交代，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四川人郑某充当举报阿海的那个人，之后他们将郑某带到阿海面前，当阿海打了一下郑某后，郑某顺势倒地装病。这次李某等人的诈骗又得逞了。根据葛某交代的情况，之后警方将郑某抓获归案。审讯中葛某还交代，除了以上这几次诈骗之外，他们还利用阿海无证驾驶这一点做过文章。
6: 把车子擦一下，就是擦一下，就是要叫他，就是无证驾驶的。
0: 葛某说，阿海虽然没有驾驶证，但很喜欢开车。

0: 车。有一天晚上，阿海自己开车出去了，他们就找人开车故意去追尾阿海的车。最后阿海因为无证驾驶不敢报警，只好选择私了，他们又骗了阿海好几万。事后经过调查，警方确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李某、葛某、程某等人对阿海共实施六次诈骗，涉案金额40万元。
1: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对阿海总共诈骗了六次。回头看诈骗过程，其实有些诈骗手段并不见得有多高明，可阿海怎么会那么容易上当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埃教授的分析。
2: 阿海的这种被骗易感性比较高，我们说啊，在阿海身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第二个，缺少法律常识；第三个，缺少对别人防范的这种基本的戒心。那么这些诈骗案件呢，我们更多的要看到诈骗分子他是用的一个组团的方式，专门针对你来开展的这种犯罪，而且呢，在每一个步骤上，他们所设计的这种连环套都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给钱。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做损失厌恶，而阿海正好是中了这种圈套，他害怕出现损失，害怕法律的制裁，由此呢就轻信了身边的朋友。
0: 2020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3: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些被告人就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方法，从被害人身上骗取了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这个财物，那么已经构成这个诈骗罪了。
0: 2020年11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葛某、程某、洪某和郑某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年2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同时，李某、葛某和程某等人退赔给阿海40万元。
1: 最终，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被诈骗的钱财也如数返还给了被害人。那么，对这种熟人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诈骗，究竟该如何防范呢？我们再来听听马埃教授的建议。
2: 什么样的人他在诈骗犯罪当中不容易上当受骗呢？有自主的人，自信的人，敢于去面对的人。如果阿海在朋友给他各种信息之后，他敢于去面对，敢于去接受法律的这种处理，可能很多真相就大白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啊，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所欺骗。
1: 据记者了解，现在阿海已经不住那个帐篷了，在拿到40万的退赃款后，他租了个房，考了个驾照，还租了一辆车，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希望这场有点不堪的经历能够让阿海吸取教训，以后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只要谈到钱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以防上当受骗。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6: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5: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6: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5: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5: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 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

0: 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吕不韦啊，聊到了嬴政、秦始皇，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和这个由秦始皇延伸出来的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呢，我们在小学课本都学过啊。这个他是谁呢？就是蔺相如。那关于蔺相如呢，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啊？他呢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我们在学那篇课文的时候知道他怀里揣着一块举世无双的玉璧，

在外交场上啊，依然是个容易吃亏的角色。那天呢，秦王突然抛出了一个诱饵，说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赵国手里的和氏璧。这个买卖听着挺划算，但是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坑。15座城池，秦国的城池，那是说给就会给的吗？啊，这个弄不好今天给了，明天大军压境又拿回去了，到时候你找谁说理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国霸凌，我不给钱，但我非要强买强卖，你敢不给吗？啊，不给我就打你。那赵国君臣上下啊，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吧怕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给吧又怕给了秦国开战的良好的借口。就在这群臣面面相觑啊，没有人敢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有人推荐了蔺相如，说这个人呢有胆识有智谋，是个可造之才。那蔺相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也知道此去秦国呢，面对的是贪婪且残暴的秦王，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但他还是去了，因为他知道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路总要有人去走。那到了秦国呢，章台宫的这个气氛啊，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秦王就坐在高高的王庭宝座之上啊，手里呢把玩着那块温润洁白的和氏璧，眼里都是贪婪和喜悦。他根本没有去提啊这个交换城池的事，甚至在这个蔺相如提到割地的时候呢，他也只是随口敷衍了几句。那一刻呢，蔺相如明白，所谓的以城换璧啊，不过是秦王的一场这个游戏。那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规则由强者制定，弱者只能听凭摆布嘛。但是蔺相如啊，他想了想，他眨了眨眼，编了个谎言，说玉璧上有瑕疵，要把玉拿过来指给秦王看。等玉到了手中，便怒发冲冠，大声吼道：大王如果一定要抢啊，我就让我的头颅和这一块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之上。那一刻呢，蔺相如赌的是命。秦王虽然很强悍哈，但他也是个算计成本的人，为了一块玉弄出人命啊，还丢了面子啊，丢了大国的面子，不划算。那蔺相如呢，赢了第一局，但他知道这还不够，他提出了一个看似荒唐的要求啊，秦王必须斋戒5日以示诚意。那这5天呢，是他在给赵国争取时间。最终他派人乔装打扮啊，把玉送回了赵国，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完璧归赵。当秦王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呢，事情已经是无可挽回了。蔺相如站在那里说了一句啊，放了一句更狠的话：我不怕死，你杀了我吧。啊，秦王敬重硬骨头，不仅没杀他，还以礼相待，送他回了国。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使者，只会显得秦国怯懦啊，而放走这个有骨气的人，反而能显出大国的气度。蔺相如赢了，赢在胆识啊，更赢在那种看透对手心里的精准博弈。他赌的呢，就是秦王好面子啊。然而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止一次。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啊，这哪里是什么会盟呢，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酒席宴前呢，秦王喝高了，开始啊这个搞一些小动作。他让赵王去鼓瑟啊，瑟呢是一种乐器，但在那个场合让一国之君为你演奏，这本身就是啊这个一种侮辱啊，叫这个侮辱性极强啊，是一种把你当作这个伶人戏子看待的傲慢。那赵王软弱，不敢不从呀，只能憋屈的鼓瑟。这个时候呢，秦国御史在旁边就记下了一笔某。

年月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就好比今天开会嘛，大老板把你叫起来说，来，你给大家唱个曲儿啊，然后还要白纸黑字写进会议纪要里，让你受尽了屈辱。那赵国君臣的脸当时都绿了。就在这尴尬到极点啊，屈辱到骨子里的时刻，又是蔺相如他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否啊，否就是一种盛酒的这种啊器皿，他走到秦王面前啊，冷若冰霜的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这个琴声啊，就请秦王击否以助兴。那秦王当然不干了啊，这太丢人了，就我可以戏弄你，但是你不要想戏弄我。蔺相如没有后退，他往前逼近了一步啊，再次拿出了那个杀手锏，五步之内我景伯你的血可以溅到大王身上。五步就是从你座位到我位置的距离，这个距离护卫反应不过来，刀剑挡不住，这就是在赤裸裸的威胁啊，你如果不敲，我就和你同归于尽。那秦王看着蔺相如那双啊坚决的不退让的眼睛，当时呢也啊怂了，纵然手里有千军万马，但在那五步之内他还是怕的啊。秦王不情愿的就敲了一下佛，蔺相如立马招呼赵国御史，也记下了一笔，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样一来一回算是扯平了。那在这一场交锋里呢，蔺相如一次一次的把自己当作筹码啊，摆上了赌桌，只是为了让国家在列强面前能够昂首挺胸。那回国之后呢，蔺相如的地位可以说是扶摇直上啊，拜为上卿，位置在大将廉颇之上。这个时候矛盾来了，廉颇是什么人呢？那是在刀背上砍出来的功名啊，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拼出来的铁血将军。那在他看来啊，我那是真刀实枪啊，在这个战场上玩命啊，你蔺相如就在朝堂上动动嘴皮子啊，凭什么地位比我还要高呢？廉颇啊生气了，动怒了，放话出去说，见相如必辱之啊，只要见到他蔺相如，我一定要羞辱他。那这种话传到蔺相如的耳朵里，那是相当刺耳的啊。作为一个在外交战场上啊，连秦王都敢怼得狠人，蔺相如是真的怕廉颇吗？如果两个人真的斗起来，赵国朝堂必将是血雨腥风。所以蔺相如他采取了避让的策略，他请病假啊，不上朝啊，不想跟廉颇这个争位置。出门远远的看见宁波的那这个廉颇的车呢，就赶紧让车夫把车拐进小巷子里啊。那随从们呢，看不下去了啊，觉得你这个主人呢实在是太窝囊，活得太憋屈。这个时候蔺相如却说，秦王我都不怕，我会怕廉将军吗？我之所以避让，是因为啊，强秦之所以不敢发兵攻打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番话就不仅说服了这个啊随从，传到廉颇耳朵里啊，廉颇虽然脾气臭，但他终归是一个坦荡的军人，听到这番话他羞愧难当啊，这就有了后来背着这个金条上门请罪的经典画面啊，负荆请罪嘛。那很多人把这一段啊看作是蔺相如的忍啊，但是其实啊更应该把它看作是蔺相如的大格局。他在渑池会上面对秦王那叫勇，因为他面对的是敌人，他必须展现出啊像钢铁侠一般的意志，那是外交战线的一场殊死搏斗。但他在朝堂上面对廉颇那叫智啊，因为他面对的是战友，是队友，他必须展现出啊如海洋般的胸怀啊，那是政治家的深谋远略。那对外敌要像烈火一样爆裂，对同僚要像水一样的包容，这种分寸感啊，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个人荣辱之上的境界，才是蔺相如最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他不是没有脾气，他是在把脾气
啊，他把脾气用对了地方。他知道赵国夹在秦、齐、楚啊这些大国之间呢，生存环境本来就非常的恶劣，如果内部文武再失和，那就是自毁长城。为了那个名为赵国的集体，他愿意受委屈，愿意啊去装怂。后来的岁月里，廉颇和蔺相如真的成了赵国的两根定海神针啊，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只要有这两个人在，那秦国呢就不敢轻易造次，这就是团队的力量。那蔺相如的一生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啊，他出场的时候呢只是一个宦官的门客。在那个讲究血统出身的战国，他能爬到上卿的高位，全靠一颗滚烫的心啊，和那个并不简单的大脑。他的事情告诉我们，出身草根又怎样呢？只要你敢想敢干啊，只要你心中有大义，你就能在啊时代的这个天空中划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低头的人，而是懂得为了什么而去低头的人。真正的勇敢啊，不是一味的硬碰硬啊，而是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啊，懂得进退。该进时哪怕面对秦王也敢以命相搏，那是血性。该退的时候哪怕面对廉颇的挑衅也能笑脸相迎，那是智慧。他没有这个破权力的欲望，这个吞食啊，这个没有这个被得到的这种权力的欲望去吞食掉自己的初心啊，也没有被这个个人的恩怨呢去裹挟。他始终清楚自己的站位啊，始终守护着那个当时其实摇摇欲坠的国家。那哪怕千年之后，当我们再一次啊读到这些故事啊，说到这些历史，当我们回望那个身影的时候，依然会被那种先国家之急而后丝绸的胸怀所打动，依然会为那个在秦宫大殿上啊怒目圆睁的身影喝彩。那这就是蔺相如啊，一个有血有肉、有勇有谋、可敬可佩的男人啊。那他用一生呢，也告诉我们，有时候人活着是为了生存，那有时候活着是为了证明有些东西是比生命更加重要的。嗯，好，这就是啊，蔺相如。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聊完了蔺相如呢，我们再来啊聊一聊中国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那她的名字叫庄姜，她是姜子牙的后代。那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哈，庄姜呢啊是3000多年以来我们啊确定的啊美女的标准啊。那这个有几句这个诗经当中的这个诗呢，我们啊一定是不陌生了啊，手如柔荑啊，肤如灵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这几句诗因为太有名，那只要一念出来，脑子里会自动浮现出一个古典美人的脸啊。那这几句诗就是啊，魏国人当时对魏国第一夫人啊，这个庄姜的描写啊，《诗经》当中的话，那可见啊，这个庄姜当时有多么的美啊，身材高大健硕啊，这个皮肤像灵芝一样啊，这个一笑真的是啊倾国倾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后我们提到的四大美人啊，都是以庄姜啊这个为这个标准的啊。我们他可以说我们简单的就把它称为啊这个标准美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庄姜，聊聊这个顶级的白富美啊。她在最美的年纪啊，28，嫁给了当时最强大的魏国国君。出嫁的时候啊，年绵十里，十里红妆啊。当时的这个史书都有记载，这个婚礼的规模非常非常的盛大啊，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春秋。因为什么呢啊，她有强大的母国，她是齐国的公主，是那个时代啊最顶级的美女，是无数诸侯国君啊午夜梦里的这个幻想的对象。齐国那个时候呢是东方大国，富得牛油，强得让人侧目啊，而魏国的国君魏庄公能够娶到她，简直就是祖坟冒了青烟。他坐在这个摇摇晃晃的马车里啊，听着这个车轮碾过黄土的声音啊，那个时候的他可能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准备的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一场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凌迟。那他的美呢，可以说是那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身材高挑，手指修长啊，皮肤呢特别特别好，眼睛很亮，就像秋天的水。那这样的女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啊，更不要说走进这个嫁进王宫啊，那整个魏国的男人啊都想看她一眼啊。可是美貌在权力和传宗接代面前，有时候是一张很好的通行证，但有的时候却是一张最无用的废纸。那魏庄公对庄姜呢，起初应该也是很宠爱的啊，毕竟面对一个美若天仙又带着大国嫁妆的女人啊，摆在谁的面前谁会不动心呢？但是这种宠爱太肤浅了，浮在表面，像水面上的油花一样，这风一吹啊就散了。那庄姜很快发现呢这个男人没有足够的爱他啊，他只爱那个能给他带来面子，能满足他征服欲的齐国美女。最最要命的是这个庄姜的肚子啊一直没有鼓起来啊，2年3年5年过去

宫里别的这个嫔妃肚子都大了，唯独庄姜的肚子还是平平坦坦。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是一个致命的短板啊，足以摧毁一个女人所有的尊严。所以卫庄公的这个态度变了啊，那个曾经啊看着他眼里有柔情的男人开始变得不耐烦啊，宫里的人是最势利的眼，看着君王的脸色，那他们对庄姜的态度也从恭敬变成了敷衍啊。那他在深夜里想必也是独自流泪的啊。为什么给了他上天给了他显赫的家世，给了他绝世的容颜，却不能给他一个作为母亲最平凡的权利？那后来呢，卫庄公的这个宠妾戴圭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完。那个戴圭生下完之后呢，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庄姜就把这个孩子抱了过来，视如己出啊，用全部的爱去抚养这个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啊。那他教他读书，教他做人啊，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那那段时间呢，应该也是他人生当中啊，相对这个比较过得舒心的日子。他以为这就是结局，虽然不完美，但也是一种残缺的圆满啊。但是命运并没有啊照着他想象的发展下去。那卫庄公呢，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儿子，他宠爱另一个姬妾生的儿子叫周须。那周须呢，是一个典型的被宠坏的纨绔子弟啊，这个非常的骄纵，目中无人。那庄姜看在眼里呢，也急在心里，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养母，他还是魏国的第一夫人，他有责任去守护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开始劝谏卫庄公啊，希望他要好好管教一下周须，不要让他走上歧途。但是卫庄公根本听不进去啊。庄姜的每一次努力，可以说带来的换来的都是更深的疏远。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力感呢？啊，庄姜的心也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一天一天变凉啊，因为你眼睁睁看着一辆失控的马车啊，这个冲向悬崖，你想去拉扯缰绳，想要挽救，但是驾车的人却一把推开你啊，这个带着所有人一起去坠入深渊。那后来呢，卫庄公死了啊，但是悲剧呢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他的养子完继承了王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桓公。那庄姜这个总算松了一口气啊，但是他忘了权力的漩涡里从来没有安稳可言。仅仅一年多以后，周须就发动了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哥哥，篡夺了王位。那那一刻庄姜的心情啊，不言而喻，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啊，可以说晚年的庄姜大概早就心如死灰了，他不再过问朝政啊，也不再指望任何人的爱啊。他的一生呢，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无数贵族女子的缩影啊，他们拥有旁人艳羡的一切，唯独没有自己。他们是摆放在精美盒子里的瓷器啊，只能负责漂亮，不能负责破碎。庄姜这一生呢，可以说始于盛大的婚礼，死这个终于死寂的深宫。我们今天读他呢，读到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那种跨越千年的孤独啊。他是在那样一段关系里啊，竭尽全力却得不到回应啊。每一个在情感里受过伤的女人，每一个在生活里挣扎过的灵魂啊，或许都能在庄姜的身上看到那个曾经弱小的自己啊。我们都不是庄姜，我们没有那一种绝世的容颜啊，也没有显赫的家世，我们很普通，我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但我们比庄姜幸运的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可以选择不依附于任何人而活啊，也可以选择为自己而活，而不是做一个完美的摆设啊。如果庄姜这个能够生在今天，他或许不需要做一个苦情的王后，他可以做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啊，做一个在阳光下自由大笑的普通女子。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啊，2000多年前的那个背影终究是消失在了时光的尘埃里，只留下几首惊艳的诗啊，让我们在某个深夜里偶然读到时轻轻地叹一口气。
原来这个世间所有的繁华背后，都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荒凉。

这个世间所有的坚强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渴望被拥抱的孩子。那庄江亦是如此。啊，那庄姜呢，在他的诗有五首被记入了《诗经》啊，像《日月》《燕燕》啊，还有《绿衣》，最著名的是《绿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啊。所以说他是容貌倾城啊，才华横溢啊，绝对是一位才女啊，是才女中的美女，是美女中的才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啊，才情并茂啊，既有美丽的外在啊，又有丰盛的内心的女子，却没有被命运善待啊。那她当年呢，是作为这个尊王攘夷啊，是出于联姻的需要，被齐国啊这个嫁到魏国去的。但是她的人生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幸福，啊，这可以说是他啊个人的悲剧啊，也是他个人的遗憾啊，好，说到这个，那庄江呢，我们来为大家放一首《美人吟》啊，今天的节目在《美人吟》当中呢，也就要画上句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从总统府到紫禁城，是故宫学者刘璐的一部深情回忆录。这部书上边聚焦作者的早年经历，以孩童视角捕捉了总统府里的生活片段与时代印记，下边则以亲历者视角揭开故宫工作的神秘面纱、文物修复的匠心、宫廷历史的考据、展览策划的细节。全书既有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还原，也有对诗友往事的温情追忆。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最近我在读故宫研究专家刘璐老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这本书呢，也是继《万仞宫阙》我在故宫的探索之旅之后，译林出版社在故宫丛书的又一力作，延续了故宫人讲故宫的独特理念。这套丛书此前推出的《遇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我在故宫画小画》等作品，已凭借其专业性与亲历感广受关注，而从总统府到紫禁城，更是以家族、国家、文化三重维度的立体叙事，为这一系列注入了更为坚实的人文根基与精神重量。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边，上边为在总统府的日子，一直写到作者在培元小学读书，下边写作者在紫禁城的经历，前半部分与故宫的关联最为紧密，因为在书中发现了不少之前从未了解的人文掌故，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而书名中所提到的总统府，实际上呢是故宫东华门外东厂胡同附近的古建筑，也是昔日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曾住地。本书作者刘璐与故宫的缘分早在童年时代便已注定，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住进的不是普通的机关大院，而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经的宅邸，那个被人们称为总统府的地方。而这正是本书作者刘璐真实的人生开局。这座院子远不只是一座气派的宅邸，它更像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摇篮，一砖一瓦都浸染着文化的基因。抗战胜利之后，这儿曾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又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部、近代史所、考古所、语言研究所等国家级学术机构的汇聚地。这儿呢也曾住过傅斯年、胡适、汤用彤、范文澜、邓广明、郭宝军、梁思永、夏奈、马德志、吴长培、吴晓玲等大家。1949年，刘璐跟随父母入住东厂胡同一号，也就是黎元洪的宅邸，这一住就是30多年。在这座人文荟萃的大院里，年幼的刘璐度过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作者在书中写道，我儿时的总统府还大致保留着原来的规模和景观，但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童年记忆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很多也已经没人知道了。记下这些，也许对某些研究思考还有一点参考价值。于是他以孩童的目光带我们重回上世纪50-60年代。就在那座宅院里，他见过考古学家梁思永因病蹒跚的身影，也经常向考古所所长夏奈乖巧地喊一声夏伯伯。他会去傅斯年的族中侄女傅小姐家串门，吃一块小人酥糖，更有一幅在玩伴家看到的白描画在他心中留下了终身印记。那幅画中长长的台阶通向一座巍峨的宫殿，多年后已成为文物历史工作者的他才恍然大悟，那幅画正是唐代大明宫含元殿的复原图。1976年，刘璐走进紫禁城，在修复厂磨画室开启故宫生涯。他从老画师一笔一墨复原《清明上河图》中领悟出心平气和做事的境界，而真正让他体会到守护重量的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玉器库房，青苔变声，霉味与樟脑丸气息混杂刺鼻。那一刻他对他所做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后从工艺组到宫廷始祖，刘璐

0: 的岗位几经变动，他每次都欣然接受，并力求做到最好。他主张跳出文物看文物，例如在主编《清宫西洋仪器卷》时，他追问的不是这是什么，而是他为何在此。将科技仪器还原为生动的中西交流史，在清代满人婚俗研究中，他通过文献学与人类学方法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文化动因。此外，书中还记录了他追寻海外故宫文物的历程。在大英图书馆见到林有圆明园宝的乾隆御笔知过论，在面对乾隆木兰图时，内心的震撼与痛惜已经远超个人情感，这些瞬间成为一种历史的叩问，让宏大叙事化为故宫人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誓言。那么为什么会撰写这样一本书？我们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可以看到答案。作者写道，那是一片由金顶殿宇连成的无边金色海洋。金房子里都是些什么呢？似乎每次登上万春亭，我心中都会冒出这类疑问。那时万春亭中的须弥石座上还雄居着一尊巨大的金佛，看他远眺紫禁城的样子，常常会觉得大金佛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想知道金海中的秘密。1976年我入职故宫后，故宫内扇扇城门、宫门、垂花门、如意门、随墙门慢慢向我打开了，我渐渐走入了这座600年皇宫的历史，触摸到当年皇宫主人的心脉，感受到他的气韵。走进了故宫，才知童年在景山上远眺到的金海下面，还有金鼎、金柱、金桌、金椅、金盆、金碗、金筷，一派金碧辉煌。我想今天的观众或许也如我初入故宫那般，沉浸于它宏伟的建筑、精美的文物、迷人的故事之中。可是你是否想过，那些展览是怎么布置出来的？故宫内的上千工作人员每天在忙碌些什么？那些展示故宫文物、建筑、历史的精美画册，图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进而，故宫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保管、修复经历？老一代故宫人是怎样引导、呵护后辈成长的？故宫的文物是如何走出京城、走出国门，又是如何引入京外、海外的展览的？我想，这本小书也许会给你一些你感兴趣的答案。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史不仅由宫墙与文物书写，更由一代代宫里人的记忆共同铸就。翻开从总统府到紫禁城，从青苔地砖到皇帝寝宫，从库房气息到国际舞台，从个人沉浮到国家记忆，一幅深邃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文化的共鸣在书页间无声浸润。
0: 这本书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些宏大叙事背后不为人知的鲜活细节，堪称内幕的亲身见证。1976年进入故宫之后，作者在文物修复厂见过当年很多负责修复各种文物的师傅们，比如摹画师的冯忠廉先生曾临摹《清明上河图》，后来成为知名书法家的刘炳森先生，修复钟表的马玉良师傅，专事制印的刘玉师傅，这其中有不少可能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传承人老师们的师傅或者师祖。 也是因为

0: 这个契机，作者得以观察各位师傅教徒弟的过程与细节。比如当年与其要好，80年代去往纽约道格拉斯迪龙美术馆的侯元立老师，他后来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位中国书画修复师，在跟随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之师傅学习书画装裱时，便已将故宫薄软平光的修复理念深植于心。一开始根本不让碰文物，而是按师傅要求用裱画专用的马蹄刀刮净一沓宣纸上的草棍煤渣，同时呢还要保持纸面的完整和光洁，用于锻炼腕力。练完了刮，再练刷，要用棕刷蘸上浆糊在旧高丽纸上刷，不但不能把纸刷破，连褶子也不能出。这样练了2-3年才进入真正学习裱画阶段。看着老画师一笔一墨复原清明上河图，心平气和做事是他学到的第一课。而第二课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在青苔变声霉味刺鼻的玉器库房里他学会的。眼前那个不堪的环境与同事们抢救文物的急切，共同铸就了他对责任的理解。刘璐以生动笔触让读者窥见故宫院内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在总统府邂逅历史，到在故宫守护历史，再到去世界追寻历史。作者刘璐用自己的大半生为我们拼接出一部更完整也更鲜活的故宫百年史。以往我们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印象更多的是文物这一层面的，珠光宝气的文物，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宫廷建筑让我们骄傲又自豪，但是你会总觉得和这座皇家宝库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让人敬而远之。而通过作者这些充满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和呈现，让我们对于故宫博物院中的研究员专家们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们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也同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学问扎实严谨认真的几位老先生们在书中可以说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他们各具特点，或是幽默生动，或是善良平和，一件件充满了张力和温暖的小事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学人的群像和独特气质，让我们这一代人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平淡背后的深情，质朴背后的坚持。我想这也是对先辈故宫学人的一种追思和继承，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孜孜不倦日复一日的努力，我们才可以窥见更多，透过文物能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如作者所言，作为一个跟文物和历史打了大半生交道之人，日记里笔记里电脑里有我见过的文物，办过的展览，更有我难以忘却的同事朋友。开始写作，这一切都在笔下鲜活起来，与我进行没有时空间隔的对话，让我重走一遍人生旅程。几度寒暑，这种梳理记录的成果就成为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

0: 台、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上游人散去，国家动物博物馆渐渐隐入黑暗中。同一片星空下，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生物课本里的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各种生物，尤其是那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生物，又是如何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今晚书本旅行团带着这个疑问再次来到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夜探之旅的仍然是书本旅行团的老朋友，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晋硕馆长。
10: 哎呀，又来到我们动物博物馆
11: 了。对呀，其实你看咱们书本旅行来动物博物馆好几集了，是不是？但是还没来得及问他呢，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啊？
12: 狗、猫、兔子、鹦鹉。
10: 哇，喜欢的都是宠物是吧？
11: 嗯。
10: 但除了这些宠物的话，我们人和动物之间还有哪些关系啊？
11: 比如说你们想一想啊，我们在田地里会看到那它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
13: 帮助我们，
11: 帮助我们工作，
13: 它可以吃。
11: 你太现实了，不回答得很对。
10: 对，非常正确，因为我们要获得动物蛋白，是吧？我们人是什么呀？杂食性的动物，所以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养鸡场。

0: 这个让他们下蛋，我们养牛场让他挤奶，包括是吃肉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展这个农业，畜牧业就非常重要。
1: 生物学课本里说的，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人类早期就是捕食与被捕食的转换。后来人类学会圈养家畜，能够获得日常所需的食物。然而人类驯养动物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食物，更是为了使用动物的力量参与生产生活，由此产生了异用动物。
0: 过去你们知道最大的异用动物，劳役的役，干活的意思。
2: 大象。
0: 对，大象。那它力量很大，它可以帮我们运输。像小的一些的话，哈士奇是吧？雪橇犬。所以这些呢，就是具体干活卖力气的，我们叫做役用动物。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展示过去我们很早以前就驯化这个家庭。
3: 老师，为什么人类选牛来耕地不选大象呢？
0: 大象个儿太高了。你想啊，你们家那个一亩三分地，好家伙，它还没耕完呢，就已经它那个脚就已经把它给踩实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异用动物帮助人们提高生产效率，让生活更加便捷，是人类离不开的好伙伴。直到机械时代来临，它们才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今天，同学们最熟悉的，则是那些陪伴型的、让人宠爱的小动物。
4: 可爱，
0: 这狗不少吧？
4: 对，这好可爱。
0: 其实这才是九牛一毛啊！哎，狗是谁变的？谁被驯化了变成了狗？
3: 狼。
0: 哎，对，可以啊。科学上你们管它们都是叫狼，没问题。狗是狼的一个亚种。
4: 难怪我们说狼狗是吗？
0: 那是太像狼的狗。对对对。
3: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狼来进行驯化成我们的伙伴呢？
0: 这个很有意思，大概在15000年甚至20000多年前，这时候我们的古人他可能在狩猎的过程当中无意的他把一群狼打死了，剩下一只小狼崽儿，这只小狼崽儿可能就被你给抱回家了。不断的有这种小狼崽儿，它从小跟人长大，它是不是就很亲近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通过 DNA 基因研究发现，狼呢大概在12000年到15000年，它们的基因发生了一个突变。过去这个狼主要吃啥？吃肉。但是基因突变的一些个体，我们发现它能够突变产生了能够分解淀粉的那些酶类化合物，就是一些蛋白。那这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把你吃剩下的饭菜直接喂给这些小狼崽的时候，它已经可以消化我们人类的食物了。
3: 老师，这个大的狗我能理解，它是从狼进化的。就是这只小的狗是从狼进化的。
4: 对呀，它太小了。
0: 我们一般认为呢，所有的狗是狼的一个亚种。什么叫亚种呢？就是说它基因发生改变，但又不完全变，本质上那个根上都是狼。在培育的这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发现这只狗生出来的小狗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
4: 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0: 对，我就让胖的和胖的生出来的更胖，我让小的和小的生，这小博美和小吉娃娃、吉娃娃，让他们一起生。哎，结果他们就越生越小。这个选择就叫人工选育，而且我们还要刻意的这个培养他们的性格。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叫做工作犬。
4: 你看导盲犬，
0: 哎，我们的导盲犬呀，有消防的呀，有什么防爆的呀，这些你都刻意的选择一些性格。导盲犬呢，一般都选择拉布拉多或者金毛巡回犬，为什么呢？它性格非常的温柔，而且呢，它愿意听你的指令。你看博美还有吉娃娃那些小狗，你发现它反而更爱叫。这些狗的话呢，早年其实它们是有些不同用途的。 你比如像腊肠，腊肠当年培育它是让它钻洞抓黄鼠狼，
4: 瘦长的身体，
0: 对，打猎。

0: 时候让他能钻进去来培育的，所以性格是很暴力的。嗯，所以这样的话，哎，乖乖的我就让他越来越乖，非常暴躁的让他越来越暴躁。
1: 嗯，明白了。
2: 狗很早就出现在了中国古人的生活中，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姆渡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狗的遗骸，人们用狗来狩猎看家，即使死后也不忘把狗带上陪葬。人类把狼驯化成狗有着很强的食用价值，那猫呢？它们又是怎样进入人类生活的？
3: 来，我们看看这个橱窗里面有几种。
4: 四种。
3: 四种啊，
0: 差不多吧，四个不同的品种。嗯，像这边呢叫暹罗猫，过去泰国叫暹罗。嗯，然后这边的这个呢叫豹猫，还有那边的话呢叫中华田园猫。
3: 我们常见的
0: 其实猫啊，它驯化时间本身跟狗比就比较晚了，像猫一般认为呢大概是八九千年前，猫呢保持它的原始性还比较多一些。
3: 对，
0: 猫第一呢它也不是一种集群的动物，你想跟猫成为好朋友，这可能性就会低很多。
3: 养猫的朋友就会说，舍友，我们只是平分了公共场所而已。是是是，所以它只是你的舍友，它很独立。
0: 是是是。
2: 张继硕馆长告诉同学们，陆地上最凶猛的动物虎、豹、狮和人们家里养的猫原是同族兄弟，在动物学分类中统称为猫科动物，不过猫算是最小的。
0: 我们今天看到的家猫，它呢肯定跟这些猫和动物是有亲缘关系的，但是严格讲跟它们又不是直接发生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基因、通过 DNA 研究，基本认定我们今天的家猫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只是可能因为在驯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野生祖先已经彻底灭绝了，但是它呢还是它。
2: 怪不得家里养的猫总是对主人爱搭不理，一脸嫌弃。那不愿意和人做朋友的猫，又是怎样进入人们的生活中的？有人做过这样的推测：人类因为农业的发展，有了剩余的粮食，由此招来了老鼠，而猫是捕鼠的能手，人类与猫就这样结成了合作共赢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猫从不认同人类这个主子，也不会因为被人类供养而感恩戴德。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朋友，除了异用动物、宠物，还有一类习惯在夜间出没的小动物。
0: 既然我们要去探寻夜行性的动物，那我们接下来要干嘛了？
5: 关关灯。
3: 对，来，倒计时三秒，
5: 三、二、一，开。
3: 看到一点，
6: 老鼠，
3: 老鼠，你离老鼠这么近，
4: 狗这藏獒吓死了，
6: 真的是
4: 那个眼睛，
3: 晚上看还是很凶的，对，那个小的还是很可爱，
4: 对，藏獒跟小呆呆，
3: 小呆呆，打算再往上看看，天哪，它就在这儿。
0: 这几个蝙蝠你们仔细看，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大一灯好不好？
3: 好。
5: 三、二、一，开灯！
0: 啊，亮了吧？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蝙蝠啊，啊，这是直冲蝠。然后第二个呢，那个呢叫做棕果蝠。其实这些蝙蝠来讲的话呢，我们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的两种。世界上的蝙蝠呢，大概是1500种，所以蝙蝠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类群。咱们国家呢，大概有记录的是160多种蝙蝠。
7: 老师，我看到它的小牙齿特别尖，那它会咬人吗？
0: 你不招它，它肯定不咬你。过去的话呢，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蝙蝠，就跟着我的导师就开始在野外钻山洞抓蝙蝠，然后去研究它们。然后我们关了灯以后，那个蝙蝠刷刷刷刷就在我周围飞，特别逗。有一次呢，我就在那站着，有一只蝙蝠夸就挂在我的嘴这儿了，就刷它飞过来挂了一下，但是发现没挂住，然后它马上就飞了。当时我还稍稍有一点害怕，我说又怎么回事？但其实不用担心，它不会主动咬你。
1: 咱们一般说夜行动物，它的视力应该是怎么样？
6: 很好，
1: 对，很好才对。它能主动的到你这儿来，挂到你嘴巴上，是不是看不清楚啊？把你当成树了？
0: 这个其实啊，刚才你们注意观察这两类蝙蝠，一类呢就是胡夫科的这种体型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叫大蝙蝠。这一类你看，你们自己看它的眼睛大不大？实际上它眼睛是比较大的啊，它是真正典型的那种夜行性动物，视力特别好的啊。但是我们前面这个你再仔细看，几乎你们看不见眼睛，就这两个小黑点证明确实眼睛很小。因为这一类蝙蝠呢，它使用超声波，使用回声定位，就是声音发出去以后，然后呢声音它听自己的回声，因此的话呢它的视力相对比较弱，所以它主要靠听力，靠自己的发声。
7: 老师，我曾经在一个故事里面听过，蜜蜂是在白天给花朵传粉，蝙蝠是在晚上给花朵传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这个呢，有些确实是可以给花粉，给植物传粉啊。你比如说啊，南美洲有很多龙舌兰科的植物，你听说过龙舌兰吗？
1: 听说过。
0: 咱们国家包括那剑麻，就是你穿的那个麻纺的衣服，就是剑麻的嘛，就是这些呢都是龙舌兰科植物，它会开一个非常高的花。那么这种花的话，它就在晚上开，几乎可以讲这些开花就是来吸引蝙蝠的。它们会吃这个花粉，或者是吸这个花蜜，它吸的过程当中，那些花粉就会沾到它的头上啊、肩部啊，甚至整个身体。这样的话，它在飞到另外一朵花的时候，就起到一个授粉的作用、传粉的作用了。还有的话呢，像这些蝙蝠，等它果子成熟了，很多吃果的蝙蝠呢，它就会吃这个水果。然后它吃进去的话呢，它在飞得很远，结果呢，它不吃，拉住了，这种子就传播了。所以有很多一大类的蝙蝠啊，它就是跟植物有非常紧密的协同进化的关系。
2: 听了张馆长的讲解，同学们才知道，原来长相可怖的蝙蝠竟然是人类的好朋友。正如课本中所说，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蝙蝠们传播花粉，捕捉害虫，维持着自然环境的平衡。通过研究它强大的免疫系统和高效的基因修复能力，人们开发出治愈疾病的良药。
7: 老师，我觉得蝙蝠就是长了翅膀的老鼠，那它和老鼠有什么关系吗？
1: 对，
0: 这小时候啊，我们经常老说这个老鼠吃盐吃多了，就变成了燕子虎啊，就变成了这个
1: 蝙蝠。
0: 实际上呢，它们关系很远，老鼠反而跟咱们近。而蝙蝠呢，跟谁呢？跟食肉类动物起源关系很近。它跟老鼠、跟啮齿类动物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但是老鼠也分很多种的，对吧？比如说现在我们当宠物养的，
0: 对，
1: 仓鼠，
0: 对，仓鼠啊，豚鼠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呢，我们这儿就有豚鼠。
1: 这个颜色好特别呀，那个灰棕黑色啊。
0: 为什么叫豚鼠呢？因为它长得跟豚似的。豚是什么呀？
1: 猪，
0: 过去就是因为长得有点像小猪一样，所以大家给它一个中文名称叫豚鼠。
2: 除了豚鼠，自然界里还有近千种鼠，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有田鼠、仓鼠、竹鼠等。家鼠与人类关系密切，属于有害动物，经常遭受人类打击。但其实鼠对人类贡献也很大，从褐家鼠和小家鼠、白化变异而来的大白鼠、小白鼠，作为科学和医药领域的实验动物，每年的使用量高达几千万只。
7: 老师，为什么科学家还爱用小白鼠来做实验呢？
0: 刚才我讲的啮齿类动物跟人的亲缘关系非常的近，所以呢，我们通过研究它，研究它的基因跟人很多地方相似，会建立一些医学模型。这些医学模型来解决，比如说研究糖尿病，研究比如说心脏病，研究高血压，研究各种癌症，就得需要这些老鼠来做我们重要的医学动物。所以今天还有一个概念叫医学动物，所以它们其实对我们人的贡献非常大。而且呢，还有一点呢，你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其他的高等的灵长类动物，普遍认为有更 丰富的感情，更高的智商。

0: 牵扯到一个动物伦理的问题。而老鼠呢，相对数量非常的多，而且呢，它跟人的器官关系也多，繁殖又很快，所以这样呢，做医学实验、做医学模型就很好。几乎可以讲，没有老鼠就不会有今天的医学。
1: 今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种我们身边经常见到的密切的朋友，就是动物伙伴们。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每一步，其实都跟我们对于动物的依赖和利用是密切相关的。
0: 是，没错。只有他们呢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也要保护好他们。
1: 是，
0: 如果不保护好他们，他们的物种丧失了啊，他们的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丧失了，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很多的医学的问题，我们的生存发展，我们的健康可能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呢，保护好现在，就在保护未来。
1: 没错。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睡眠对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夜不能寐？现代科技又是否正在剥夺我们的睡眠？为了研究睡眠，科学家做出了怎样的惊人举动？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睡眠。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内的代谢废物，从而恢复精神，解除疲劳。因此，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然而，晚上难以入睡、睡眠质量不高等睡眠问题困扰着许多人。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中采集了6343人的数据，结果显示，平均睡眠时间最长的是学生，79.14%的大学生睡眠时长在7小时及以上。而睡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显示，睡眠质量较好的学生，抑郁和焦虑得分均显著低于睡眠质量较差的大学生，而且抑郁和焦虑风险也较低。
12: 说到睡眠呢，现在绝对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咱们很多人都知道，睡眠跟我们的精神状态、记忆力乃至我们自身的健康都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可是偏偏呢，到了睡觉的点儿，很多人又都忍不住拿起手机不停地去看短视频，心想着我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再看2分钟。哎，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距离起床的时间就已经不远了，等到白天就只能靠咖啡来续命了。失眠真的是要人命啊，躺在床上不管躺多少个小时，翻过来倒过去，永远是睡不着，眼睛瞪得像铜铃，精神抖擞，越想睡越精神，等早晨该起床去上班了，嘿嘿，这困意反而来了，眼睛呢是怎么睁都睁不开，脑子里嗡嗡响，真的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现代社会当中，失眠是一个普遍现象，睡个好觉成为了不少人的一种愿望。有人说，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压力过大，导致失眠。有些人则说，责任全在电子产品，看了手机就睡不着了。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古人没有电子设备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失眠了呢？其实打从有人那天开始，这失眠就一样存在了，古籍当中就有记录啊。
7: 黄帝内经中有着这样的记载，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克人也，或令人目不明不卧出者，何气使然？意思是说，邪气侵入人体，有时使人难以入睡，卧不安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伯高从阴阳调和的角度为黄帝进行了讲解，黄帝认为伯高讲述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询问该怎样去治疗这不眠症呢？伯高便提出用半夏熟米汤来调整阴阳平衡，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8升，阳之万变，取其清5升，煮之，吹以苇心火，沸至熟米1升，至半夏5合，徐吹，令结为1升半，去其籽，饮之1小杯，日3稍益，以之为度，故其病心发者，腹悲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3饮而已也。除了药，
13: 香也成为古人入眠的陪伴，例如沉香被认为通过人体奇经八脉365络安魂定魄，是失眠者最佳的天然辅助入眠奇方。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多年好友一代名医陶弘景，在自己的著作《名医别录》中把沉香列为药材与香料中的上品。梁武帝把沉香做成了枕头，用于改善睡眠质量。他钟爱林毅所献七宝藻瓶、沉香漏枕，多次赏赐给身边的心腹大臣。
12: 不光是咱们中国古代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在西方世界，现代医学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他们同样的很多药剂也是来源于植物，他们也喜欢用植物来治疗失眠。比如说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就会用一种叫做血草的药物来为人治疗失眠，到了古罗马时代，皇帝瓦莱里安就失眠相当厉害，他长期服用一种用血草制成的药物，保证自己晚上可以多少睡上一会儿。古埃及的医学文稿《埃伯斯治缩草书》当中就曾经建议人们可以使用薰衣草、洋甘菊混合起来来治疗失眠。另外呢，人们也曾经将鼠尾草、百里香这一类的植物点燃，或者把它们的种子浸泡在酒里饮用，借助这样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对抗失眠。到了16世纪，一种治疗失眠的新方法出现了，很多医生都向自己的病人推荐，如果你在临睡之前服用上一点鸦片的话，我保证你一定能够睡得非常香甜。这其中的原因我们现在太明白了，鸦片是什么？是毒品，它其中的很多成分呢，能够起到麻醉的作用，当病人在服食了这些鸦片或者鸦片制剂之后啊，很快就会陷入到沉沉入睡的感觉，但代价就是对身体非常有害。药剂师会把鸦片和酒精混合制成鸦片丁，这是一种溶剂，在19世纪的时候，欧洲和美国非常畅销，人们往往呢把它当作助眠剂来使用。当时一些患有失眠症的病人就在医生的推荐之下，每次入睡的时候都得喝上一口这样含有酒精和鸦片的睡眠饮料。现在看看啊，这都是人类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一些不当的行为。
13: 1903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冯梅林的医生发现各种催眠药都带有二乙基化碳，于是他找到老同学化学家埃米尔·费舍尔合作，试图开发一种可以治疗睡眠的药物。他们合成了18种巴比妥酸的衍生物，并尝试给狗注射这些合成物，结果发现其中一种衍生物被注射到狗体内后，狗很快便入睡了，许久都没有醒过来。他们竟然成功合成了可以帮助睡眠的药巴比妥。梅林以意大利维罗纳的名字为这种药物命名，因为他认为维罗纳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城市，这就是最早的催眠药物。当时有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名叫赫尔曼·冯胡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受到了睡眠的困扰，长期的失眠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得知帮助睡眠的药维罗纳推出，他如获救命稻草，连续两天服用了维罗纳。之后他写下这样的心得：服药后经过10至15分钟，我便陷入一种逐渐消沉的状态，大约30分钟后进入深度睡眠。服用半克的维罗纳，我睡了8个小时，而服用1克后，我睡了大约9个小时。第一天早上，我起床时感到神清气爽，而第二天早上，由于剂量较高，我发现起床很困难。
12: 维罗纳后来在英美等国家被称为巴比妥，这种药的推出格外顺利，它被人称之为治疗失眠的绝招。但是渐渐的人们就发现啊，长期服用巴比妥会产生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而且会出现药物耐受性，因此有些人会过量使用这种药物，达到致命的程度。 通过对巴比妥酸分子的化学结构进行微小修改，可以得到25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冯梅林和费舍尔只测试了18种，因此1911年巴比妥酸的另一种衍生物苯巴比妥被合成出来，它有着更持久的效果，很快就成为了医院当中更受人欢迎的巴比妥。

0: 妥类药物之王，但是巴比妥类药物都具有危险性，容易引发依赖性，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安眠酮、安定等作为更安全的替代品被引入。可以说，为了治疗失眠，人们从大自然找到了化学实验室，几千年来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对付它。与此同时，对于睡眠本身的研究也在近现代展开了。
1: 20世纪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睡眠的问题。这些患者共同的特征并不是失眠，而是睡不醒。1916年底，康斯坦丁·冯·伊克诺莫在维也纳神经诊所接待了几位异常的病人。按照症状，这些病人被诊断为脑膜炎、多发性硬化症等等不同疾病。但是伊克诺莫发现，相关的治疗方法对他们都失去了效果。同时他还发现，这些病人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其嗜睡。
0: 独特的症状让冯伊克诺莫博士猜测，这或许是一种新的疾病。他开始四处找寻病例，结果发现事态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不仅得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出现了死亡病例。他最初所见到的7名病例当中，有2名就已经不幸离世。有一名女孩从音乐会回家的路上突然就出现了无法行动的状态，不到半小时，这个人就处在睡眠状态，12天之后就去世了。1917年，伊克诺莫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这种疾病，将其命名为昏睡性脑炎。与此同时，法国内科医生勒内·克鲁切特在一家军事医院也接诊了大批类似的神经疾病患者。从这时起，这种病就开始有了蔓延的趋势。据估计，在疾病流行阶段，全世界感染昏睡性脑炎患者的数量多达10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
1: 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许是军队在欧洲各地的调动，助长了昏睡性脑炎的传播。到了1919年，这种传染病已经蔓延到欧洲、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921年及1924年达到顶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疾病的发生呢？冯·伊克诺莫尝试寻找病因，他四处走访，来到患者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可最终食物中毒、伤寒、梅毒等会引起脑炎的原因都被一一排除。于是冯·伊克诺莫决定对死于昏睡性脑炎的患者的脑组织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患者的下丘脑后部都出现了病变。通过对大量病例的研究，他认为下丘脑前部有一个睡眠中枢，下丘脑后部有一个觉醒中枢，也就是说，下丘脑前部病变会导致人长时间保持清醒，无法入睡，而下丘脑后部病变则会导致人一直昏昏欲睡。伊克诺莫的结论究竟对不对？下丘脑真的是调控睡眠的关键区域吗？遗憾的是，1928年开始，这种疾病逐渐消失，伊克诺莫也没有继续研究下去，问题的答案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揭晓。但昏睡性脑炎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对睡眠的研究。
0: 1938年，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理查森接到了一个奇怪的购物清单，列出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可以吃6周的食物和水，2张床、2套床单、被子、枕头，不少于8个水桶。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体监测设备以及足够的光源。这份清单来自于理查森的老师克莱德曼教授。克莱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睡眠实验室。他研究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物钟，还有睡眠和觉醒调节以及睡眠剥夺。而理查森呢，就是实验室的一员。 理查森按照购物清单一边购买物品，一边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0: 因为接下来的任务可不是购物这么简单，他要带着这些东西跟随克莱德曼教授前往肯塔基州的一个洞穴当中居住一个月。这个洞穴有人称它为猛犸洞，猛犸洞幽暗深邃，阳光无法照入，常年暗无天日，等待他们的还有在洞中生活的各种生物。想想这番情景啊，都会觉得头皮发麻。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研究昼夜节律和睡眠之间的关系。
1: 对于昼夜节律最早的研究始于1729年，法国地球物理学家让·雅克·德梅朗将一盆含羞草小心翼翼地放入了一个密闭的盒子里。当时的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日光会让植物的叶片张开，而黑夜会命令叶片关闭，听起来就像人类白天清醒夜晚睡觉一样，很有道理。可德梅朗偏偏就想看看含羞草接触不到阳光会怎样，他时不时查看并记录含羞草叶片的状态，结果发现即使黑暗的盒子里，含羞草仍然会在白天舒展，却在夜晚闭合并垂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德梅朗根据实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物实际上保持有自己的昼夜节律，并不是单纯听从太阳的节奏性指令。
0: 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起的生物钟，比如说我们在某地居住久了之后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每天我们按时按点睡觉，正常情况之下啊，按时按点睡觉，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哎，你看我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根本不用闹钟，早晨到了一个点儿，我肯定自己就能够醒。但是如果我们去出国旅游，估计就得倒一倒时差了，因为感觉很不习惯，总是觉得呢，怎么明明是黑夜该是睡觉的点儿了，跑到这个地方它还是大太阳天呢，我不能睡。哎，这个呢就可能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我们的昼夜节律就出现问题了。但无论怎么去调整生物钟，昼夜节律它也符合1天24小时的标准。那么这个昼夜节律周期它是固定的呢，还是可以进行人为的更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常认为1天是24小时，但是如果我们强行把它变成20小时、50个小时，行不行呢？它的长短跟什么相关呢？这个事儿啊，没有人知道。克莱德曼就决定利用自己的实验尝试进行改变昼夜节律。在猛犸洞中温度恒定，没有自然光线，也没有任何噪音的打扰，更没有任何环境条件可以让我们判别出现在是几点。克莱德曼想做的实验就是将一周从7天变成6天，每天28小时，每日睡眠9小时，工作休闲19小时，这样一周的总时长还是168个小时。他想试一试，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来生活的话，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生物钟是不是也会发生改变呢？
1: 在洞穴之中，克莱德曼和理查森规律地坚持着他们28小时一天的生活。进洞之前，他们特意准备了大量的书籍和报纸，以打发洞中的漫长时光。他们用灯光模拟白天，白天他们会正常看书工作，还会为自己准备丰盛的餐食。他们还会洗澡、测量体温，并且记录下自己身体的感受，一直坚持19个小时之后，灯光便准时熄灭。他们会在带来的高脚床上睡上一觉，在猛犸洞深处入睡绝对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未知的生物随时可能会来骚扰你，对此他们早有准备。床的每个床角都放在一个有水的水桶里，就像城堡和四周环绕的护城河一样，用来阻止猛犸洞深处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物爬上他们的床铺。最初的几天需要坚持19个小时才能睡觉，确实有些困难，而几天之后的情况则更加糟糕，他们原来的昼夜节律彻底被28小时的周期打乱，两个人全都陷入了颠倒的状态之中，他们只能咬牙尝试适应新节奏，

0: 两个人是否能够挺到实验结束的那一天，他们的实验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1: 在实验结束的这一天，他们的一大群同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猛犸洞中，要给这两位实验者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他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当中了。这群人攀过了地下河，穿过由钟乳石组成的石头丛林，终于抵达了猛犸洞深处的实验居所，赶紧一一上前和这两位勇敢的实验者拥抱。一个月的洞穴生活让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狼狈，那么实验的结果如何呢？28小时一天的日子在两个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理查森只有24岁，他好像早已经适应了一天28小时，白天精力充沛，晚上入睡也不觉得困难。而40多岁的克莱德曼却根本适应不了这28小时一天的生活节奏，头几天还好说能够挺过去，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白天总感觉到浑身乏力疲倦，而夜晚呢躺到床上又辗转难眠。看起来这两个人测试的结果完全不同，但是克莱德曼在检查体温监测数据的时候却发现，虽然两个人各自的感觉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体温都始终保持着有规律的波动，整个波动周期就是24小时多一点。也就是说呀，不管这两个人的自我感觉如何，他们的体温测试结果都说明生物周期还是保持在24小时多一点。从本质上讲，他们的昼夜节律没有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体温偏高时头脑最清醒，做事效率最高。
0: 克莱德曼的实验证明，我们体内有着天生的昼夜节律，它的周期并不会因为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从猛犸洞出来之后，第二年克莱德曼将自己的实验经历和过去的研究相结合，记录在了《睡眠和觉醒》这本书中，而这本书也成为后人进行睡眠研究绕不开的一本经典之作。而克莱德曼很快便使这次研究有了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建议士兵和工业工人要坚持定期轮班，这样他们的身体就能遵循昼夜节律大约24小时的周期，从而保证他们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工作。
1: 昼夜节律到底能不能人为的改变呢？有些人会说啊，我们经常讲出国倒时差，去了之后呢，还没开始玩就发现啊，自己到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且得调整上好几天，否则身体真的是吃不消。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在进行调节吗？这个只能说是昼夜节律的时间被调整了，睡眠时间调整了，但是周期它还是24小时没有变。那么生物钟到底是怎么控制睡眠的呢？问题的答案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揭晓。20世纪50年代末，阿克塞尔罗德对神经递质的兴趣促使他研究松果体。这个微小的腺体通常被称为人的第三只眼。松果体分泌的很多激素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脑当中唯一一个不是左右对称的组织。
0: 1917年，凯里·普拉特·麦考德和弗洛伊德·皮尔庞特·艾伦将牛松果体压碎并加入盛放蝌蚪的水中时，蝌蚪颜色会明显变浅，这种现象在当时无法解释。1958年，耶鲁大学的皮肤科医生勒纳也盯上了这种能使皮肤变浅的松果体。勒纳一直对肤色非常着迷，他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治愈白癜风、黑色素瘤和许多其他色素性疾病，也总会有一天他们将能够随意改变皮肤的颜色。当他查阅到有关松果体使青蛙颜色变浅的资料后，便想知道究竟松果体中的什么成分起了作用。不久后，他成功分离出松果体产生的激素，发现了一种美白因子，用它可以美白青蛙的皮肤， 因此他们将其命名为褪黑激素。
1: 1962年，阿克塞尔罗德通过对大鼠的研究发现，褪黑素通过中枢神经系统释放时，可以使松果体充当生物钟。阿克塞尔罗德提出了所谓的褪黑素假说，他认为褪黑素是根据环境光照的变化而分泌的。1964年，阿克塞尔罗德再次通过大鼠发现，松果体不仅会分泌褪黑素，还会分泌血清素，这两种物质正是维持大鼠睡眠周期所必须的。血清素日出而作，是阳光下的天使，而到了黄昏后不久，褪黑素开始上升，从位于大脑后部深处的松果体被释放到血液当中。褪黑素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扩音器，向大脑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黑了，上床睡觉吧。这时我们就收到了进入夜间的通知，也就是一个开始安排睡眠时间的生物命令，让我们可以有疲倦的感觉，马上进入梦乡。他们定义了科学家所说的身体昼夜节律，这些是调节身体内部休息和睡眠机制的自然节律。无论身体是否暴露在阳光下或者是黑暗当中，这些自然节律都不会改变。而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睡眠的秘密浮出水面。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藏实教，自然见相。
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迷信，第一源出于曹姓，曹操的曹，他是从这支姓里分出来的，是皇帝的后裔，朱武公第二个儿子之后，因为朱武公将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封在了泥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山东滕州境内建立了一个国家叫泥国。而这个国，这个泥是怎么写的呢？繁体字儿子的儿，就是今天泥的那一半，那边是个耳朵旁。泥姓最早没有单立人的，没有这个姓的，最早的姓都是一个耳朵旁，这样的泥，一个这样的偏旁，他的子孙都姓泥。那么这个国后来被楚国灭了，他的子孙就姓泥。为了避仇，改了一个字，先把这个耳朵旁给扔了，留下这个儿子的儿的繁体字，又有加上了一个单连人，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泥。啊，汉初就出现了一个御史非常有名，叫倪宽，这是一个来源，主要的。还有一个来源，来源于姬姓，出自古代颛顼帝的后裔。颛顼帝的后裔有一个人是诸侯，封为诸，姓朱的朱也加一个耳朵旁。这一个部落不知道为什么，他崇拜蜘蛛，就是他的图腾是一只蜘蛛，所以他就用这个蛛来作为自己的名称。住在哪里呢？在今天山东周县一带，也离滕州不远的。他们这一支的后代后来成立了一个诸国，所以历史上相同名字的国家也很多啊。诸国非常弱小，这个国家还有叫诸楼国，还有的呢叫周国，这个音大概讹掉，讹成周国。周国是谁的老家了？孟子啊，孟子是周人啊，在那里啊。所以这一支后来也就变成了泥姓。实际上曹，曹操的曹，朱，铁卫朱，和泥这三姓同宗同源，汉族里边其实就是一回事，血缘相通的。这三个姓加起来今天人口超过3000万，比赵姓都大，赵姓在全国排第八哎。这三姓加起来有3000万，当然泥在里边是比较小的啊，他这一支。另外有很多源出于鲜卑族啊，源出于蒙古族，源出于满族，源出于其他少数民族，也很多啊，都改姓改过来的，用汉姓，所以他也是个多民族的啊。那么还有一支是商朝有个诸侯叫倪伯，是个伯爵，最早写成儿子的儿繁体倪伯。这一支的后代也姓倪，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加了个单连人混在汉族中，但这一支现在分不出来，记载上有。山东的滕州和枣庄这两个地方啊，都有一个地方名字叫泥城，城市的城啊，都有这样一个地名。那一带就是春秋时候啊，泥国的所在。

0: 就是倪姓的起源地。被楚灭国以后，倪姓开始北移，移到哪里啊？山东博兴一带，今天啊，移到那里，在那里繁衍，后来繁衍昌盛，所以倪姓有一个郡王叫千乘倪姓。因为山东博兴那一带过去有个地方叫千乘，它的地名就叫千乘。两汉时期见于史册的倪姓逐渐增多，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倪啊，还没有写成单立人边旁，写成耳朵边旁，繁体字儿字的儿加一个耳朵边旁，在这个时候史册上多了。到了汉魏，魏晋南北朝汉魏之际，我们已经看到非常有意思，全部改成了单立人的倪字，那个倪就没了，没了，没有了。这个倪还有，就是不带单立人的，就是儿子的儿那一个字的，还有很少，都改成单立人的。那么开始大规模的迁往江南。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倪姓在史书上非常少见。隋唐之际，倪姓在北方的分布逐渐增长，河北、河南、山西都看到了姓倪的后代。唐末，倪姓大规模迁往江南，两宋开始，倪姓哗一下起来了，在史籍上就可以找到很多。今天，倪姓的分布三个地方最多：江苏、湖北、上海。这三个地方的倪姓就占了全国倪姓的60%。倪姓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出了很多人。在这里啊，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位画家啊，倪瓒，元朝四大画家之一，元代四大家，对后来中国画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倪瓒。他出生在1301年，1370年去世，啊，他号云林居士，云林子，所以也叫倪云林，啊，最近咱们字画很热啊，这个名字经常见。他是江苏无锡人，他已经迁到无锡了，啊，博学好古，家里非常有钱，他跟黄公望、王猛、吴正，元四大家。那么这个倪云林的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富甲一方，非常有钱。他父亲很早去世，但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啊，是在当时是一个道教的上层人物，管理常州、杭州这一带的道教，有真人的这个称号。我们知道在元朝的时候，道士的地位很高的啊，因为丘处机的原因，长春真人，对吧？这个金庸小说里丘处机也有啊。那么他这个地位非常高，只要是道教的首领，又不用交税，不用交租，还可以躲开官场的倾轧，又有额外的生财之道，所以倪家非常有钱，从小受了极好的教育，也养成了他非常怪的性格。他的性格什么？清高、孤傲、洁身自好，不问政事，不问生计。他自称懒瓒，他这是自己很懒，他也不叫自己倪瓒，就叫懒瓒，或者叫倪愚，自己很愚。那么倪瓒的绘画成就我们不讲了。倪瓒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什么？最有名的，他是非常的有洁癖。中国历史上如果你要找出一个洁癖排名第一的，绝对是倪瓒、倪云林。他有洁癖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吗？他在家里啊，那人嘛，都是有进有出的嘛，他就要造一个厕所。那么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嘛，都是粪坑对吧，都是个厕所。他造了一个香阁，造了一个楼，这个楼是用香木搭起来的，用很有香的木头。完了以后底下，他在上面，底下挺高，底下铺着 洁白的鹅毛，铺鹅毛的。为什么是鹅毛呢？凡变下，则鹅毛起复之，不能有晦气。他这边在那解手吗？掉下去，鹅毛不是轻吗？你碰砸下来，鹅毛就飞起来了，把这个给盖住了。啊，这就是倪瓒干的事情，谁能干得了啊？而且呢，他的文房四宝有两个佣人，专门负责随时擦洗。他不光是洗这个，他还洗树，你受得了啊？他院子里的每棵树都要洗过的，每天，每个叶子洗。他专门用人给他洗树的，他是这洁癖太厉害啊！有一天，他有个好朋友来访，晚上住在他家，他怕朋友不干净。倪云林一晚上起来三四次，偷看他朋友有没有不卫生的动作，啊，睡不着。突然，朋友一声咳嗽，啊一声，倪云林一晚上没睡着，因为他就惦记着呀，吐痰没有啊？这口痰吐在哪里啊？还睡不着，他就第二天叫佣人，看看我那朋友，昨天那痰给吐哪了？他一定吐痰了，我听到他咳嗽了，把那痰给我找出来清掉。佣人满地找，没找着，因为可能这个人就是咳了一下，没吐痰，或者就不好意思，他知道倪云林爱清洁，干脆给他咽下去了也不一定啊。没找着，倪云林不放心，一定有痰。一定有痰，结果那个佣人逼着就去找了一片树叶，上面有点脏的，就跟他说：“哎，老爷啊，找着了。”把倪云林吓得看都不敢看，赶紧说：“扔掉，扔掉，去扔掉，记住啊，扔到三里以外。”就是佣人就举着这个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叶子，就到三里以外给他扔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洁癖。他有洁癖到什么地步？他的洁癖到后来已经实在没办法了，他晚年很落魄，晚年没什么钱，他把家财都散掉了。他住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他的一个朋友有个好朋友姓金，叫金宣伯，而且还是这个朋友的女婿，还不是一般的朋友啊，是个读书人，很有名。倪云林已经住在人家里了，已经没钱了。他突然听到，哎，金宣伯来了，啊，他想那么有名的人，倪云林很高兴，去见那位金宣伯，就是他这位好友的女婿，也兼朋友。结果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吗？他一看金宣伯，冲上去就给人一个大耳光，因为这个金宣伯长得很丑。而且穿的衣服很邋遢很脏，倪云林受不了，上去就一个大嘴巴，他就这么一个性格的人，所以他一辈子当然很惨。所以民间的传说，大家知道传说他怎么死的吗？传说倪云林两种死法，一种死法是疟疾拉肚子拉死的，你看这多脏啊，他这一辈子最烦这个啊。第二个说法是朱元璋把他扔在粪坑里给他淹死的，就后来的传说，那就是他成了一个传奇。你那么喜欢干净，大家看民众的心理很好玩，就给你编个最脏的死法啊，这就倪云林啊。那么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是明朝的倪元禄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画家，这个人也非常正直。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时候自己上吊死啊，倪元禄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倪姓在今天排在第116位，一共有172万3000人。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 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接着即兴，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扭性，啊，纽扣的纽，扭性。扭性的来源很有意思，第一个来源吴王夫差，字应姓扭，是春秋时期吴兴人，就今天浙江湖州市那一带有个人叫宣义公，他的女儿被吴王夫差，那是很有名的一个王了，被吴王夫差呢选到宫里边去，啊，也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他就被封了一个官。那么当时封他官的时候，要给他一个印嘛，给他一个印。那个据说吴王他又没有姓啊，当时很多人还没有姓，我们知道不是很多人原来有个姓，但是他没有氏，就他没有还没自己独立成立支呢。吴王夫差就指着这个印上面的钮，我们知道印章都用钮，对吧？比如有后来清朝的时候，比如刻龙啊、刻狮子啊、刻老虎啊，甚至刻只龟啊，这上面这个钮就指着钮，赐印给他的时候指着钮作为他的姓氏，所以他就姓钮了，啊，这就是钮姓的由来。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钮姓的始祖啊叫钮宣义，是春秋时期也是吴国的，说是因为一直是做这个钮饼的制作，做这个印章上的钮，这两个说法有点互通，但不是一个人啊。说因为是做这个的，所以被称作钮氏啊，以钮作为姓氏，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就太有意思了，它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汉族的来源我跟大家讲了，浙江湖州很清楚，说法都跟印牛有关，也很清楚。但是还有一支很大的是满族钮姓，啊，满族里边钮祜禄氏，啊，这太重要了，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啊，所以大概钮姓主要是这两个来源。一个汉族，一个满族，其他兄弟民族当中有没有？不敢说完全没有，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钮姓，他的迁徙，我们就可以判断了，一南一北啊，分布一个是以浙江湖州为德姓地和这个发源地，一个是满族朋友当中的钮姓。那么这个相当晚一点，因为满族的形成比较晚，但是主要在北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迁徙资料是知道钮姓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当中也有，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非常确切的资料。如果被列入 大槐树移民的

一个人物钮福宝。钮福宝哪人？浙江吴兴人。这个人生卒年不详，可能大家认为啊，生卒年不详，这个人恐怕要么很古老，要么不太重要吧。错了，不太古老，清朝人，而且是道光年间的人，还是清朝比较晚的人，那么他肯定不重要。错了，他是道光十八年的状元，这还是个状元，有幸出过状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生卒年资料我没有查到，他这一榜，也就是道光十八年这一榜，厉害了。这个状元倒被人忘了，这里边考得不太高的一个人，状元们是一甲第一名咯，一甲第二名是榜眼咯，一甲第三名是探花咯，一甲只有三个，二甲有好多个，接下来就是三甲咯，三甲是进士里边分三等里边的最下一等咯，三甲四十名，名次不高吧，跟他一科的，大家知道是谁吗？曾国藩、曾文正公和他一榜，所以他也很悲催，这一榜的状元谁记得住啊？曾文正公在哪？在这一榜，但是曾文正公是三甲进士啊，他后来当过翰林院的修撰，因为状元啊都官儿一下子就起点比较高，一下子封的就是修撰，一般的是编修比他要低的，所以他是修撰，担任过江西乡试副主考等等官，当过广西学政，就他作为一个状元一直在主持考试啊，没有出将入相啊，没有当过总督啊等等等等巡抚啊，没有，所以他就是个考官，但是名声很好，不受贿，许氏公平，认真负责，所以名声很好，但是名声不大。钮福宝是一位状元。还有明代著名的藏书家钮伟，他在不当官了以后回到老家，创建了四学楼，创建了一个藏书楼，四学楼藏书对后人影响很大，对他家族，就钮姓家族影响很大，在中国藏书史上也很有地位。钮姓在2006年的资料当中啊，没有排进前300位，在1987年的资料当中他是第367位，所以排名相对靠后了。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但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想你了。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 DM 我。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但是也他妈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是迷你贴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闷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动的瞳孔，有多差的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

0: 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九月八号到十一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8: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0: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9: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0: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6: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2: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

0: 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

0: 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3: ：“It's not a surprise。
4: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3: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5: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3: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6: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3: 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3: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4: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3: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4: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6: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5: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6: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的。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 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5: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

0: 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

0: 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2: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2: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个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4: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5: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 却无能为力。
6: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黄川县的一个店，
7: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6: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7: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6: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7: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8: 因为他保护隐私啊，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9: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10: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2: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2: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11: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2: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0: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1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6: 是散种子是吧？
1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3: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6: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3: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4: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
1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

0: 关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着你。

都说富士加女色是无敌的一个组合，为了研究一下到底是富士行还是男色不行，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入手了这台富士的 XT30 二代，看看这台半画幅的机器在拍婚礼的时候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用它来干活。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用这台富士的半画幅机器拍婚礼的一个真实感受。首先说到富士啊，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色彩，这也是这台半画幅相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成都做的就是数码仿胶片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富士相机它拍出来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讨喜。然后我在这台相机上常用的一个滤镜就是 NC 和 CC 的滤镜。那么它后期的一个画质表现到底如何呢？根据我这段时间拍婚礼真实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讲，如果在遇到环境光线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光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么这台机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毕竟是一台半画幅的机器，如果说在一些室内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你强行的用这台机器去拉高它的一个感光度，后期出来的画质还是会有一点点糊。然后我给这台机器配的是一个23F2的一个镜头，等效过来就是35毫米的一个焦段。最近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用35毫米的一个焦段去拍婚礼，因为35毫米它会包含更多的环境信息，让画面更加的有空间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机器拿在手上啊，包括这个镜头还是非常小巧、非常轻便的，拿在手上颜值也是非常高。新娘通过屏幕去看了底片之后，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个颜色。然后 XT30 二代它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性能，我觉得在拍婚礼的时候是完全可用的。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对焦性能是高于5D3的，然后呢是略逊于5D4的一个对焦性能。它也有一个人眼识别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只要新人不是那种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它能够满足婚礼现场绝大多数的一个拍摄场景。我觉得它连拍功能在拍婚礼的时候抓拍的时候也是完全可用的。具体它官方的一个参数我忘了哈，但是我基本上在拍摄一组需要抓拍照片的时候，它的对焦再加上它的连拍也是能够让我很精准的捕捉到婚礼信息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单卡，其实单卡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要肉格式和 JPG 双备份的话，单卡会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我连拍个大概8张到10张左右，它内存卡的一个储存情况就不太理想，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甚至是拍不了照片，有可能是我使用的 SD 卡不够快的原因啊。如果说大家介意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买一张储存稍微快一点的卡。总体来说，我认为去拿一个这个半画幅相机去拍婚礼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哪怕说它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后期稍微有一点点拉，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闪光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总的来说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台机器的。现在呢，在我婚礼现场拍摄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出来的效果我也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最近这段时间我拍的。

0: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

0: 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你什么时候搭的这个帐篷？
7: 好几年了，2年了。
6: 大2年了。
7: 对。
6: 这里面有水有电吗？
7: 没有。
8: 说话的人是阿海，36岁，杭州临安人。这个是1年多前记者去采访时记录的一段影像。这个帐篷是当地的村民帮阿海搭建的，作为阿海的临时居所。
6: 这些瓶瓶罐罐
7: 借来的，
6: 做什么呢？
7: 我卖。我有时候没钱的时候拿来捡的，每次我到垃圾桶里翻的。
8: 阿海没有固定工作，靠捡一些废品为生。在帐篷里除了一张床，剩下的就是他捡来的各种瓶瓶罐罐。不过别看阿海现在处境窘迫，他曾经也是一个拥有过100万资产的人。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曾经资产过100万的人，怎么会沦落到住帐篷呢？说起背后的原因，跟他前2年的遭遇有关。
8: 曾经阿海在杭州的主城区有一套房子，2018年他在距离主城区几十公里的临安区找了份工作，为了工作方便，阿海便把房子卖了，卖了100多万。
10: 房子卖掉嘛，这里面可以买下来住在那里。
8: 临安不仅是阿海的工作地，也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阿海的外婆家就在临安。卖掉主城区的房子后，原本阿海打算在临安买一套，不过

0: 在临安看了不少楼盘，一时没有中意的，阿海就打算先租个房，再慢慢选。
1: 我付他房租，他就是给我租了一间房给我。
0: 阿海租的房就在他外婆家的村子里，他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村里的人和环境都比较熟悉。房东是洪某，阿海从小就认识。租好了房，手头又有100多万卖房款，为了上下班方便，阿海决定买辆车。
1: 我买了一辆丰田。
2: 当时你有驾照吗？
1: 没有。
0: 买了车，自己却没有驾照，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房东洪某很热心，主动提出帮阿海找一个靠谱的司机。
2: 他当时呢就找到了同村的葛某，就把这个葛某介绍给阿海开车。
0: 葛某和洪某是同一个村的，阿海以前也认识，和洪某一样，葛某也是个热心人。见阿海30好几了还没有女朋友，他就把他的一个朋友程某介绍给阿海认识。程某31岁，安徽宁国人。
1: 我当时嘛就迷迷糊糊的，就是看了个女的嘛就
0: 买了车，雇了司机，女朋友似乎也近在眼前，幸福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为了追求程某，阿海很用心，对程某时常嘘寒问暖。不久，程某提出要回安徽老家一趟，问阿海要不要一起去，阿海自然乐意陪同。之后，程某开车带着阿海前往安徽老家，不过还没到家，程某先带阿海去看了一个房地产的楼盘。
2: 安徽老家附近呢有一个房子，一个在卖的，那么陈某也提出来说啊，这个房子挺不错的，这里做投资啊怎么样，你有钱可以买点的啊。
0: 这个楼盘在安徽，离临安有点距离，起初阿海并不感兴趣，不过之后陈某说的一番话让阿海心动了。
1: 我开始不愿意买卖，然后他说我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就是当婚房用嘛。
0: 当时程某暗示阿海，如果在这里买套房子，以后可以作为他们的婚房。阿海从没谈过恋爱，现在自己正在追求的女子突然提出买婚房，他欣喜不已，觉得程某对他应该是有意思的，于是当即表示愿意在这里买房。之后程某很快联系了他的一个朋友李某，李某自称是做房产中介的。
2: 以这个陈某跟阿海两个人合起来啊，来买房子作为婚房。
0: 房子的总价是34万，为了让阿海放心，李某提出让陈某也出一半的房款，等于是陈某和阿海两人合伙买的这套房。听了李某的提议，阿海更加觉得他和程某的好事将近，心里再无顾虑。之后他和程某各拿了17万元的现金交给了李某。
2: 李某呢就手工写了一张类似于收条的那个纸条交给阿海。
1: 暂时就是说是没有房产证的，我当时是我都不懂了呗，就给我一张东西嘛，就是收到这张东西了嘛。
0: 为了能够尽快跟程某确定关系，阿海稀里糊涂地买了套房，而且还是一套期房。阿海本以为婚房都一起买了，他和程某的关系应该定了，可没想到程某始终对他若即若离。
1: 我这迷迷糊糊的，他说是我女朋友，就好像送上门的肥肉一样的。
2: 拉过手吗？当时
1: 没有。
0: 对于阿海来说，程某只是口头上的女朋友，两人的关系没有实质进展。
2: 那这个女的当时做什么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阿海只知道程某平时开一辆轿车，具体做什么的他不清楚。程某的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让阿海有点琢磨不透，他心里很着急。这个时候李某给阿海出了个主意。
1: 他说下放了这东西，然后你女朋友就可以带走了。
0: 李某告诉阿海，他能搞到一种药，让阿海约程某吃饭，然后在程某的饮料里下药，等药效发作后，阿海就可以把程某带回家了。
1: 反正喝了就可以就把女孩子可以忽悠走的那种。
0: 当时心里着急的阿海有点病急乱投医，根本没想过这么做的法律风险，他就想着能把生米煮成熟饭，程某做他的女朋友。接着阿海约了程某组了个饭局，饭局上除了程某还有李某和司机葛某等人。 在到饭店之前，李某偷偷给了阿海一个小瓶子。
3: 是瓶什么东西？
1: 白色的一瓶东西。
3: 液体吗？
1: 液体。
0: 程某到了饭店后，李某先是给他倒了杯饮料，然后让程某去点菜，支开了程某。之后，阿海就把那一小瓶液体倒到了程某的饮料里。不久，程某回来了，喝了那杯饮料。原以为喝了那杯下了药的饮料后，程某很快就会迷糊，可结果完全出乎了阿海的预料。
1: 然后他就说什么肚子痛啊，要去医院了。
0: 程某的反应着实把阿海吓坏了，他根本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阿海赶紧问李某该怎么办，
3: 悄悄地跟这个阿海讲，哎，这个可能是刚才你下的这个药啊，可能啊导致这个陈某某些疾病啊发作了。
0: 李某让阿海赶紧走，剩下的事情他来处理。听了李某的话，阿海叫上司机葛某离开了。不久，李某给葛某打来了电话，
1: 就说，哎呀，我带来这个药吃下去，等一下起作用了，已经在抢救了，怎么怎么乱七八糟的。
0: 阿海回忆，当时葛某一边开车一边开了手机免提，电话里李某说程某有心脏病，吃了阿海放的那个药后导致心脏病发作，正在抢救。听到这个消息，阿海慌了。
1: 慌的我就怕这个女的有没有事情。
0: 此时的阿海六神无主，而且听李某说要是出了人命他就得去坐牢，这下阿海更慌了。李某告诉阿海，程某正在医院抢救，需要很多钱，让他赶紧送钱过去。可当时阿海身上没带多少钱，这个时候正在开车的葛某给阿海出了个主意。
1: 我说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嘛，然后他说先把房子抵掉。
0: 不久前阿海出了17万和程某一起买了套房，这17万还在李某手上，葛某让阿海先拿着17万的购房款用来抵作程某的抢救费用，阿海同意了。
1: 我怕事情弄大，对，我怕事情搞大，然后就把钱给他们。
0: 所幸最后程某没出什么大事，这次为给程某看病，阿海花了11万。后来李某把剩余的6万元购房款还给了阿海。阿海把购房时李某给他写的那张字条还给了李某，购房的事一笔勾销了。下药这事儿把阿海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最后花了一些钱，但阿海觉得就当是破财免灾吧。在卖房之前，阿海打工挣的钱仅够他生活，自从卖了房有了100多万，他的心里就有些发飘，平时经常有一些年轻人围着他转，阿海很享受这种被人注目的感觉。
3: 就经常有一些小朋友啊会围着他，因为有那每天都带他们去唱歌啊、洗脚啊、吃宵夜啊。啊，
0: 一天晚上，阿海叫了几个小年轻一起去喝酒唱歌，没想到在喝酒的过程中闹了不愉快。
1: 我其实不会喝酒的，他一定要叫我喝酒，我没喝，然后我不喝就要打我，拿瓶子就准备砸我。
0: 看情形不对，阿海找了个借口溜走了。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房东洪某给他打来了电话。
1: 他说村里有人在找你，叫我赶紧逃，城里好几个人在找你麻烦了。
0: 起初阿海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很快他接到了好几个陌生电话。
3: 啊，打电话给这个阿海，啊，威胁他，要教训他。
0: 看来村里真的有人在找他，阿海觉得肯定是昨天晚上逼他喝酒的那些人，他又慌了，赶紧给司机葛某打电话求助。
1: 就说你这么多人找你，你先避开，你先避到山后面去，我们帮你摆平这个事情。
0: 不久，葛某打电话告诉阿海，后来他找李某出面解决了这件事情，不过帮忙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3: 当时是出了5万块钱。
4: 自从卖了房搬到临安之后，阿海总是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情，不久他的麻烦又来了。
0: 阿海虽然没有驾照，但很喜欢开车，偶尔偷偷摸摸地开车上路。有一天，阿海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3: 说有人在举报你无证驾驶，啊，公安呢现在在调查。
0: 这个消息是司机葛某告诉阿海的。 一开始阿海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驾驶证的

0: 事情没几个人知道，怎么会有人举报呢？不过很快阿海发现事情不对劲，他的车不见了。
1: 我当时就慌了呗，我以为交警队推走的。
0: 阿海赶紧又问葛某怎么回事。
2: 前几天跟你说过的嘛，啊，有人举报你无证驾驶，交警在查啊，现在这个车被交警扣走了。
0: 这下阿海相信了，看来交警真的在调查他无证驾驶的事情。他赶紧问葛某该怎么办。
1: 他说这个太有关系了，帮我车子搞出来。
0: 葛某告诉阿海，李某在交警队有关系，能够帮他搞定这件事。果然第二天在住处外面，阿海看到了自己的车子。
2: 那么前前后后啊，他们又向这个阿海啊拿了5-6万，
0: 花了5-6万，事情算是解决了。可阿海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万一举报的这个人以后又举报呢？他觉得得找到这个人教训教训，以绝后患。见李某在交警队有关系，他就想着让李某通过关系帮他找到举报的那个人。李某果然神通，很快就有了消息。
1: 我们就找到举报你的那个人来，然后他说到时我们给你带过来看一下。
0: 之后李某和葛某将一个年轻男子带到了阿海面前，阿海就拿手拍了一下对方的头，没想到接下去发生的一幕让阿海吓得目瞪口呆。
1: 这额头上这弄了一下脉，然后他当场就倒地了。我当时慌死了。
0: 阿海回忆，当时对方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看到这一幕他吓懵了。此时李某提议赶紧把人送医院，之后李某带对方去了医院。
1: 然后我发了个照片给葛，然后说什么流血了，然后到医院为止大概过了1-2个小时，他说到医院里去，他说要打强心针了。
0: 这次阿海最后又是花钱消灾，李某又跟他要了好几万，说是帮他摆平这件事情。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海遭遇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每次都得花钱解决。再加上有了钱后，阿海的开销越来越大，很快100多万的卖房款所剩无几了。
3: 有了钱之后，他这个人是特别爱张扬那种，出去就是要带现金，身上都是10几万20万拿着，去唱歌3天2头，天天去 KTV 挥霍，这个买车。
0: 阿海10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平时他跟父亲生活，后来父亲患病瘫痪在床，初中毕业后他便出去打工维持生计。
1: 服务员，
4: 做个服务员，
1: 对，然后做过保安。
0: 平时阿海身边没什么朋友，还经常被人欺负，所以有了100多万卖房款后，他的心态就起了变化。
1: 当时老街上说撞派头们，就是感觉土豪的感觉嘛，因为当时感觉不是，我当时感觉自己像个土豪一样，这样好像派头的感觉，好像很有富足感。
0: 对于100多万的卖房款，原本阿海是打算在临安买房的，可后来他遇到了一系列的事情，他也无暇顾及买房的事情了。再加上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很快阿海陷入了窘境。
1: 我当时穷了，当时也没工作，也穷了跟要饭的一样的，手头上也没钱，父母也不管我。
0: 阿海说到了后来他还把车卖了，因为钱花光了没有钱付房租，此时房东洪某也变了脸色把他赶走了。自己的房子已经卖掉了，父亲瘫痪在医院的病床上，母亲早已改嫁有了新的家庭，此时的阿海走投无路。后来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帮他在山脚下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临时居所。
5: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从拥有100多万最后沦落到住帐篷，阿海的人生可谓是大起大落。阿海越想越憋屈，回想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的种种遭遇，他忽然有些回过神来了，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鬼，于是他就到当地派出所反映了一些情况。
0: 阿海把自己的遭遇跟警察说了一遍，听了阿海的陈述，警方也觉得有些事情太过巧合，比如说在安徽买房的这个事，程某和阿海认识没几天，程某就让阿海出钱买婚房，后来因为下药的事情，婚房没买成，

0: 还损失了十几万。警方觉得事情确实有些蹊跷，他们决定对葛某和程某等人进行调查。
1: 发现这两个人呢是无业游民，但是很喜欢赌博的，两个人都有赌博前科。
0: 调查中，警方还发现那个自称是房产中介的李某其实并不是做房产中介的，他是程某的男友，平时做一些小生意。一番调查，警方认为事情确实有可疑之处，于是他们将洪某、葛某、程某、李某等人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调查。很快葛某就交代了，他就是葛某，45岁，杭州临安人。
1: 一开始说他有钱吗？
2: 谁跟你说啊？
1: 那个山庄里的不是还搞得问吗？
0: 据葛某交代，他和阿海的房东洪某是同村的，当时是洪某来找他说，阿海刚卖了房，有不少钱，看能不能从阿海那里骗点钱。之后洪某就把他介绍给了阿海开车。
1: 我的任务就是天天跟他玩，陪他一起。
0: 葛某给阿海开车，目的就是为了掌握阿海的行踪，他们可以伺机诈骗。但是跟阿海接触一段时间后，葛某和洪某都没有想出好的骗钱的方法。后来葛某就把阿海的事情告诉了朋友程某。
1: 说我没脑子的，他脑子很好的，一直叫我全部说听他的安排。
0: 程某有个男友李某，39岁，也是临安当地人，平时做点小生意，脑子比较灵光。程某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某，之后几个人一合计，就想出了骗阿海的办法。
1: 那么由这个李某啊负责啊出点子啊，由这个葛某啊平时呢给这个阿海当驾驶员啊提供一些比较及时的一些信息。
0: 李某先是把女友程某介绍给阿海，然后让程某带阿海去买所谓的婚房，怕阿海起疑心，李某故意让程某也出一半的房款。之后阿海将17万的购房款交给李某，但这钱毕竟是用来购房的，而且李某还写了一张购房的字条给阿海。如何才能将这笔钱骗到手呢？李某又想出了一招。
3: 那么就是说想到让阿海去给陈某下药。
0: 事实上当时李某给阿海的那瓶所谓的药根本不是什么迷药，
1: 据嫌疑人自己讲呢，其实就是自来水，就骗他就是说放在饮料里，然后吃下去，意思就是说头昏，装头昏，叫成装头昏，心脏病。
0: 葛某交代，当时程某假装心脏病发作，在李某的指使下，他先带阿海离开，然后李某带程某假装去医院抢救。这次得手后，李某从阿海17万的购房款骗走了其中的11万。
1: 这件事成功了，他就给了我10000。
0: 剩下的赃款由李某、程某和洪某三人分了。经历了这件事，李某等人觉得阿海胆小怕事，人又不太聪明，很容易骗。葛某交代，后来他们利用阿海在 KTV 跟人发生冲突的事情，又忽悠阿海陷入他们的诈骗圈套。
1: 好像他里面不是在那里打过架的吗？在 KTV，说这批人要来找他。
0: 葛某说，当时为了让阿海相信，李某还冒充来村里找阿海的那些人给阿海打电话。
1: 那么后面就是这个李某找了一些电话卡啊，冒充这个冲突方打电话给这个阿海啊，说我这里叫了很多人发了2辆车过来了啊，到村里来找你，要教训你了。
0: 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人来村里找阿海，完全是洪某、李某和葛某合伙在欺骗阿海。事成之后，他们又从阿海那里骗走了几万元。审讯中葛某还交代，之后发生的被人举报无证驾驶的事情也是李某策划的。
1: 事实上这个也是虚构的，根本就不存在有人举报无证驾驶啊，交警扣车这么一个情况的。
0: 不过当时阿海的车的确不见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车是他们自己开走藏匿起来的。
0: 原来平时葛某给阿海开车，他手上有车钥匙，当时葛某偷偷把阿海的车开走藏了起来，然后告诉阿海因为有人举报他无证驾驶，车被交警扣走了。最后李某以托关系为由找阿海又要了5-6万，之后葛某再把车开回来，接连几次作案都成功骗到了钱，李某等人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阿海实施诈骗。当得知阿海想要教训举报他的那个人，李某他们又看到了机会。
1: 他说你有没有挨打的人，就是抓起来让他打一下，打一下装人不舒服的肚子痛。
0: 葛某交代，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四川人郑某充当举报阿海的那个人，之后他们将郑某带到阿海面前，当阿海打了一下郑某后，郑某顺势倒地装病，这次李某等人的诈骗又得逞了。根据葛某交代的情况，之后警方将郑某抓获归案。审讯中葛某还交代，除了以上这几次诈骗之外，他们还利用阿海无证驾驶这一点做过文章，
1: 把车子擦一下，就是擦一下，就是要叫他，就是无证驾驶的。
0: 葛某说，阿海虽然没有驾驶证，但很喜欢开车。有一天晚上，阿海自己开车出去了，他们就找人开车，故意去追尾阿海的车。最后，阿海因为无证驾驶不敢报警，只好选择私了。他们又骗了阿海好几万。事后经过调查，警方确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李某、葛某、程某等人对阿海共实施6次诈骗，涉案金额40万元。
2: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犯罪嫌疑人对阿海总共诈骗了6次。回头看诈骗过程，其实有些诈骗手段并不见得有多高明，可阿海怎么会那么容易上当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癌教授的分析。
4: 阿海的这种被骗易感性比较高，我们说啊，在阿海身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第二个，缺少法律常识；第三个，缺少对别人防范的这种基本的戒心。那么这些诈骗案件呢，我们更多的要看到诈骗分子他是用的一个组团的方式，专门针对你来开展的这种犯罪，而且呢在每一个步骤上，他们所设计的这种连环套都是让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给钱。在心理学上这就叫做损失厌恶，而阿海正好是中了这种圈套，他害怕出现损失，害怕法律的制裁，由此呢就轻信了身边的朋友。
0: 2020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5: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些被告人就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方法，从被害人身上骗取了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这个财物，那么已经构成这个诈骗罪了。
0: 2020年11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葛某、程某、洪某和郑某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6年2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同时，李某、葛某和程某等人退赔给阿海40万元。
2: 最终，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被诈骗的钱财也如数返还给了被害人。那么，对这种熟人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诈骗，究竟该如何防范呢？我们再来听听马癌教授的建议。
4: 什么样的人他在诈骗犯罪当中不容易上当受骗呢？有自主的人，自信的人，敢于去面对的人。如果阿海在朋友给他各种信息之后，他敢于去面对，敢于去接受法律的这种处理，可能很多真相就大白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啊，一次又一次的被人所欺骗。
2: 据记者了解，现在阿海已经不住那个帐篷了，在拿到40万的退赃款后，他租了个房，考了个驾照，还租了一辆车，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希望这场有点不堪的经历能够让阿海吸取教训，以后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只要谈到钱就得多留一个心眼，以防上当受骗。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8: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7: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8: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7: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7: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9: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1: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4: 睡眠对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夜不能寐？ 现代科技又是否正在剥夺我们的睡眠？为了研究睡眠，科学家做出了怎样的惊人举动？解码科技史，你不知道的睡眠。睡眠可以帮助我们清除大脑内的代谢废物，从而恢复精神，解除疲劳。因此，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然而，晚上难以入睡、睡眠质量不高等睡眠问题困扰着许多人。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3中采集了6343人的数据，结果显示，平均睡眠时间最长的是学生，79.14%的大学生�睡眠时长在7小时及以上。而睡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显示，睡眠质量较好的学生，抑郁和焦虑得分均显著低于睡眠质量较差的大学生，而且抑郁和焦虑风险也较低。
15: 说到睡眠呢，现在绝对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咱们很多人都知道，睡眠跟我们的精神状态、记忆力乃至我们自身的健康都是有着密切关联的。可是偏偏呢，到了睡觉的点儿，很多人又都忍不住拿起手机不停地去看短视频，心想着我再看一个，再看一个，再看两分钟，哎，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啊，距离起床的时间就已经不远了，等到白天就只能靠咖啡来续命了。失眠真的是要人命啊，躺在床上不管躺多少个小时，翻过来倒过去永远是睡不着，眼睛瞪得像铜铃，精神抖擞，越想睡越精神，等早晨该起床去上班了，嘿嘿，这困意反而来了，眼睛呢是怎么睁都睁不开，脑子里嗡嗡响，真的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现代社会当中，失眠是一个普遍现象，睡个好觉成为了不少人的一种愿望。有人说，现代生活节奏太快，压力过大，导致失眠。有些人则说，责任全在电子产品，看了手机就睡不着了。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古人没有电子设备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失眠了呢？其实打从有人那天开始，这失眠就一样存在了，古籍当中就有记录啊。
14: 黄帝内经中有着这样的记载，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明不卧出者，何气使然？意思是说，邪气侵入人体，有时使人难以入睡，卧不安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伯高从阴阳调和的角度为黄帝进行了讲解，黄帝认为伯高讲述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询问该怎样去治疗这不眠症呢？伯高便提出用半夏熟米汤来调整阴阳平衡，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吹以苇心火，沸至熟米一升，至半夏五合，徐吹，令结为一升半，去其籽，饮之一小杯，日三稍益，以之为度，故其病心发者，腹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除了药，香也成为古人入眠的陪伴，例如沉香被认为通过人体奇经八脉365络安魂定魄，是失眠者最佳的天然辅助入眠奇方。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多年好友一代名医陶弘景，在自己的著作《名医别录》中把沉香列为药材与香料中的上品。梁武帝把沉香做成了枕头，用于改善睡眠质量。他钟爱林毅所献七宝藻瓶沉香漏枕，多次赏赐给身边的心腹大臣。
15: 不光是咱们中国古代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在西方世界，现代医学还没有出现的时代，他 他们同样的很多药剂也是来源于植物，他们也喜欢用植物来治疗失眠。比如说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就会用一种叫做血草的药物来为人治疗失眠。到了古罗马时代，皇帝瓦莱里安就失眠相当厉害，他长期服用一种用血草制成的药物，保证自己晚上可以多少睡上一会儿。古埃及的医学文稿《埃伯斯治缩草书》当中就曾经建议人们可以使用薰衣草、洋甘菊混合起来来治疗失眠。另外呢，人们也曾经将鼠尾草、百里香这一类的植物点燃，或者把它们的种子浸泡在酒里饮用。

0: 助这样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对抗失眠。到了十六世纪，一种治疗失眠的新方法出现了，很多医生都向自己的病人推荐，如果你在临睡之前服用上一点鸦片的话，我保证你一定能够睡得非常香甜。这其中的原因我们现在太明白了，鸦片是什么？是毒品，它其中的很多成分呢，能够起到麻醉的作用。当病人在服食了这些鸦片或者鸦片制剂之后啊，很快就会陷入到沉沉入睡的感觉，但代价就是对身体非常有害。药剂师会把鸦片和酒精混合制成鸦片丁，这是一种溶剂，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和美国非常畅销，人们往往呢把它当作助眠剂来使用。当时一些患有失眠症的病人就在医生的推荐之下，每次入睡的时候都得喝上一口这样含有酒精和鸦片的睡眠饮料。现在看看啊，这都是人类在治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一些不当的行为。
1: 1903年，一位名叫约瑟夫·冯梅林的医生发现各种催眠药都带有二乙基化碳，于是他找到老同学化学家埃米尔·费舍尔合作，试图开发一种可以治疗睡眠的药物。他们合成了18种巴比妥酸的衍生物，并尝试给狗注射这些合成物，结果发现其中一种衍生物被注射到狗体内后，狗很快便入睡了，许久都没有醒过来。他们竟然成功合成了可以帮助睡眠的药巴比妥。梅林以意大利维罗纳的名字为这种药物命名，因为他认为维罗纳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城市，这就是最早的催眠药物。当时有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名叫赫尔曼·冯·胡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受到了睡眠的困扰，长期的失眠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工作。得知帮助睡眠的药维罗纳推出，他如获救命稻草，连续2天服用了维罗纳。之后他写下这样的心得：服药后经过10至15分钟，我便陷入一种逐渐消沉的状态，大约30分钟后进入深度睡眠。服用半克的维罗纳，我睡了8个小时，而服用1克后，我睡了大约9个小时。第一天早上我起床时感到神清气爽，而第二天早上由于剂量较高，我发现起床很困难。
0: 维罗纳后来

0: 因此有些人会过量使用这种药物，达到致命的程度。通过对八改可以得到25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冯梅林和费舍尔只测试了18种。因此1911年，巴比妥酸的另一种衍生物苯巴比妥被合成出来，它有着更持久的效果，很快就成为了医院当中更受人欢迎的巴比妥类药物之王。但是巴比妥类药物都具有危险性，容易引发依赖性，所以到了20世纪70年代，安眠酮、安定等作为更安全的替代品被引入。可以说为了治疗失眠，人们从大自然找到了化学实验室，几千年来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对付它。与此同时，对于睡眠本身的研究也在近现代展开了。
1: 20世纪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病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睡眠的问题。这些患者共同的特征并不是失眠，而是睡不醒。1916年底，康斯坦丁·冯·伊克诺莫在维也纳神经诊所接待了几位异常的病人。按照症状，这些病人被诊断为脑膜炎、多发性硬化症等等不同疾病。但是伊克诺莫发现，相关的治疗方法对他们都失去了效果。同时他还发现，这些病人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极其嗜睡。
0: 独特的症状让冯·伊克诺莫博士猜测，这或许是一种新的疾病。

0: 疾病，将其命名为昏睡性脑炎。与此同时，法国内科医生勒诊了大批类似的神经疾病患者，从这时起，这种病就开始有了蔓延的趋势。据估计，在疾病流行阶段，全世界感染昏睡性脑炎患者的数量多达10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
1: 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许是军队在欧洲各地的调动，助长了昏睡性脑炎的传播。到了1919年，这种传染病已经蔓延到欧洲、美国、加拿大、中美洲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921年及1924年达到顶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疾病的发生呢？冯·伊克诺莫尝试寻找病因，他四处走访，来到患者集中的地方进行调查，可最终食物中毒、伤寒、梅毒等会引起脑炎的原因都被一一排除。于是冯·伊克诺莫决定对死于昏睡性脑炎的患者的脑组织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患者的下丘脑后部都出现了病变。通过对大量病例的研究，他认为下丘脑前部有一个睡眠中枢，下丘脑后部有一个觉醒中枢，也就是说，下丘脑前部病变会导致人长时间保持清醒，无法入睡，而下丘脑后部病变则会导致人一直昏昏欲睡。伊克诺莫的结论究竟对不对？下丘脑真的是调控睡眠的关键区域吗？遗憾的是，1928年开始，这种疾病逐渐消失，伊克诺莫也没有继续研究下去，问题的答案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揭晓。但昏睡性脑炎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视对睡眠的研究。
0: 1938年，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理查森接到了一个奇怪的购物清单，列出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可以吃6周的食物和水，2张床、2套床单、被子、枕头，不少于8个水桶。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体监测设备以及足够的光源。这份清单来自于理查森的老师克莱德曼教授。克莱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睡眠实验室，他研究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物钟，还有睡眠和觉醒调节以及睡眠剥夺。而理查森呢，就是实验室的一员。理查森按照购物清单一边购买物品，一边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因为接下来的任务可不是购物这么简单，他要带着这些东西跟随克莱德曼教授前往肯塔基州的一个洞穴当中居住1个月。这个洞穴有人称它为猛犸洞，猛犸洞幽暗深邃，阳光无法照入，常年暗无天日，等待他们的还有在洞中生活的各种生物。想想这番情景啊，都会觉得头皮发麻。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研究昼夜节律和睡眠之间的关系。
1: 对于昼夜节律最早的研究始于1729年，法国地球物理学家让·雅克·德梅朗将一盆含羞草小心翼翼地放入了一个密闭的盒子里。当时的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日光会让植物的叶片张开，而黑夜会命令叶片关闭，听起来就像人类白天清醒夜晚睡觉一样，很有道理。可德梅朗偏偏就想看看含羞草接触不到阳光会怎样，他时不时查看并记录含羞草叶片的状态，结果发现即使黑暗的盒子里，含羞草仍然会在白天舒展，却在夜晚闭合并垂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德梅朗根据实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物实际上保持有自己的昼夜节律，并不是单纯听从太阳的节奏性指令。
0: 昼夜节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起的生物钟，比如说啊，我们在某地居住久了之后，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每天我们按时按点睡觉，正常情况之下啊，按时按点睡觉

0: 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哎，你看我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根本不用闹钟，早晨到了一定点儿，我肯定自己就能够醒。但是如果我们去出国旅游，估计就得倒一倒时差了，因为感觉很不习惯，总是觉得呢，怎么明明是黑夜，该是睡觉的点儿了，跑到这个地方，它还是大太阳天呢，我不能睡。哎，这个呢，就可能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我们的昼夜节律就出现问题了。但无论怎么去调整生物钟，昼夜节律它也符合一天24小时的标准。那么这个昼夜节律周期它是固定的呢，还是可以进行人为的更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常认为一天是24小时，但是如果我们强行把它变成20小时、50个小时，行不行呢？它的长短跟什么相关呢？这个事儿啊，没有人知道。克莱德曼就决定利用自己的实验，尝试进行改变昼夜节律。在猛犸洞中，温度恒定，没有自然光线，也没有任何噪音的打扰，更没有任何环境条件可以让我们判别出现在是几点。克莱德曼想做的实验就是将一周从7天变成6天，每天28小时，每日睡眠9小时，工作休闲19小时，这样一周的总时长还是168个小时。他想试一试，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来生活的话，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生物钟是不是也会发生改变呢？
1: 在洞穴之中，克莱德曼和理查森规律地坚持着他们28小时一天的生活。进洞之前，他们特意准备了大量的书籍和报纸，以打发洞中的漫长时光。他们用灯光模拟白天，白天他们会正常看书工作，还会为自己准备丰盛的餐食。他们还会洗澡、测量体温，并且记录下自己身体的感受。一直坚持19个小时之后，灯光便准时熄灭。他们会在带来的高脚床上睡上一觉。在猛犸洞深处入睡，绝对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未知的生物随时可能会来骚扰你，对此他们早有准备。床的每个床角都放在一个有水的水桶里，就像城堡和四周环绕的护城河一样，用来阻止猛犸洞深处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物爬上他们的床铺。最初的几天需要坚持19个小时才能睡觉，确实有些困难。而几天之后的情况则更加糟糕，他们原来的昼夜节律彻底被28小时的周期打乱，两个人全都陷入了颠倒的状态之中，他们只能咬牙尝试适应新节奏。两个人是否能够挺到实验结束的那一天，他们的实验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0: 在实验结束的这一天，他们的一大群同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猛犸洞中，要给这两位实验者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他们终于可以回到现实世界当中了。这群人趟过了地下河，穿过由钟乳石组成的石头丛林，终于抵达了猛犸洞深处的实验居所，赶紧一一上前和这两位勇敢的实验者拥抱。一个月的洞穴生活让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狼狈，那么实验的结果如何呢？28小时一天的日子在两个人身上的表现各不相同。理查森只有24岁，他好像早已经适应了一天28小时，白天精力充沛，晚上入睡也不觉得困难。而40多岁的克莱德曼却根本适应不了这28小时一天的生活节奏，头几天还好说能够挺过去，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白天总感觉到浑身乏力疲倦，而夜晚呢，躺到床上又辗转难眠。看起来这两个人测试的结果完全不同，但是克莱德曼在检查体温监测数据的时候却发现，虽然两个人各自的感觉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体温都始终保持着有规律的波动，整个波动周期就是24小时多一点。也就是说呀，不管这两个人的自我感觉如何，他们的体温测试结果都说明生物周期还是保持在24小时多一点。

0: 从本质上讲，他们的昼夜节律没有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体温偏高时头脑最清醒，做事效率最高。
1: 克莱德曼的实验证明，我们体内有着天生的昼夜节律，它的周期并不会因为外界环境改变而改变。从猛犸洞出来之后，第二年，克莱德曼将自己的实验经历和过去的研究相结合，记录在了《睡眠和觉醒》这本书中，而这本书也成为后人进行睡眠研究绕不开的一本经典之作。而克莱德曼很快便使这次研究有了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建议士兵和工业工人要坚持定期轮班，这样他们的身体就能遵循昼夜节律大约24小时的周期，从而保证他们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工作。
0: 昼夜节律到底能不能人为的改变呢？有些人会说啊，我们经常讲出国倒时差，去了之后呢，还没开始玩就发现啊，自己到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且得调整上好几天，否则身体真的是吃不消。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在进行调节吗？这个只能说是昼夜节律的时间被调整了，睡眠时间调整了，但是周期它还是24小时没有变。那么生物钟到底是怎么控制睡眠的呢？问题的答案要到几十年后才会揭晓。20世纪50年代末，阿克塞尔罗德对神经递质的兴趣促使他研究松果体。这个微小的腺体通常被称为人的第三只眼。松果体分泌的很多激素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脑当中唯一一个不是左右对称的组织。
1: 1917年，凯里·普拉特·麦考德和弗洛伊德·皮尔庞特·艾伦将牛松果体压碎并加入盛放蝌蚪的水中时，蝌蚪颜色会明显变浅，这种现象在当时无法解释。1958年，耶鲁大学的皮肤科医生勒纳也盯上了这种能使皮肤变浅的松果体。勒纳一直对肤色非常着迷，他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治愈白癜风、黑色素瘤和许多其他色素性疾病，也总会有一天他们将能够随意改变皮肤的颜色。当他查阅到有关松果体使青蛙颜色变浅的资料后，便想知道究竟松果体中的什么成分起了作用。不久后，他成功分离出松果体产生的激素，发现了一种美白因子，用它可以美白青蛙的皮肤，因此他们将其命名为褪黑激素。
0: 1962年，阿克塞尔罗德通过对大鼠的研究发现，褪黑素通过中枢神经系统释放时，可以使松果体充当生物钟。阿克塞尔罗德提出了所谓的褪黑素假说，他认为褪黑素是根据环境光照的变化而分泌的。1964年，阿克塞尔罗德再次通过大鼠发现，松果体不仅会分泌褪黑素，还会分泌血清素，这两种物质正是维持大鼠睡眠周期所必须的。血清素日出而作，是阳光下的天使，而到了黄昏后不久，褪黑素开始上升，从位于大脑后部深处的松果体被释放到血液当中。褪黑素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强有力的扩音器，向大脑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天黑了，上床睡觉吧。这时我们就收到了进入夜间的通知，也就是一个开始安排睡眠时间的生物命令，让我们可以有疲倦的感觉，马上进入梦乡。他们定义了科学家所说的身体昼夜节律，这些是调节身体内部休息和睡眠机制的自然节律。无论身体是否暴露在阳光下或者是黑暗当中，这些自然节律都不会改变。而接下来的发现更是让睡眠的秘密浮出水面。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

0: 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其实这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在网上的讨论度亦极高，今天正式

0: 一个周末，几位好朋友约好一起去爬白云山。我们从南门进，西门出，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一个朋友一向走路很快，不一会儿便把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自顾自一溜烟似的不见了人影。两个多小时后，当我们散步到西门时，他在那儿已原地休息了很久。大家对他说，走那么快，最后还不是在目的地闲坐。他说，快一点能达到出汗目的，慢慢走汗出不利索，浑身难受。你看，爬个山散个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致，接着做法也就变得不同。在慵懒而平凡的生活中，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动机和侧重点的差别，让行为变得千差万别。大部分人只会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视角去行事，未必能按众人的思维模式和视角去行事。所以，不必强求别人与自己一致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不过，我从这个常见现象里联想到一句谚语，独行快，众行远。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走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走得快是很容易的，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想要走得远，走得久，那还是人多一起走才行。这句话看起来直白好懂，但要深刻领悟蕴含的人生哲理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要做快与远的人生抉择时，有些人往往不明就里，忙中出错，扬短避长，做出众人走快，独行走远的错误判断和抉择，结果事与愿违。另外，是独行还是众行，也是困扰一些人内心的问题。大家知道，独行清爽利索，无牵无挂，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众行则需要互相搀扶，互相照顾和彼此迁就包容，形成一致的思路、方向、目的。如果没有团结协作、抱团取暖、守望相助的精神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走得远、走得久的。两种行为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决定我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事方法，反过来又作用于我们的思维和视角的宽窄幅度，最终决定我们人生幸福的维度和事业成功的向度。人生是长途跋涉，一个人必须学会与众人同行。无论你个人有多大能力、多强实力，与众人同行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而且这也是你能够行远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只有把自己融入社会中、人群中，与众人风雨同舟、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才能抗击漫长人生路上的各种风险和灾难，才能消除各种孤独和烦恼。此外，我觉得可以在人格、精神、品德、境界、格局等方面独行向前，走得更快些、更高些、更远些，成为人们望其项背的翘楚，一骑绝尘。人生路上独行的机会多，在走稳的前提下再走快，这是常识。重行的机会也多，但有这样的机会时，要学会共同进取，力争不掉队、不拖后腿。如果走在最前面，也不要骄狂。而要做到这些，自信心、意志力、 内在禀赋和素质修炼是关键的动能和要素。
1: 刚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我好想家，好想妈妈。虽然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也不会对我有些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虽然我一直认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平日也常会故意惹她生气，可是一个14岁的初次离家的孩子，晚上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所以那年秋天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在卡片上我写了很多，也画了很多，我说母亲是伞，是豆荚，我们是伞下的孩子，是荚里的豆子，我说我怎么想她，怎么爱她，怎么需要她。卡片送出去了以后自己也忘了，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仍然会和她顶嘴，惹她生气。好多年过去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才开始由衷地对母亲恭敬起来。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母亲就在家里等着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那一年

0: 一直到有一天，为了我一份旧的户籍资料，我才把它打。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照片和札记，有祖父母的手记，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父亲的演讲记录，父母初婚时的合照，朋友们送的字画，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却还保有着一层庄严和温润的光泽。然后，我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用红色的圆珠笔写的笨拙的字体，还有那些拼拼凑凑的幼稚的画面。一张用普通的图画纸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却被我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收在她最珍贵的位子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收了那么多年。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经忘记了的甜言蜜语，可是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有的。忽然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好像也只画过这样一张卡片。长大了以后，常常只会去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在异国的街角，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匆匆忙忙地寄出。有时候，在母亲收到的时候，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所以，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的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只给了她这一张而已。这么多年来，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希望从这些证据里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而我呢？我不过只是在14岁那一年给了他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他却因此而相信了我，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因为也许这是他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了。在那一刹那里，我才发现，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呀。
1: 好友丽丽在公务员考试中以笔试第二名、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刚得知这个消息时，好友群里炸开了锅，在为她开心的同时，也很惊讶于她的成功。毕竟刚开始备考的时候，大家对她都投以质疑的目光。丽丽很清楚一点，如果不去耕耘，又怎么可能会有收获？而且在他看来，就算今年没考上也没关系，就当是一次锻炼，好为来年做充分准备。就这样，在认真备考3个月后，丽丽走上了考场。有意思的是，进考场的那一刻，她才发现居然有一些位置是空的，很多人报了名，却连参加考试的勇气都没有。成功的路上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因为肯迈开脚步的人并不多，这是丽丽通过这次考试总结出的心得。很多事情，当你做出决定并开始行动，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那部分，接下来的路交给时间即可。有些人迟迟不敢行动，可能是出于害怕失败的心理，殊不知成功和失败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你都没有成功过，哪来的失败？你都没有失败过，又哪来的成功？从事自媒体工作以来，我认识了不少同行， YY 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他因为在大学期间表现出众，毕业后便被师兄邀请当合伙人一同创业。那时他确实也有过犹豫，怕万一创业失败又错过找工作的最佳时机，以后会后悔。但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事实上，开始创业以后

后，他确实经历过失败，公司在初期缺少经验和规划，一度陷入亏损状态，几乎面临倒闭。好在他和师兄两个人都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顶着巨大压力加班加点，终于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嗅觉，慢慢找到了突破口，实现了盈利的目标。如今创业三年，歪歪的公司一路发展，越做越大，他也因此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一时的失败并不代表什么，路很长，我们会一次次跌倒，也会一次次胜利，前提是你要坚定地迈开脚步，不退缩，不放弃。想法再多，没落到实处都是空想，只有逼自己一把才知道行不行。前段时间我所在的部门决定扩展业务做短视频，在此之前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过经验，拍摄的画面不好怎么办，做出来数据不好怎么办，上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们都想到了，但问题再多还是要迎难而上。当然项目启动后确实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有些甚至是做之前都没有想到的，可也没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失败了就重新来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按照任务分工要求，各自加强学习提升，不断了解用户心理，优化选题，打磨脚本，直到让作品一期优于一期。现在越来越认可这样一句话，你所有的迷茫可能只是因为说的太多却做的太少。是的，与其感慨行路难，不如立即行动，也许不是每次开始都能收获鲜花和掌声，不是每次出发都能拥抱诗和远方，但我们仍需怀揣勇敢踏上征途，奋勇向前，因为进一步自有进一步的欢喜。人生那么宝贵，既然渴望改变，就别畏首畏尾，不如就从现在开始出发，去做想做的事，去把困难当成必经的磨练，努力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吧。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see you, I can't go.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班上共有14人。
1: 总台记者十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0: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

0: 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1: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公，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应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敌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叛军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对面。
0: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1: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各个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0: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

0: 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两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这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地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山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0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

0: 冯冯，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
2: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2: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赛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3: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3: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2000年，赛考斯基来到茅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3: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说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能源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4: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

0: 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日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0: 近最大风力有八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 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

0: 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起床的20分钟点徐闻的直线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子涵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1: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子涵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商防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子涵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不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卫星。
2: 受子涵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

0: 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它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解释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1: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三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

0: 桥面径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1: 这座人民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0: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2: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0: 明明大桥为八跨育婴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石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2: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0: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3: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1: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 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10: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9: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0: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1: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11: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0: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1: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9: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2: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3: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0: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4: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3: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早上的7:30到8:30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发图片和我们聊天互动。
0: 是的，
1: 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就是吃米饭的范米丽。点
0: 非常的简单，
1: 对，点那个私信啊这一栏，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文字了。
0: 是，也要提醒一下啊，一直在收听直播但是没有机会添加我们公众号的小伙伴儿，记得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一下关注，然后呢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给我们发消息啦。
1: 是的，
0: 那发消息的内容呢可以是
1: 点歌
0: 啊，你想听的歌，
1: 是
0: 把歌名告诉我们，
1: 可以送祝福，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啊，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文字在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讨论，聊一聊。
1: 对，再比如呢有一些路况信息，
0: 是的，
1: 也非常欢迎大家及时的告诉我们，提醒更多的车友们。
0: 那今天是周
1: 三，
0: 对，哎呀又到周三了，那周三呢我们要送给大家三份礼物。
1: 是的，
0: 这三份礼物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一位幸运听众送他三份礼物。这三份礼物呢我们送的时间也比较久哈，那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得到过了。
1: 是啊，
0: 所
1: 以我们要看一看啊，尽量的选择一年以内没有得过的朋友。
0: 是，同时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星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哈，它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就是说从你今天获得这个券开始3个月之内你要去给它消费掉。
1: 没错，好的，今天早上哈，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朋友留言点歌。
0: 同时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到8月底啦，咱们的这个炖锅代金券啊，然后如果还没有领的，这两天就快去把它领掉哈，可能30号以后就过期了哈。
1: 是的。HTT 说，请问一下，下班搭子这几天咋没啦？下个星期一就会有了。
0: 是的。水到渠成问，可以放心动吗？可以，没问题。
1: 那么早上呢很短的一个时间哈，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上午哈，2026年广德市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会举行，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始，然后呢是咱们可以在线上看直播哈，会有
0: 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1: 对，现场呢是汇集了多家优质企业，释放大量的就业岗位哈，也是会覆盖多类的专业方向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在幸福广德上啊往前稍微翻一翻，这是昨天中午发的一条推送，上面有观看直播的二维码。
0: 对啊，云上找工作，挺好的。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出今天的题啦。
0: 我脑海里面有一个画面哈，就云上找工作这个，就比如说大家放出一个岗位，那个岗位不是很吸引人吗？然后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是下面会有小黄车嘛，就把这个挂了小黄车，让大家去抢，
1: 是吗？我以为会有很多的，你想的是会有很多的弹幕啊，这个是我的，势在必得，
0: 把这个工作挂了小黄车，让大家去抢。
1: 欢喜豆地主说 ：“Hello,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好的，我们来出题。今天这道题呢比较简单啊，是一道判断题。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我们的题又简单又是判断题啊，这个答对的概率就非常高。
0: 是的，
1: 我们就可以
0: 往
1: 后
0: 排
1: 排
0: 一下。那这样吧，我们截止到7:39，然后我们选择倒数第三位吧。今天因为是周三嘛，所以我们选择倒数第三位哈。截止时间是7:39啊。好，这道题是这样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两句诗大家应该都听过哈。
1: 嗯，
0: 那么
1: 都背过。
0: 这个诗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就是这个楼是不是岳阳楼
0: 啊？
1: 是或者不是？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
1: 对不对呢？
0: 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嗯，
1: 欢喜斗地主说没有人点歌啊，我来点一首吧。点啥歌呢？有有有的，
0: 前面有一首心动，水到渠成点的。
1: 嗯，
0: 好，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想要看到无穷无尽的美丽的景色，那么应该再登上一层楼啊，登高望远。
1: 斗地主说点一首《明月几时有》，邓丽君的歌，千里共婵娟。嗯，你前面有一首哈，那这首就算是要播也要等到八点了。
0: 嗯，我跟你讲阿迪，就是苏轼的那首歌，那首词，
1: 嗯，
0: 明月几时有，
1: 也可以唱出来，
0: 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背的
1: 啊，就是因为会那首歌，
0: 就是因为会唱那首歌。
1: 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同学听到的是王菲的，先听的是王菲的版本
0: 啊。我听到就是王菲的版本。
1: 我们班很多同学也是，本来就是你要问其他的，哪怕短一点的诗词，他都背不熟，但是这首

0: 瓜烂熟。
1: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们班，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好搞笑，那个好像是上初中学的吧，好搞笑的是老师不是喊我们背嘛、嗯、然后老师比如说
0: 有一个同学他得唱出来，
1: 出上一句你要说下一句、嗯、那个同学说老师你等一会儿，你等我唱到那一句啊，大家知道答案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嗯，今天怎么答题的人不太多呢？这道题还蛮简单的呀。
0: 是呀、啊，对，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楼指的是岳阳楼，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嗯、
0: 哇，答题的只有三个朋友、哦、哎哎，又来了几个
1: 我知道了，我们不是说截止时间7:39吗、嗯、你看大家都
0: 嗯
1: 嗯想了想、
0: 哦、对，想往后靠一靠、嗯、现在离7:39还有14秒。
1: 嗯，你看啊，欢喜斗地主说马上要中秋节了、嗯、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嗯、赏
0: 月
1: 团聚吃月饼、嗯、我真服了，今天8月26，我们9月25才过中秋节、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好的，7:39整了啊。嗯，
1: 好，
0: 你看果然在最后这个节点啊又飘来几条。
1: 嗯，
0: 哇，真的
1: 我觉得欢喜斗地主这个人真是太坏了。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他说今天郑大官人没有来吗？嗯，他不是要我的黄牛肉券吗？就是新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
0: 首先跟你说一下，刚刚我看到他的名字了，他来了。再一个，他就算是没有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手机号发过给你了，
1: 发过给你的，
0: 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呀。
1: 是的，是的，真是。
0: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答题情况。
1: 某答的是错，
0: 嗯，
1: 王先生答的是错，说是鹳雀楼。
0: 嗯，
1: 后知后觉错。HTT 错，弹幕错，郑大官人错，小新错，赖英俊错， WQ 错。他说刚上车、哦、随便打的，没听题目、
0: 他说是黄鹤楼。好，这是到我们截止的7:39哈。
1: 不是，你刚上车没听题目咋知道是黄鹤楼？叶子答的是对，
0: 嗯
1: 啊，戴俊答的是错，
0: 这几个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截止时间之后哈、嗯、发来 的，所以就不算了哈。
1: 啊，这道题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想一想啊，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呀？
0: 嗯，
1: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0: 对，
1: 所以这个楼当然指的不是岳阳楼啦，嗯、指的是鹳雀楼啦。
0: 岳阳楼的叫《岳阳楼记》。
1: 是的。那今天我们
0: 湖北黄河都得说湖北黄河了。你看郑大官人来了哈，我们提醒他了，而且你往前翻一翻，有他的手机号，你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的倒数第三位回答正确的是小新。小新之前我记得最近得过一个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哈。嗯，
1: 小新，我看一下啊，
0: 我不知道得的是什么。
1: 小新是不是之前得到过呀？
0: 嗯，
1: 往前翻一下啊，小新得到过。
0: 8月12号。
1: 嗯，小新前面的郑大官人，
0: 郑大官人就
1: 你不用，你不用问，
0: 你不用给他了。
1: 对，
0: 他有，
1: 你不用问那个斗地主要了。嗯，这个你前面的一位他得到过，给你了，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0: 郑大官人啊，他发过来了，来过，
1: 啊发过来过吗？
0: 对啊，当时我们我们转发给他的。
1: WQ 说还是错了。我正在联系他，你别联系他了，不用给他了，我们给他。你看你之前就发给你了，你都没睬他。
0: 就是
1: 已经过去好久了。
0: 对啊，一个多星期了，
1: 他自己得到了，你又做好人。真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啊，
0: 水到渠成
1: 点的一首心动。
0: 对，他说是 TF 家族的。
1: 是的， TF 家族的。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哎呀，你看斗地主别找补了，
1: 他说：“哎呀，都是熟人，没想到在你们直播间给撞上了。”
0: 前几天
1: 忙
0: 得
1: 给
0: 忘
1: 了，嗯啊，好的，我相信，
0: 他不需要了，他已经得到了，嗯，好，那我们来说点别的，
1: 嗯，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大广德、新晋的一个大卡地，
0: 昨天我们聊的也是长三角的一个康养旅游的好去处，
1: 对，今天聊一个打卡地哈，就是8月份才开的一家店，
0: 哎，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
1: 叫次元峡谷，
0: 次元峡谷，
1: 大家是不是听不懂？
0: 听不
1: 懂，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
0: 次元峡谷，
1: 可以把你们的疑惑打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发送过来，
0: 看大家有多少人名字是全部都打对了的。
1: 次元峡谷能不能打对哈？很多人光听这个名字觉得很抽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
1: 这是什么
0: 次元峡谷在哪儿？
1: 对，先说一下地址，
0: 月经里，
1: 三只松鼠旁边一点点啊，
0: 就那家店，
1: 对，一眼就能看到那个，是它的装修的主色调是橙色，非常的亮眼，其实呢，它是一家一站式的二次元文化体验店，融合了动漫、游戏、潮玩、周边、休闲打卡、轻社交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这样一说，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不大清楚哈。怎么说呢？就是它里头可以买很多的一些漫画的、动画的，包括游戏的一些周边，比如说什么钥匙扣啊、什么徽章啊、海报啊、玩偶呀，还有那个盲盒。
0: 是，你看小鱼说他没听过，
1: 是吧？那你可能
0: 是我们的问题，
1: 你可能
0: 宣传不到位。
1: 你可能哈，离这个就是动漫文化，包括一些热门游戏，可能稍微离得有点远了。
0: 是，
1: 你像我以前上大学，小时候也喜欢看动画片什么的，但是这么些年很多年没有看了。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也觉得挺陌生的。然后说，但是你说到这个什么什么广德要开一家次元峡谷，我身边真的有人会说啊，真的吗？什么时候呀？就是那个表情，
0: 非常喜欢的，
1: 很期待嘛。我在想，是不是我跟这个时尚潮流脱节得太远了，
0: 是
1: 太久了，
0: 主要是年纪也到这儿了。
1: 对，然后好多年没有看动漫了哈，然后呢，就赶紧去搜索了一下，哦，确实，然后那天我进去逛了一下，还是有很多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些动漫主题的周边。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融媒体中心的又一个产业，
1: 它是汇聚了当下主流的国漫、日漫、热门的手游、端游的正版的衍生的内容，有各类动漫和游戏角色的什么徽章啊、卡牌啊、手办啊、海报啊、钥匙扣，有些是直接你看到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有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盒子，是盲盒，你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你喜欢的角色，我居然还看到了那个《还珠格格》的手办，但是不知道里头是容嬷嬷还是小燕子还是紫薇，还有很多，包括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叫《原神》。
0: 没有玩过，
1: 店里头也有，非常非常火，《原神》在国外也非常火，然后这个门店呢，它也不只是卖这些周边，还设置了休闲打卡区、交流体验区，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打卡、拍照和一样的这些爱好者们交流你们的这些爱好。
0: 哎，阿迪，你看啊，就是我身边，比如说比我年纪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们嘛，他们也有喜欢这种二次元的东西。
1: 我觉得你应该不大，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你喜欢什么。
0: 对，
1: 以前上学的时候也一般，是吧？
0: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小孩子，他们会很喜欢这类型的周边啊、手办啊、潮玩啊这样子的东西。
1: 小孩子会喜欢的会更多一点。
0: 但是我经常会听到，比如说我有个妹妹，她很喜欢
1: 但她爸妈不理解。
0: 对，非常不理解，不是不理解，是非常不理解，就是会觉得这些动漫啊、游戏周边啊，看起来大同小异，不就是个娃娃吗？对吧？甚至觉得，哎呦，你这买的有什么用啊？他们会觉得是没有用的东西。对，
1: 可能在孩子眼里，爸妈买的有些东西也不是很有用，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的眼里，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精神寄托。所以此时此刻哈，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大朋友们，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不想听，不想了解。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一下。很多的家长说，我现在都不懂我孩子喜欢什么东西。那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哈，给你提供了一个让你走进你孩子心里 内心想法的一个机会，你趁今天早上的节目可以多多听一下，了解一下现在孩子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哈。首先呢，这是孩子们的兴趣、共鸣和情绪的出口，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也挺大的，这比如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喜好，也是他们放松解压治愈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1: 对，他们喜欢的
0: 解压的方式，
1: 喜欢的角色呀，热爱的 IP 呀，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图案，有的比如说就是一个小贴画，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立牌什么的，
0: 对，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那样的一个东西，而是陪伴自己度过疲惫时光的伙伴。我就是我工作之后嘛，我当时很喜欢一部动画片，我在那个广德这家次元峡谷看到了，叫家庭教师 Reborn。当然这个周边不是很多哈，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我还买了他的海报，我最喜欢的几个角色的海报贴在我的这个衣橱上面，我妈虽然不理解，但是他也算是认可了吧，就随我贴，就是虽然就是一张海报，他当然他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我躺在床上就是当时抬头看到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挂在那个海报，当时那个表情就是很酷的那个表情的时候，
0: 好开心，
1: 我觉得很开心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就让我开心，开心不重要吗？是吧？
0: 重要，很重要。你看啊，就像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哈，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他们喜欢买一些鲜花放在家里，
1: 对
0: 吧？对
1: 啊，也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
0: 是的，
1: 时间放久了还臭，还不如我这个海报。
0: 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
1: 是，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属于孩子们的社交语言。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有专属的一些童年话题一样啊，现在孩子们的课间聊天很多也是围绕这些动漫游戏展开的啊。那么有一个喜欢的周边，了解热门的 IP 也是他们融入同龄圈子收获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0: 是，
1: 其实我们小时候
0: 如果你啥都不知道的话，那跟小伙伴
1: 跟大家聊不起来，
0: 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1: 就我们小的时候吧，不也有喜欢的动画片吗？同学们在一起聊啊，最近看什么什么，大家聊这个角色，我更喜欢这个角色，我喜欢三井寿，我喜欢樱木，我喜欢这个流川枫，你在旁边他们说啥呀，你融入进去，你
0: 融入不
1: 进
0: 去
1: 啊，
0: 对，
1: 是吧？雨说我玩高达模型，家里还有十几盒没拼，太累人了，你要正版的话还挺贵的呢。
0: 小鱼说跟我们九零后读初中啊，然后喜欢买那个喜欢的明
1: 星
0: 的海报贴在床头一样，
1: 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动漫的周边，
0: 我跟你讲
1: 市场上不是那么多，
0: 不仅仅是

0: 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他们不喜欢吗？我至今都记得我外婆家的那个墙上，我就小时候贴的
1: 天王，
0: 对对，刘德华那张。
1: 我表姐
0: 非常的年轻，
1: 我最小的表姐是80年的，我那个时候在她家玩，那时候还读幼儿园，她的房间贴的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一张林志颖，一张是小虎队，
0: 对啊、
1: 特别清楚。
0: 对啊，每一个
1: 那张海报当中还有一辆摩托车，那个吴奇隆好像是靠在摩托车上的，
0: 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的吗？
1: 是吧？
0: 每个年代都有人喜欢的，
1: 也是一样的，就跟现在孩子们喜欢这些动漫的游戏的周边是一样的。
0: 是，那孩子拥有了喜欢的周边，了解了热门的 IP， 哎，这个就能融入同龄圈子了，
1: 对啊，获得认同感、
0: 能够收获认同感。还有家长关心什么呢？哎呀，你这样说吧，那我倒是慢慢能够理解啊，孩子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吧，他实在是太喜欢了，已经喜欢到沉迷的这个境地了。那孩子沉迷二次元不能自拔，这个家长该不该支持呢？
1: 我说实话哈，沉迷你后面放一个任何的一个名词，
0: 你都不会支持，
1: 似乎都不是很好。就沉迷学习的，
0: 沉迷学习，
1: 家长会说支持。你沉迷其他任何，太过于沉迷，大家都会觉得过犹不及嘛，是吧？所以呢，
0: 沉迷学习最好了。
1: 所以我们哈，就是我跟小秋两个人，我们俩的看法就是，不要盲目的纵容，但是也不能够全盘的否定哈、要理性的接纳，正确的引导，这个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不光是孩子沉迷二次元，沉迷其他都是这样子的。你不要先全盘的否定，你要冷静的、理性的看这个问题，
0: 全盘否定就会跟他站在对立面了。
1: 对，你反而他本来可能对他的喜欢是5颗星的，你一反对，他可能一下子暴增到10颗星，
0: 真的是
1: 吧？
0: 还有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他沉迷于二次元哈，你需要的不是一刀切让他不喜欢这个事儿，你需要找到让他觉得有比沉迷二次元更有意义的、更好玩的事情啊，来代替这个事情。
1: 是，或者说你引导他怎么去理性、健康的去持续这一个爱好，因为二次元爱好本身是没有错的，也有很多的就是每年高考完了之后，不是也有采访一些学习非常优异的毕业生吗？
0: 对，
1: 我就看到过有一些孩子啊，就是考清北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天之骄子嘛，对吧？就有一些他非常喜欢二次元啊，还会去参加一些漫展，有的呢就还喜欢追星，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习。然后他们在谈到这些以往在家长看来有点不大好的爱好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是支持的，所以反而让他们会平衡好学习和这个爱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对，比如说在枯燥的这个学习生涯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
1: 是
0: 可能在自己就比如说对学业比较迷茫的时候，考试成绩比较不好的时候啊，能够给自己一点安慰，
1: 对
0: 啊，给自己一点情绪的输出。
1: 而且说实话，现在的孩子们有一部分非常喜欢这些动漫游戏哈、动漫的角色，有一些孩子们还是比较喜欢追星。说老实话，我情愿他选择一些动漫，因为明星说实话这些年塌房的太多了，太容易了，知道吧？然后呢，这个一些很好的优质的动漫，尤其是就是获得了一些正规的途径，比如说有什么龙标的呀，还有一些获得一些就是这个上市许可的呀，
0: 对，
1: 这些内容来讲哈、它都经过了审核，
0: 比较优质，
1: 品质是比较优质的，还有这种正统的游戏 IP， 很多传递的是勇敢呐、热血呀、坚持守护正义的这种正能量的内核。适当的爱好反而能够帮助他们缓解学业的焦虑，调节心态。
0: 对，
1: 像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就热血漫画，然后呢，就是一群人小伙伴一起打怪，然后升级这种，就又有这种团结，又有这种坚持，然后他也不会放大个人的天赋，他会讲一定要努力拼搏这种，我觉得这种都是我
0: 这种比较正能量的，
1: 对，我特别羡慕和渴望的这种品质和精神，这种都是非常向上、非常积极的，
0: 但是同时呢，作为家长，你也要很好的去引导孩子。
1: 没错，
0: 首先分清主次，对吧？那任何时候，那还是要学业优先。
1: 对，学生的本质还是学业优先。
0: 对，你可以去逛二次元的这个商店，你也可以去买它的周边啊。这个是一个课余放松的方式，但我不能说我翘课，我去买这个周边啊，这个肯定不行。
1: 主次不分不可以啊。
0: 对，还有就是理性消费，量力而行啊。 不能说这个盲盒啊，这一期我全给买了啊，你的这个 IP 出来了，就是我觉得它最近很流行，我买这个，那个 IP 出来了很流行，买那个。说实话，那实在 IP 实在太多了，你根本就买不完，对吧？所以不要。

0: 从头到晚埋头苦干，
1: 对、
0: 啊、学习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而且说实话这也不是一种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生活状态。
1: 是
0: 真正的成长从来不只有埋头苦读，
1: 嗯，
0: 有热爱有松弛有寄托的孩子心态会更加的阳光，情绪呢也会更加的稳定啊。家长如果你啊试着去理解你孩子的热爱，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报，那就是你的孩子会更愿意听你的引导，这才是双向的成长。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哈，家长你可以陪你的孩子去咱们的次元峡谷打卡一次，亲自感受一下门店的氛围，了解他的喜好，拉近跟你孩子的距离，这样的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效果。
1: 是，
0: 嗯
1: 嗯，就是如果啊你心里还是想着说啊让他就是不要特别沉迷这个，不要特别喜欢这个，
0: 特别沉迷肯定是不大好。
1: 那我觉得你首先、
0: 啊、你得了解
1: 知己知彼，
0: 对，
1: 对吧，百战不殆，你要先了解、嗯、对吧，你孩子说哎我跟你说你说不明白，你都不了解他是吧，
0: 对啊，
1: 这一句话就给你噎回去了，
0: 等你了解了之后他也反驳你，你马上你说你就是吃谷呀什么的，他会说哎呦妈妈居然还
1: 知道
0: 吃谷这个词儿哈、啊、马上就觉得你说的话还是你后面不管说什么他会觉得有点道理，因为你懂啊，
1: 是、嗯、是，你跟他说哎呀你每天都是那两句，哎呀你不要沉迷这个，你要好好学习，他其实特别空，这两句话
0: 是真的很空，
1: 嗯，
0: 他也可以跟你说妈妈不要去刷手机，爸爸不要刷手机，不要打麻将了，好好赚钱
1: 这个话真的是很空，
0: 是吧、
1: 嗯、你要首先要了解，嗯，然后呢再从你
0: 了
1: 解
0: 他的热爱
1: 啊、嗯、对，找出可以去跟他怎么说呢探讨的蛛丝马迹，
0: 是
1: 这样才能够让他听你的、嗯、
0: 所以呢咱先了解，然后呢跟提前啊跟那个孩子约定好，哎什么时间，比如说周末放假、
1: 啊、
0: 你可以去逛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啊、
0: 这样子的，哎然后呢给他约定好
1: 预算，
0: 哎给你50块钱100块钱、
1: 嗯、
0: 啊，还有规则，比如说你下一次有一个什么样的进步之后、
1: 嗯、
0: 我可以再给你
1: 再奖励你一个，
0: 把逛店奖励变成孩子努力学习和自律成长的动力，
1: 比如说这次考到全校前200名，
0: 嗯，
1: 就再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你喜欢的周边，
0: 嗯，其实我们店里面很多东西啊，我去看了一下，也不是说特别的贵哈，10几块钱、20几块钱、几十块钱比较多，
1: 就是各种价位的可能都有，
0: 对对，
1: 嗯，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啊、嗯，趁着哎。这段时间孩子是不是还没上学，9月1号才开学是不是、
0: 嗯、
1: 除了有一些就是新生要军训的已经提前开始了哈、
0: 嗯、
1: 基本上大家都会是在9月1号以后再上学、
0: 嗯、
1: 所以呢可以啊趁着这段时间哎可以多了解一下啊，跟孩子一起进店逛逛，我觉得这个是增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0: 特别是我去那个店里头，我就看到了好几个是初中的学生
1: 啊，
0: 那家长都会觉得这个年纪的学生这个年纪的孩子你很难跟他沟通、
1: 嗯、
0: 这不就有一个沟通的机会了吗？
1: 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这一首邓丽君版本的歌啊，邓丽君版本的《
0: 明月几时有》。
1: 对，
0: 下面还有想听歌的朋友，
1: 他叫“但愿人长久”啊。
0: 嗯，下面还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把歌名发过来啦。
1: 啊、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